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0: 在近年来出品的经典国产电影中，反映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的影片深受观众欢迎。其中吴京执导主演的《战狼》系列就是突出代表。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战狼》的故事。《战狼》是由吴京执导，吴京、于南、倪大红等主演的国产现代军事战争影片，这是国内首部 3D 动作战争电影，历时七年全力打造，真实呈现了一场中外边境战争，也让堪称东方之狼的特种兵战队及高能战士首次登陆大荧幕。影片在2015年的4月2号于全国上映，并且在成龙动作电影周上包揽了最佳动作片、最佳动作男演员、最佳特技、最佳打斗场面设计四项大奖。《战狼》这部影片公映时获得了口碑票房的双丰收，最后获得了5.45亿人民币的票房收入，成为当年的票房亮点之作，也算是吴京的辛苦没有白费。作为中国首部当代战争实战大片，《战狼》拍摄期间，武器装备无论从数量还是型号上，完全颠覆了以往的制作方式，采用了3万多发子弹，动用国内现役所有种类的直升机进行实战拍摄。而在一场大规模战争戏中，有32辆现役坦克同屏出现。影片取景

0: 于一处荒无人烟的无人区，虽然剧组有保护措施，但由于自然环境太过艰苦，对于动作戏份有严格要求的吴京仍然免不了经常严重挂彩，那流血更是家常便饭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冷锋是中国特种兵部队成员，虽然有着痞的一面，但他也是一个专业极其顶尖的军人。他是神枪手，反应敏捷，赶超人类体能极限，战术高超，头脑灵活，更有极为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功夫。可是痞性十足的冷锋屡屡闯祸，有人说他是流氓是痞子，有人说他是英雄是传奇。在一次行动中，冷锋违抗军令打死了恐怖分子武吉，却因此被几位领导叫到了办公室。
2: 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开枪？
3: 报告首长，战友受伤，时间不容耽误。
2: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会开枪吗？杀人什么感觉？
3: 我没有杀人的感觉，只有救人的感觉。救出战友，感觉很爽。
4: 你感觉很爽？
3: 是的，战场杀敌，职责所在。
4: 你开枪有多大把握？
3: 50%。
4: 那另外50%呢？
3: 在我这里没有另外50%，我赢了。
2: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讲，
3: 请问是回原部队吗？
2: 回什么原部队？禁闭室。
1: 就这样，冷锋被关了禁闭，而且面临被开除出队的危险。就在这时，负责盘问冷锋的领导之一龙小云来到了冷锋所在的禁闭室。
5: 有人认为军人违抗军令，就应该脱了军装滚蛋回家。也有人认为你应该被破格提拔成为军中的精英。我认为你有50%的机会会被赶出军队。
3: 我认为会有50%的机会留在军队。
5: 在我这儿没有那50%。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3: 听说过，中国特种部队中的蓝军。
5: 还有呢？
3: 战狼中队由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组成，装备最精良的武器，模拟外军特种部队战术，不断挑战我军各精英部队，用尽方法重创他们，锤炼他们，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1: 这时龙小云把一瓶白酒摆在了桌子上。
3: 报告，军中禁止饮酒。
5: 你现在还算是军人吗？
3: 喝了就能算吗？
5: 也许。
3: 请问您是哪位？
5: 我叫龙小云，现任战狼中队长。
1: 听到这儿，冷锋立刻拿起酒瓶喝了半瓶。
5: 为什么当兵？
3: 当兵后悔2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5: 真话？
3: 真话。
5: 再喝，再喝。
3: 您是想让我酒后吐真言呢？
5: 你会吐真言吗？
3: 会。
5: 好。
1: 冷锋盯着面前的这位女队长，拿出马扎坐下，露出了坏笑。
5: 我想看你喝醉酒什么样。
3: 我从来没喝醉过，我3岁开始喝酒，5岁撞派两个比我大6岁的男生，12岁酒壮怂人胆，偷看女生洗澡，17岁。
5: 17岁怎么了？你爸不管你吗？
1: 原来，冷锋的父亲也是一名特种部队军人，所以他从小到大跟父亲是聚少离多。而他对于父亲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父亲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遇到了为师打援的情况。当时冷锋的父亲是部队排长，为了拯救一名受伤的部下，他亲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被敌人打死，最后为了能够成功送出情报，也为了帮助那名重伤部下减轻痛苦，冷锋的父亲亲手开枪打死了受伤的部下。这段往事始终困扰着冷锋，这一次又伴随着他走进了战狼中队。而刚来到战狼军防区的冷锋也接到了战狼队员的特殊欢迎仪式，1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同时向他驶来， 副队长哨兵更是把坦克的炮孔正

0: 对准了他。
1: 我叫哨兵，战狼的副队长。副队长好。
0: 这时哨兵上前一步，面对面只有一公分的瞪着冷风的眼睛。
1: 我不喜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2: 狼，群体动物，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或一头老虎，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要团队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炫耀个人能力。
3: 是。说到个人能力，我的队长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狙击手，可是我真没看出来你有什么优秀。
4: 那您看出什么了？
2: 如果这是战场，你已经身陷重围了，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你还当什么狙击手？如果这是真正的战场，临死之前你最后的遗言是什么？
1: 报告，
4: 没有那个时候。
2: 理由：
4: 无障碍开阔隔离带，装甲车、坦克，不过这种防御还能让敌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挖掘战壕隐藏，而我又正好在敌方预伏陷阱正中心降落。只有一个理由，您带着所有部下一起叛国了。对待叛国者，我们通常会问候他的祖宗十八代。
5: 是个刺头，像我们战狼。
6: 这个距离啊，不是打起来就是要接吻。
4: 有话您直说。
2: 云飞，
7: 到。
2: 他是你的了。
7: 是。
8: 我是你分队长，我叫于飞。
1: 分队长，
9: 俺稀罕您。
8: 欢迎来到战狼。咋样，战狼的欢迎仪式牛逼吧？
9: 知道为啥吗？
7: 为啥？
10: 狼之友谊。
9: 告诉新来了，俺们中队的座右铭是啥呀？
10: 谦虚。
4: 真没觉得。
0: 就这样，冷风正式加入了战狼中队。随后他们就立刻接到了实战演习的任务。路上队员们为了捉弄冷风，故意跟他聊起了龙小云。冷风也因为说自己要征服龙小云，遭到了龙小云的惩罚。而后他们接到龙小云的命令，全部空投到了敌方区域。夜色降临，他们很快来到敌方的一个据点附近。这时哨兵立刻联系了龙小云，可是他不知道他们的通讯系统早已被敌方切断，现在只是敌方冒名指挥他们。
11: 龙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6: 哎呦，这个太假了吧。
11: 哼，对方就是让我们认为这是假的，才会把真的放在这儿。
9: 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1: 所有人注意，动作一定要快，完成任务后到指定地点集合。
12: 是是是。
13: 等等，如果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会把真的放在假的里面呢？
11: 你这是在怀疑龙队的指令？
13: 我了解红军指挥官，我觉得九成是陷阱。
11: 执行命令。
13: 哎，如果这真是假的，战狼就输了。
11: 战狼就没输过。我才刚开始喜欢你，现在我对你很失望。服从命令，士兵。
0: 看着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分队长于飞赶紧过去制止。
9: 哎，冷风刚从红军那边过来，对他们作战风格肯定比咱们了解。要不我带着冷风和三八在外围策应一下。
11: 嗯，演习结束后离开战狼吗？
0: 这时哨兵带着剩余的人冲了过去，果然他们所有人都中了埋伏，除了哨兵和其他一名队员以外，其他人全部被击中出局。而冷风则趁这个机会找出了敌方的真正据点，并且带着于飞和史三八一起把据点彻底炸毁，同时击毙了敌方的指挥官，也就是冷风以前的老首长石青松。对此连史三八和于飞鸿都感到有些惊讶。
14: 冷风同志，

0: 我来采访一下你啊，
1: 把自己老领导打败是什么感觉？
0: 以后你会不会也这么对我们啊？
2: 老师让说，演习就是实战。
1: 哎呦，
0: 说实话，这次真没人听得见。
1: 我们不会再害你嘞。
2: 演习就是实战。
0: 实战打的都是空包弹啊！啊，我来当兵
1: 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呢？打来打去的，
0: 跟打过家家似的，
3: 打啥仗啊？打仗啊？在家回个老婆孩子多好啊！我闺女，漂亮吧？
1: 又把我未婚妻照片随便给别人乱看哎！
3: 我闺女才2岁啊，你都不放过，叫爹吧？
0: 爹。
4: 突然而来的枪声立刻让冷风等人警觉起来。这时哨兵带着另外一名幸存队员跑了过来，但不幸的是他们身后跟着一群狼。紧急之下，哨兵赶紧指挥大家给枪上了刺刀，跟狼展开了生死搏斗。最后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狼群终于被赶跑，但不久之后他们却又遭到了外来雇佣兵的攻击。原来这是国外恐怖分子为五级报仇而来，他们用实弹伪装混进演习部队，于飞不幸死在了他们的枪下。与此同时，指挥部那边也接到了消息，并立刻派了部队增援。而忙着演习的石青松也迅速返回到指挥部，向龙小云宣布上级通知：
5: 这是一场由境外雇佣军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武装入侵，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演习，转为实战，配合武警部队全面封锁边境。龙小云同志，你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指挥。
6: 是，我们截获了一段卫星电话通讯，已经证实有外籍雇佣兵入境，而且幕后的策划者很可能是一个叫敏登的国际掮客。
5: 敏登，
6: 他是被冷风击毙的五级的哥哥。奇怪的是，根据当时截获的信号，他已经入境了，而且就在边境附近。
7: 老猫，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参加过2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退役之后加入了国际雇佣军组织，目前是身价最高的，也从未失手过。他的手下也都是来自各国特种部队的老兵。
5: 敏登派这么精锐的佣兵来，就是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就是为了来抓一个中国士兵。
6: 敏登是个商人，他亲自入境，和老猫同时出现。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4: 这些外来的雇佣兵是武吉的哥哥，国外恐怖组织头目敏登找来的，都有着特殊的背景。
6: 他们在火箭弹里添加了大量的石墨粉，这种东西只有1/1000毫米，一旦爆炸就会进入电子仪器，造成短路甚至电弧燃烧，短时间内在空气中不会消失，飞机无法进入。
5: 通知相关单位，对丛林实施人工降雨，1个小时内用大雨把石墨粉通通冲刷干净。
8: 是。
6: 我们分析，老猫杀害了我方士兵，应该知道我们会封锁边境，所以他现在逃离的路线只有这一条。这片丛林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雷区，这里遍布着大量的地雷，会爆炸弹和防伞兵到处都。为避免我方人员伤亡，我建议使用覆盖式轰炸。
4: 石青松并没有立刻采纳龙小云的建议。大雨过后，直升机在运送牺牲队员尸体和战备武器的时候，石青松也向其他人发出了最后预警。就这样，冷风一行人开始追寻雇佣兵老猫等人的行踪，而狡猾奸诈的老猫他们也早已布好了雷区，并趁机偷袭了冷风等人。结果队长哨兵不幸中弹，冲上去营救的人也都一个个死在了敌方狙击手之下。
9: 不要再过来了，命令。
4: 这时哨兵拿出枪想要解决自己，却被敌方狙击手故意打伤了胳膊。

0: 让你们冲上来的，我的命令你们没听见吗？都别上来了，听见了没有？
1: 哨兵摘下头盔，冲着战友们艰难地说出了最后的话。
2: 兄弟们，求你们件事儿，帮哥哥一个忙，给我个痛快。
3: 排长，帮弟弟一个忙，求你了，给我个痛快吧，给我来一枪吧。
1: 听着哨兵的呼喊，冷风不禁想起了父亲曾经的遭遇，于是他就把枪对准了哨兵的头。这时冷风抠下了扳机，只不过他是朝旁边的一棵树开了枪。战友们也全都心领神会，合力打倒了那棵树，掩护冷风救回了哨兵。然后冷风以飞快的速度转移，并以此除掉了对方的狙击手，而其他几名雇佣兵也相继被特战队员们解决，只剩下老猫还在继续潜逃。与此同时，石青松和龙小云也发现敏登入境的真正目的，原来他从一家生物制药的负责人那里购到了我国疾病防治研究中心的血液样本和变异病毒的基因数据，企图制造针对我国的基因武器。此时因为其他队员已经全部身受重伤，冷风也只好独自一人去追踪老猫，结果却不幸踩在了老猫埋藏的地雷上。这时指挥部也接收到了冷风那边传来的视频。
4: 冷风踩的是八二型防护兵地雷，爆炸方向180，扫射面积30立方米，杀伤力98%，地雷内部装有100颗钢珠。
5: 人工排雷的成功率极低，地雷上方的压力变化不可以超过500克的范围。如
6: 安静。
7: 冷风，你听我说，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我等你回来请我喝酒。
1: 在地雷爆炸的那一刹那，冷风迅速地跳进了附近的一个土坑里。
7: 冷风，冷风，
8: 冷风，
7: 回答我，冷风，你没事吧？
8: 冷风，冷风，啊啊！
9: 妈的，疼死我了！啊，陆小云，
10: 你有男朋友吗？
11: 他问你有没有男朋友。
7: 没有。
9: 什么？
10: 什么什么？
11: 他说他没有。
1: 在大家的笑声中，冷风又重新站了起来。最后在边境附近，冷风发现了老猫的踪迹，并且和他展开了殊死搏斗。千钧一发之际，冷风用军刀解决了老猫，却又迎来了乔装打扮成中国军人的敏登等人。后来冷风及时发现识破了敏登的诡计，对他的手下进行扫射，并在敏登跨越逃出边境以前把他生擒活捉了。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战狼》的故事。这是吴京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得到了南京军区的极大支持。他被特批在特种部队基层待了18个月体验生活。影片拍摄时正值南京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加上坦克尾气，温度高达49.8度，开拍第一天就休克了5个群众演员，所以后来即使剧组把群众演员片酬调高到了300，也很难招来群众演员。另外在这部影片当中，精良的道具也是一大亮点，观众可以看见《战狼》当中的枪支装备堪比好莱坞战争大片般豪华。截至2013年，军队中最好的5.8毫米实式铜壳弹，美军制式的 M136AT4 火箭筒、 M25 狙击步枪等等，都在影片当中有所亮相。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战狼》的片尾曲，由孙楠、吴京一起演唱的《你来不来》。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党在长期奋斗基础上，由几代中央领导集团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接力探索取得的。2021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我们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反映祖国强大的影片有很多得到了观众的青睐，其中就有吴京执导并主演的《战狼二》。在《长津湖》登顶中国票房总冠军之前，《战狼二》曾经雄踞中国票房总冠军达4年多。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影片《战狼二》的故事。
3: 《战狼二》剧组的工作人员来自全球各地，以中国和美国的居多。在影片《美国队长三》当中扮演交叉骨的弗兰克·格里罗，在这部影片中担任了大反派。同时，影片还聘请了萨姆·哈克里夫担任动作指导，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队长三》的动作指导。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

0: 一边四处打探子弹的线索。这一天，他带着干儿子吞图来到一个中国人开的超市中送货，但是老板钱必达给他的报酬让他觉得不是很满意。哎，
1: 哥们儿，少三张。
2: 哎，嘿，哎，轻点儿。
1: 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样好吗？
2: 哎，我从上个月14号下午3点开始就不是中国人了。怎么着？刚从国内来？看见了吗？现在这局势就是这个价儿。
1: 哎，见过这个吗？
0: 冷风有些无奈，随即举起了挂在脖子上的子弹。
2: 没见过。
1: 有人说在这个国家出现过，
2: 我真没见过。
0: 这时外面突然发生了恐怖袭击，红巾军在城里烧杀掠夺，超市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恐怖分子冲进来见人就杀。好在有冷风在，他把恐怖分子打跑之后，带着超市里的人跑到了中国大使馆，算是逃过一劫。与此同时，南印度洋中国海军编队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赶赴非洲执行撤侨任务。就在冷风进入大使馆的第二天，大使馆安排他们撤离。冷风、钱必达和冷风的干儿子吞图一起登上了中国海军的军舰。看着海面，冷风一直紧握着龙小云留下的子弹，而钱必达在一旁感慨万分。
3: 12年的卧薪尝胆，一朝战乱全他妈没了。这子弹有什么故事？
0: 就在这时，吞图得知军舰要开往中国，但是他想到母亲还在忍受着战乱，就激动地冲下军舰。冷风见状立刻追了过去。
4: 三哥，三哥，
5: 都上船了，
4: 三哥，三哥，
5: 哎，
4: 三哥，站
5: 住！
0: 吞图哭着喊着要和母亲在一起。就在冷风试图安慰他的时候，钱必达走了过来。
6: 哎，我买嘛，
1: 擦洗干净，擦洗干净，擦洗干净，
2: 兄弟。
1: 哎，你怎么也下来了？
2: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实话，你带的这个子弹我见过，这上面的花纹好像是反政府武装那边的一个什么标记。我有一个搞军火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现在已经雇佣了欧洲价最高的雇佣。我不管你跟他们有什么恩怨，我劝你别去。
0: 这时冷风无意间听到中国大使馆官员正在和海军领导交谈。
7: 55公里外，还有援非小组的陈博士，他可是恐怖分子的头号目标。
8: 从洛钦岛到圣存，已经全面封锁，没有联络，我方做人禁止进入交谈区。
7: 这次撤侨行动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让所有的中国员工还有陈博士安全撤离。
9: 在目前情况下，作战人员禁止进入交战区，但我们要坚决完成撤侨，必须要一个人单独完成任务。
4: 我去。
5: 站住！干什么呢？
10: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战狼中队，冷风。
1: 这孩子的妈妈就在那家华资工厂，我大概知道那里的位置。
11: I will bring your mom back.
0: 冷风向吞图保证一定会带他妈妈回来，随后就奉命出发。此时战火已经蔓延至桑萨雷姆港口，那里等待救援的1536名中国同胞的生命变得危在旦夕，撤侨军舰必须全速赶往，所以冷风的行动无法得到任何支援。他的任务就是将在疫情隔离区研制疫苗的陈博士和其他47名中国同胞都带回来。但是冷风还是晚了一步，以老爹为首的恐怖分子先一步抵达医院将陈博士杀害。冷风只救下了一个叫做 Rachel 的女医生，以及一个叫做 Pasha 的小女孩。据介绍， Pasha 是陈博士的女儿。在逃亡路上，Rachel 看到冷风的手臂受了伤。
12: 是格雷去受的伤吗？他是一堆灿烂的白。
1: 啊，
12: 我说是格雷去受的伤吗？

0: 没关系，别觉得我淡定小怪啊，没有状况最好。刚才那些人感染的是拉玛纳病毒，感染者很快就会出现发热、幻觉、溃烂、虚汗等症状。这种通过接触传播的非常罕见的烈性病毒，从发病到死亡最长5个月，最短4个小时，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研制出能治愈这种病毒的疫苗。
1: 没事，我满意吧。
2: 简单处理好伤口之后，冷风将这边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
3: 人非医疗小组已被武装分子屠杀，陈博士和其他的中方医护人员已经牺牲了。
4: 老黄，你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5: 你能确认亲眼看见雇佣兵枪杀我国医护人员和侨民吗？
6: 我确定。
7: 在牺牲前，陈博士把他女儿交给我，一个黑人小姑娘，叫帕莎，
6: 还有一个女护士，你叫什么
8: ？Rachel Prescott Smith。
9: 所以叫我Rachel。他要是Rachel医生，不是护士的。
10: 把所有情况立即向法大使汇报。是。
11: 所长，我儿子呢？
12: 干爹，干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嘿，吞度，吞度，Trust干爹，Trust干爹。
1: 冷风和干儿子吞吐通话，告诉他自己正在去营救妈妈的路上。干爹，干爹。
13: 冷风，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通知你。 红巾军正在大肆毁坏重要的公路、铁路以及桥梁，就在10分钟以前，从华兹工厂通向码头的波尔尼亚桥已被炸毁。我和樊大使正在全力想办法，但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多只能等你18小时，然后军舰就必须返航。非常非常抱歉，我必须对全体侨民负责。
3: 明白。
0: 坚信美军会回应自己的Rachel，拨打了美国大使馆，没想到得到的回应却是已经闭馆了，这让Rachel失望而愤怒。
7: 海军陆战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特种部队，他们怎么来接你呢？我已经通知过他们了。人呢？你通知他们的方式是？我 at 了他们的 Twitter。
0: 来的时候，各国军舰都已经撤离了。当我站在码头上向海面眺望，无数远去的桅杆中，我看到一面星条旗。
7: 停车！停车！停车！我要下车！停！
1: 冷风停下了车 ，Rachel 气愤地推开车门，但他下去之后就后悔了。 眼前正有几头狮子撕咬着刚刚扑杀的斑马，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车上。冷风看着不远处有狮子正想自己走来，不禁调侃了起来：“
14: 海军陆战队接你了。”
1: 就这样，Rachel带着Pasha跟着冷风一起来到了吞吐母亲Nisa所在的工厂。这时，
14: 工厂大门紧闭，外面还设置了很多手雷机关，但这些机关都不专业。冷风一一绕过之后，站在了大门前。
15: 有人吗？我是来救你们的，潘大使让我来的。
1: 大门打开之后，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在人群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14: 你，救我们！
15: 我就是18杆 AK，
1: 就在年轻人气焰嚣张的时候，Nisa从后面跑了过来。看到冷风之后，激动地把年轻人推到了一边，确认儿子吞吐现在很安全，Nisa非常的激动。确认冷风是中国人之后，年轻人让他们来到了自己的房间。 年轻人叫卓一凡，是一个在非洲开工厂的军事迷。他购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从来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的作战经验。担任工厂保安主管的是一个叫做何建国的退伍老侦察兵。和卓一凡的关系

0: 也很不错。把冷风带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哲一凡立刻向他炫耀起自己的武器装备来。
1: 看什么呢？见过吗？玩过这枪吗？这狼啊，就是我用这枪的。
2: 这地图谁做的？
1: 都是我知道我们家保卫干事老何做的，还有几个地儿没修干。老何，来过来。从 A 区到 D 区这个地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为什么没有修改过？
3: 嘿，马上就开。哎，
4: 老何，赶紧拿笔记一下。
5: 你还保安队长，
6: 这要是实施起来出了问题怎么办？
1: 男人就该玩这个。别怕，从现在开始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嗯，
7: 好消息，樊大师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7点，联合国一架救援直升机准时在工厂降落，帮助我们撤离。
0: 虽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问题也来了。撤离的直升机只有一架，但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本不是一次就能撤走的。于是，卓一凡的下属林志雄把所有员工都召集到了一起。
8: 所有的中国人全都站到这一边，我们只带中国人，第一批管理层优先，我带大家走，明白了？All the Africans, please stand this side, please.
0: 只带中国人撤离的政策引来不少非洲人的不满，但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国籍，所以大部分人并没有抱怨，而是选择了认命。看到这种情况，冷风的心软了下来。
7: 飞机是我带来的，大家听我的，明天大家一起走，妇女儿童上飞机，男人跟我走。
0: 冷风要带所有人走，他的话音刚落，现场的工人立刻欢呼起来。晚上他们点起篝火庆祝狂欢，而冷风和何建国却选择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2: 老师傅，门口那口袋您布的吧？
9: 你也不错。
10: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14集团军侦察连连长何建国，
11: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锋。
12: 班长好。
13: 金班长。
0: 就在人们欢呼舞蹈的时候，恐怖分子老爹的手下突袭了这里。冷锋和何建国挺身而出，联手击败了入侵的恐怖分子，保证了大家的安全。不过冷风却突然变得意识模糊，而且受了很多的伤。卓一凡带他回到工厂的时候，林志雄立刻拦住了他们。
8: 等等，
14: 冷风，
1: 你到底什么人？张一西打完仗你干嘛呢？
8: 反哥，咱们这儿本来很安全，他一来了，反叛军就来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14: He's a friend of my son. He came here for me.
8: Have you met him before?
14: My son always talks about him.
8: So?
14: Hey, I trust him. 他今天上午在医院就救过我和 Pasha， 之后他也一直在保护我们。
8: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见他的时候正是你的朋友陈博士死的时候，他一出现就开始死人，而他自己却什么事都没有。朋友，你自己说说吧。
0: 工人们是很感激冷风的，尽管种族不同，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还是站出来为冷风求情。但就在这时，冷风突然变得更加虚弱。 Rachel 一看，发现他的意志模糊，身体衰弱，都是拉曼拉病毒导致。
1: 我走。
14: 真的，知道所有得了拉曼拉病毒的人都会很快死去。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这将死的人就会连累所有人。Shame on you, shame on all of you.
0: Rachel 带着 Pasha 陪同冷风一起离开，到距离工厂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冷风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这时 Rachel 从外面走了进来。

0: 你醒了，可惜陈博士没有看到这一幕。他是全世界唯一发现治愈活体的专家。陈博士发现有极少数人体内有抵抗拉曼拉的抗体，在他无数次和拉曼拉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治愈活体的实力。
1: 而这个治愈活体就是帕莎，她不是陈博士的女儿，是他的病人。
2: 陈博士通过对帕莎血液成分的分析和萃取，刚刚研制出一种新药。昨天晚上因为情况紧急，我只能在你身上做了一个陈博士曾经思想，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活体实验。我把陈博士的新药注射到了你的身上。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
3: 国家人民看到政府对病毒无能为力，极度失望。所以，谁得到帕莎，咱就能够轻易的掌控这个国家。怪不得反政府军一直在追杀我们。冷风康复之后，通过望远镜观察工厂内的局势。此时，工厂已经被老爹带领的红巾军占领。昨天夜里那次冲突发生的时候，老爹通过无人机注意到了冷风，他知道。 如果不除掉冷风，自己无法抓到帕莎。于是，第二天一早，带人包围了工厂。看到大家陷入危险，冷风决定冒险折返。他趁红巾军主力部队不在的时候潜入这里，救下所有工人。在何建国和卓一凡的帮助下，带领工人杀出了一条活路。同时，他还把红巾军屠杀华侨的证据发给了军方。 军方得到证据后，立刻派兵支援冷风营救工人，但就在这时，老爹带着手下杀了回来。好在军方行动非常及时，利用洲际导弹瓦解了老爹的部队。但是冷风却不想就此放过敌人，因为他发现老爹使用的子弹和龙小云留下的子弹印有着一模一样的花纹，老爹也亲口证实他确实见过龙小云。最终。 愤怒的冷风击败老爹，并带领其他幸存的工人脱离了危险。影片中有很多打斗场面非常精彩，但不少观众看完之后产生了质疑，觉得很多情节有些夸大了。比如，开场在水下打斗的戏份，主角憋气的时间太长了；再比如，后面冷风带着何建国、卓一凡对阵老爹的坦克部队大获全胜，这种情节也太夸张了。还有就是。 电影中作战小队的队形和现实中军人的作战队形不一样。后来呢，吴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些。他觉得，电影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本身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以有些情节不符合实际情况很正常。比如作战队形不一样，就纯粹是为了拍出来更好看而故意调整的。不过，像水下打斗时憋气时间太长，吴京表示。 这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当时采取的是实拍，潜水之后一口气拍完。为了完成这个工作，他还专门训练了憋气。但是在真实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次差点因为缺氧发生意外。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战狼2》的主题曲，由吴京演唱的《风去云不回》。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哎，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0: 你学会的。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2: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楼。那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为您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这就是来自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非常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这是第一期，我们来关注的自然是第一届春晚，也就是1983年的春节晚会。来听到的这是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一段《错走了这一步》，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关于计划生育。那虽然说是一段应景之作，那总体来说这段作品的质量还是相当之高。咱们来回顾经典。
4: 哎，我问问您啊。
5: 啊，你说吧。
4: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5: 什么画啊？
4: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5: 怎么写的呀？
4: 妈妈只生一个好。
5: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4: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5: 这是咱们的政策。
4: 那怎么叫妈妈只生一个好？
5: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呀。
4: 妈妈只生一个好，
5: 对不对呀？
4: 奶奶照着七个生。
5: 哪有这么理解的？
4: 不是，这不科学。
5: 怎么不科学？
4: 有人就这么理解。
5: 谁呀？
4: 老樊。
5: 老樊是谁呀？
4: 就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跟我坐对面桌的那位。
5: 哦，你们一个单位的。
4: 一个单位的。哎，这人可有个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见什么烦什么。
5: 是啊，
4: 每天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
5: 哦，
4: 他那眉毛您看吧，
5: 嗯，
4: 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8:20。
5: 这眉毛要跟我云云合适。
4: 怎么跟您云云合适呢？
5: 我老是9:01。我老横着。
4: 其实啊，他姓范。
5: 哦，
4: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5: 那么这人生来就烦吗？
4: 啊，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呀。
5: 什么时候？
4: 年轻的时候。
5: 哦
4: 哦，那个生活兴趣多了。
5: 都爱好什么呀？
4: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
5: 嗯，
4: 逮个蛐蛐喂个鸟。
5: 嚯，
4: 他那屋里您看吧，
5: 嗯，
4: 墙上挂着鸟笼子，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他养着猫，背后垛上放4个大鱼缸。
5: 把鱼缸放背后垛上，
4: 那儿暖和呀。
5: 哦，这还是热带鱼。
4: 哎，别看这么多爱好，工作没耽误，
5: 会休息又会工作，
4: 连年的先进生产者呀，
5: 还是好样的。
4: 工作了没几年，
5: 嗯，
4: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5: 结婚了。
4: 又没一年，
5: 嗯，
4: 爱人怀孕了，
5: 有喜了，
4: 把他给忙活坏了。
5: 那是，
4: 得照顾啊。
5: 对，
4: 保胎药买了20多种，那儿预备着。
5: 啊，还真下本。
4: 生下孩子就更乐了，
5: 天人进口，喜事儿。
4: 就是，
5: 嗯，
4: 一抱孩子，您看那劲头。
5: 哦，嗯。你这是填炮弹呢？
4: 什么填炮弹？
5: 这什么姿势？这是
4: 他这个头一个，他不知怎么抱着。
5: 好，连抱孩子都不会。
4: 冲着孩子他乐。
5: 是啊。
4: 孩子他妈
5: 干嘛呀？
4: 你看咱们也有孩子了。
5: 这有什么新鲜的？
4: 这孩子长得多好啊。
5: 嗯，
4: 随你。
5: 这就夸上了。
4: 长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你别说，
5: 嗯，
4: 长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
5: 现在就有用。
4: 不是，你说他怎么琢磨他这鼻子上还有窟窿眼儿啊？
5: 那死堂的怎么出气儿啊？
4: 都说咱们孩子瘦瘦点怕什么的，
5: 嗯，
4: 这叫别看咱们孩子膘不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
5: 哎，对，他这么点孩子挨得上吗？
4: 美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高兴
4: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5: 是啊，
4: 下班以后哼哼唧唧就跑出去了。
5: 我还爱唱
4: 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干嘛去啊？
4: 接孩子去。
5: 多高兴。
4: 把孩子放到家里，
5: 嗯，
4: 抄起一个小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干嘛去啊？
4: 取奶去。
5: 你瞧这乐和劲儿。
4: 放下奶瓶子，又抄起一个瓶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又干嘛去啊？
4: 打橘子汁去。
5: 真够忙活的。
4: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个小盆，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要干嘛去啊？
4: 洗尿戒子去。
5: 洗戒子还唱呢，
4: 一块一块洗完了，往铁丝上搭。梆梆梆梆梆梆
5: 梆梆梆梆梆。这什么音乐呀？
4: 欢迎外宾，咱们生彩旗了。
5: 哎呦，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
4: 您说他那时候乐呵不乐呵？
5: 哎，看起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4: 可是现在，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您是一点都找不着了。
5: 因为什么呢？
4: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5: 哎，啊，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4: 头一年是一个，后二年又生了四个。
5: 怎么两年生四个呀？
4: 两胎赶上全是双棒。
5: 哎呦，这巧劲儿，这一下五个孩子。
4: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生育宣传吗？
5: 哎呦，他这罪孽可大了，
4: 喜欢孩子那点劲头是一点都没了。
5: 你瞧瞧，
4: 他下班回家了，你说孩子见爸爸回来多喜欢呢。
5: 那是啊，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拍着小手欢迎他，
5: 都这样。
4: 你看他这劲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叫什么呀？拜拜拜拜，干嘛的呢？这是
5: 孩子，这是喜欢你。
4: 喜欢什么？你们都哪儿来的呀？你们这是
5: 怎么说话？
4: 不是，你看你们那脏相，怎么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你们
5: 这孩子赶上了吗？
4: 一个个都跟俘虏似的。我跟你说，
5: 你看这孩子又不好了。
4: 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帮小爸爸？
5: 这你怨谁？
4: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5: 你瞧瞧，
4: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5: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4: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5: 孩子太多了
4: 啊，自己连着2级工资都没调上。
5: 那是因为什么呢？
4: 老请假，不是病假就是事假，带孩子看病去。
5: 你看看，工作也受影响了
4: 啊。现在那个生活的兴趣一点都没了。
5: 他那热带鱼呢？
4: 热带鱼都喂鸟了。
5: 鸟呢？
4: 鸟让猫给叼了。
5: 猫呢？
4: 猫让狗给咬了。狗让他宰了，炖点肉全让他一人给开了。
5: 得，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4: 蛐蛐也没落着好。
5: 哪儿去了？
4: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5: 哎，全完了。哎，那么还唱不唱了？
4: 唱什么呀？
5: 也没心情唱，
4: 烦还烦不过来呢。
5: 真是的。
4: 哎，你别说，头些日子听他哼哼两句，
5: 又唱来着。
4: 那天我在家里正没事呢，也不是怎么，他在外边唱上了。
5: 唱什么来着？
4: 呀嘞吧得吉鲁萨，都可以拿开的呀。哎呦，我一听多难听啊！这个。
5: 怎么听得这么惨的慌？
4: 推窗户一看，没法不惨。
5: 干什么呢？
4: 带着几个孩子，拽着一个平板三轮，正拉那碎砖头呢，在那
5: 房子也不够住的了。
4: 就是啊，现在这个人呢，是家里家里烦，班上班上烦呢。
5: 上班的烦什么呢？
4: 哎呦，那劲儿大了。
5: 是啊，
4: 您看一进办公室那样子，一推门，
5: 进办公室，
4: 咔嚓，这脸就耷拉下来了。
5: 这就算烦上了。自己跟自己较劲，
4: 一天到晚的真烦人。破电话响什么响什么破电话？
5: 什么叫破电话？响了就得接。
4: 反正这是，找人也不知道回去。走。
5: 说什么呢也不是。
4: 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班来什么电话？
5: 人家是联系工作的。
4: 联系工作
5: 啊？
4: 下班再说。
5: 下班找谁说去？
4: 人上班，人家这好些事呢，干嘛来电话这个？
5: 那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4: 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你知道吗？
5: 要是涨工资的会呢？
4: 不涨了，没有我的事儿，我不涨了。我
5: 会后还有文艺节目呢。
4: 你别提文艺节目啊，我最烦节目。
5: 节目也不爱看呢。
4: 现在这节目都什么呀？上次打开电视还说相声什么祖爷爷，不是谁说那玩意儿？
6: 你说的？
5: 那是我说的
4: 啊，
5: 叫祖爷的烦恼。
4: 谁说的？
5: 我说的呀。
4: 你说的啊？我最烦你，你知道吗？我最烦你。
5: 哟，我也找你了。
4: 真是的，哪年电视里你都出来好几年了，你连个儿你都不长。
5: 我什么岁数了，我还穿个儿？
4: 你也长不了个了。你说那都什么？什么有祖爷，有 TDK， 有三洋，那都干嘛呢？那是，
5: 那是宣传计划生育。
4: 计划生育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吗？你说
5: 你这怎么这么说话？我告诉你
4: 啊，
5: 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咱们大家都得关心。
4: 是你关心可以，你那计划生育那是什么事啊？
5: 什么事儿？
4: 那是生孩子。
5: 是啊，
4: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了？
5: 那谁跑台上生来了？
4: 你台上你说点大伙儿那关心的事行不行？
5: 那依你说说什么？
4: 你在台上
5: 啊？
4: 你台上你说说那冬储大白菜。
5: 对了，大白菜。
4: 那你说说那个蜂窝煤倒烟，你说买那油饼不够分量。你说上次我买鞋去，怎么两只都给一顺边的？你说
5: 这事儿都让他赶上了。
4: 对不对？
5: 我告诉你，
7: 要是不宣传计划生育，让人口继续增长，把生产的东西都给吃光用光，咱们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就得不到改善。
4: 是，你可以说，你可以说，你别在台上，啊、你这话你上台下边说去。
7: 台下我跟谁说呀？
4: 你找那没人地方，你说吧。
7: 没人说谁听啊？
4: 你台上这是个高雅的，你说你讲的都什么？你说
7: 这有什么呀？
4: 啊，
7: 宣传计划生育就要大奖控制人口啊！
4: 你看你又来劲了，啊、你又来劲了。
7: 什么叫来劲？
4: 这时候他又你说、啊、你现在你今儿你就你怎么控制？控制什么？你说你冲着到京东那儿，你说你。
7: 我们讲一讲
4: 啊，
7: 控制人口对我们祖国未来的作用
4: 啊，
7: 从现在开始实行以地为主的方针。
4: 哎，你等等。
7: 嗯、
4: 你说那是，哎呦，那话多难！他说什么？以币为主，那币是，哎呦，这话还
7: 这怎么会难听？
4: 你说那个，
7: 少生优生，实行避孕。
4: 我不听了，我不听了，这话我听了。
7: 你这怎么
4: 这话？
7: 这怎么？
4: 你台上你唱歌可以啊？
7: 啊，
4: 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乐味。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多好听啊！
7: 好听、
4: 啊。你能唱哪个字儿吗？
7: 唱什么呀？
4: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乐味。以币为主，就是讲币呀嘛币呀运，多难听啊！那个，
7: 我让你拿这词儿都这么唱下来了。
4: 你、啊、我给你出主意。
7: 你说，
4: 你说说，现在这个滥砍滥伐，这树都没了。
7: 对。这跟人多也有关系，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我们宣传计划生育。
4: 是
7: 啊，
4: 是你可以说说现在早早谈恋爱了，你给青年、
7: 啊。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4: 是啊，
7: 嗯，
4: 你可以说说现在这个，哎呀，工作不好找了，又是怎么？
7: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
4: 是啊，嗯、你可以说说啊，这个现在这不都是过去闹的吗？
7: 是啊，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这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啊。
4: 是啊，
7: 嗯，
4: 你可以说计划生育。对呀、啊，
7: 现在正说这个呢。
4: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7: 谁带你了？这就离不开、
4: 啊，老离不开，动不动你就说，今天来有没有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
7: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4: 给我检查什么？
7: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4: 我没法不烦，我没法不烦。
7: 你怎么了？
4: 你早干什么去了？哎、你年轻时候你干什么？你脸这模样，你才宣传了你。提前宣传20年，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7: 哦，他嫌我宣传晚了。
4: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7: 他自己也明白了。
4: 我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啊。
7: 嗯。
4: 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7: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4: 别人有的生活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家庭快乐，他享受不到。
7: 嗯。
4: 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
7: 所以他个人就老烦。
4: 啊嗯、别人看他这样，你说能好受吗？
7: 也看不过去。
4: 可怜。
7: 就是、
4: 啊、老樊、
7: 嗯、
4: 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7: 哎，
4: 告诉你个好事。
7: 什么事儿？
4: 今儿来通知了。
7: 嗯，
4: 嘿，买电冰箱，10台以上，10个人买，咱们哎减价减好些，你算一个怎么样？
7: 你瞧这多好啊！
4: 挺好的事儿，他也烦。
7: 是
4: 啊，买什么？
7: 电冰箱。
4: 嗯，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7: 哎，往里放东西啊。
4: 我们家有大衣柜。
7: 嗨，谁说那、嗯、吃的？你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4: 剩下吃的
7: 啊？
4: 我们家剩得下吗？那我们家剩得下吗？再说剩下甭往里藏啊，是吧？一转眼就找不着。你家孩子手快着，跟狼似的。没有我的事，我算了，您买。我
7: 他是用不着。哎，那你也别走，我上
4: 人家这玩意儿，你干嘛？你老人生。
7: 买张电影票看电影来。
4: 什么电影？那烦着呢，烦着呢。
7: 逛逛公园。
4: 逛什么公园？烦着呢，烦。
7: 吃点冷饮。
4: 人家不吃，烦着呢。
7: 吃点冷饮就痛快了。
4: 我痛快不了。
7: 怎么呢？
4: 我兜里有钱吗？
7: 你怎么没有？
4: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爱人把晚饭给准备好了，
7: 吃饭吧。
4: 见了饭他也烦。
7: 是啊，
4: 中午不是吃一回，怎么又吃啊？
7: 那能代替晚上吗？
4: 我回到家我心里就堵，我不吃了。我跟你说，
7: 哎，别叫干你
4: 啊！
7: 再烦也得吃饭。
4: 不吃我就不吃。
7: 人是铁，饭是钢。
4: 我烦，我就
7: 得吃点。
4: 你别劝啊！你要劝我豁出来，我可吃。
7: 哎，你吃什么？
4: 我吃药。
7: 别吃药啊！
4: 你拦着什么？
7: 你得往开了想。
4: 吃什么药？我吃去火的药。
7: 哦，你这火还真不小。
4: 对，把你妈那大药盒给我拿过来。
7: 真有存药。
4: 我就这个吧。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
7: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
4: 刚才我来玩这个。嚯，
7: 你喝口水。
4: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水把药给送下去了。这个老樊坐在一边消气儿去，
7: 这还不错。
4: 消了没一会儿，就听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
7: 气儿消下去了，
4: 气儿顶上来了。
7: 怎么到顶上来了？
4: 哎，不但顶上，今儿这气儿还有点怪。
7: 嗯，
4: 顺着肚子串圈。
7: 你瞧，
4: 老樊在外边堵着。
7: 嗯。
4: 哎呦，喂，哎呦，这边上来了。
7: 怎么？
4: 老樊一想坏了，
7: 怎么呢？
4: 我吃的那什么药，我也没看出哪个年头的呀。
7: 哎呦，别再是药物中毒。
4: 想到这儿，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珠子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8:20的眉毛立刻成11:05了，在那儿
7: 全动一块儿去了。
4: 哎呦，当时吓得他，孩子，快把你妈给叫来。
7: 叫孩子妈干嘛呀？
4: 我跟你妈说两句话。
7: 说什么呀？
4: 甭管说什么，也许说完我就回去了。
7: 哦，这是要留遗言了。
4: 得了，眼看着把你们也拉扯大了，我也该走了，要不怎么叫接班的？我
7: 哪有这么接班的呀？
4: 你说这些年我怎么我
7: 怎么还要唱啊？
4: 孩子多了真叫苦啊，苦得我没处诉啊，都怪我自己呀、错走了这么那个一步啊，哎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啊，现在工资才45啊，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那个天儿哎，哎，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7: 多可怜呢！
4: 低头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7: 都要死了还乐呢？
4: 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7: 吃的什么药啊？
4: 保胎丸。
1: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错走了这一步。那我们的节目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来安排一个小段，这是郭荣启和马志存二位先生合说的一段学大鼓，咱们来共同收听。
8: 观众这样的鼓励啊，再说一点。
9: 哎，
8: 好久没有说了
9: 啊，
8: 不像这青年呢、这么大的力气。
9: 哎，
8: 这次这个组织录音呢、好多外地的这个新秀的相声演员，
9: 年轻的
8: 啊，刚才那叫孝林呢，
9: 哎，孝林李国盛
8: 啊，唱的那歌多好，
9: 哎，声音好听，
8: 连蹦带跳的，
9: 就是，
8: 您要叫我跳
9: 啊
8: 也行，
9: 您
8: 跳完了我到了火葬场了，
9: 跳完也就趴下了，
8: 说还接不上气儿，
9: 哎，年龄够大的
8: 啊，我有点这个慢性气管炎，
9: 你还得赶紧治，
8: 哪位有这个特效药，您给我找找。我给您多说几段、
9: 对对对、
8: 您得把我这个气管炎给治好了、
9: 您不是气管炎呐、是气管炎，
8: 你看又来了，
9: 不是来了啊？
8: 什么叫气管炎呢？
9: 我据我了解可有点那意思，
8: 胡说八道，
9: 不是，
8: 就凭我郭荣启怕老婆
9: 有那事没有？不是，外边反正有那么传说的，
8: 男子汉大丈夫怕老婆，什么话这是？
9: 哦，
8: 反正家里什么活全干。
9: 哎，把实话说出来了，
8: 瞎话啊，瞎话，没那事儿。我家的干活那得多的了，
9: 就是，
8: 反正给老伴洗过脚。
9: 别说
8: 相声啊，
9: 啊，
8: 理儿不歪，笑不来。
9: 哎，
8: 他就是一个啊。反义词才能够把观众逗笑，
9: 它是喜剧的形式吗？
8: 可是得有功夫。
9: 那当然
8: 啊，我们这个马志存说了，相声得要基本功，
9: 哎，
8: 嘴皮子得利索，
9: 嗯
8: 啊，咬舌啊，见舌啊，结语啊，大舌头啊，说不了相声，
9: 嘴里有毛病不行。
8: 可是也有，
9: 有吗？
8: 啊，在我们这相声演员，我的老前辈。啊，甭提哪位了、老观众可能知道，就是大舌头
9: 哦，
8: 人家会躲
9: 哦，
8: 懂得这是艺术，大音字不说，小音字能躲，
9: 是啊
8: 啊，他这大舌头儿化音他就说不上来
9: 哦。您举例子，
8: 滋儿尖儿鼻管点儿根眼儿，
9: 哎，这都是儿化音的字，
8: 大舌头没法说。
9: 大舌头要说这几个字呢，
8: 增加比广点增扬。
9: 不，您听着闹得很不闹得很。
8: 您让他唱段大西厢
9: 啊，
8: 行吗？
9: 大西厢，
8: 二八俏佳人懒梳妆，
9: 多好听。
8: 崔莺莺得了不得点病，躺在牙床。
9: 哎，
8: 过去刘白张三派
9: 啊，
8: 刘宝全老先生唱的最好，
9: 五届大王。
8: 后来有一个小蓝云，
10: 哎，唱的最好，
9: 大西厢
8: 二棒巧佳人挨他蓝树桩，崔莺莺得了这不打点，你听这嘴皮子不打点儿冰，
9: 多好听
8: 听。
9: 哎，
8: 您来个大舌头，
9: 他能唱吗？
8: 二棒巧佳人啊，
9: 有
8: 挨他蓝树桩，崔莺莺得了这不打点儿冰。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9: 相声，
8: 相说，
9: 相说，
8: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梳理来自历届春节晚会上精彩的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来自1983年春节晚会上的一段《错走了这一步》，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依然是来自1983年的春节晚会，不过这也是当时播放的一段相声录像，来自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戏剧杂谈》，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14: 对唱戏怎么样？
15: 不行，
14: 嗓子不大行。
15: 哎，对了嘛，
14: 我最喜欢唱戏。
15: 您好心唱戏？
14: 哎，专门研究戏剧。
15: 是啊，
14: 戏剧专家嘛。
15: 哦，都成了专家了
14: 啊。您没注意？
15: 没有吗？
14: 你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15: 啊，
14: 那就说我呢。
15: 哎呀，
14: 真的，
15: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14: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15: 是啊，
14: 从小就爱看戏。
15: 哦，
14: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15: 嗯，
14: 小两手回来就唱。
15: 哪唱啊？
14: 教室里唱。
15: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14: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唱起来。
15: 咦，这倒热闹啊。
14: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15: 哦，还喜欢你。
14: 哦，对我非常注意
15: 啊，
14: 每天都让我罚站。
15: 这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14: 是啊，最喜欢唱戏。
15: 嗯，
14: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15: 是啊，
14: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15: 你好戏这个吗？
14: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15: 您爱好艺术啊？
14: 最怕考试。
15: 怎么？
14: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15: 要不弄小抄呢？
14: 那不及格了。
15: 你速成不用功啊。
14: 可以分考什么
15: 啊？
14: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15: 哦，别的课程呢？
14: 那就差了
15: 啊。
14: 你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15: 啊，
14: 顶多60分。
15: 60分？
14: 嗯，
15: 那将将及格呀。
14: 算术最糟糕。
15: 多少分？
14: 30分。
15: 30分
14: 啊？
15: 那不及格呀。
14: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15: 嗯，
14: 我就从事戏剧。
15: 哦，
14: 一直到现在。
15: 是
14: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15: 哦，
14: 所以我对戏剧有、
15: 这个啊、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14: 50多年
15: 啊。50多年。
14: 哎，所以我对
15: 是我这跟您说话
14: 嗯，
15: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4: 38了。所以我对戏、
15: 哎、您不要、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14: 啊，
15: 这怎么意思？
14: 他这个
15: 啊
14: 就这差点、
15: 啊、差点这差多了
14: 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15: 是吗？
14: 是吗？连我都奇怪。
15: 这像话吗？
14: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15: 还是的，
14: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15: 这话对呀、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呀50多年
14: 啊？是
15: 啊，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

0: 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1: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0: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1: 这不像话。
0: 这说笑话。我研究戏剧有十几年。
1: 研究了十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0: 哎，还不错
1: 啊。
0: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1: 哦，
0: 得一个博士学位。
1: 什么博士？
0: 戏剧博士。
1: 哦，戏剧博士。
0: 哎呀
1: 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0: 当然了。
1: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0: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1: 啊，发表过了吗？
0: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1: 哦，
0: 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1: 嗯，
0: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1: 哎呀，
0: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1: 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0: 主题 啊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1: 嗨，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啊？
0: 哎，有密切关系。
1: 怎么？
0: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1: 哦，就喝水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0: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1: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0: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1: 啊。是啊，
0: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1: 对啊，
0: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1: 嗯，
0: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1: 是啊，
0: 比如演武家坡，
1: 哎，
0: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1: 啊，
0: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1: 是啊，
0: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1: 哎，
0: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1: 哦，
0: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1: 嗯，
0: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1: 嗯，
0: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1: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0: 翻译怎么说？
1: 嗯，
0: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1: 啊，是谁呀？
0: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 这不像话，
0: 就说是不合理嘛。
1: 哎，
0: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1: 没有了。
0: 哎，艺术完整了吧？
1: 对呀，
0: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1: 哎呀，起了作用了。
0: 还分析了很多事。
1: 哦，
0: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1: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0: 话剧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1: 是啊，
0: 有很多地方不同。
1: 什么地方不一样？
0: 道具。
1: 道具。
0: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1: 哎，
0: 一定要有4堂道具。
1: 那是啊，
0: 短样也不行，
1: 它是应用的。
0: 京戏就简单了。
1: 京戏呢，
0: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1: 就全行了。
0: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1: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
0: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1: 还能当别的吗？
0: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1: 嗯，
0: 这就是个桥。
1: 哦，
0: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1: 哦，
0: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1: 嗯，
0: 这就是山。
1: 哦，高山。
0: 3张桌子摞起来，
1: 嗯，
0: 一跟头往下翻。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房。
1: 哦，房。
0: 这房可比山高。
1: 哎，啊，房比山高。
0: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1: 哦，
0: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布景也不同。
1: 布景呢？
0: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1: 那是啊，
0: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1: 哎，
0: 啊，后台那是门。
1: 对，
0: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1: 嗯，
0: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1: 对，
0: 从门里出来吧。
1: 哎，
0: 京戏没门。
1: 没门。
0: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
1: 哎，
0: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1: 对，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是啊，
0: 不妨碍他的舞蹈。
1: 哦，
0: 出来亮相
1: 啊，
0: 多好看呢。
1: 哎，
0: 比如说赵云
1: 武将
0: 啊，上台这样，啊，鱼唱唱却不唱却唱，
1: 嗯，
0: 一亮相好看吗？
1: 好看。
0: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1: 怎么着？不好看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个动作？
0: 这样来。
1: 嗯。
0: 啊，一唱唱切唱切。
1: 你们你
0: 们怎么也不行？
1: 倒吗？这倒不好看了，
0: 嗯，是吗？
1: 是吗？
0: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1: 对呀，
0: 啊。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1: 哦，戏里头有门。
0: 哎，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0: 哎，
1: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0: 比如《3娘教子》。
1: 哎，
0: 老学

0: 吃饱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哦，
0: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怎么个姿势？
0: 是这样。
2: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1: 哎，
2: 注意啊，要抓门了。
1: 哦，
2: 上前棍，下前棍，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2: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
2: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对。
0: 还有的时候啊，特别需要门。
1: 还怎么样？
0: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也算个门。
1: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0: 哎，
1: 什么戏能拿着椅子当门呢？
0: 乌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儿，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就是跑坡那点儿。
0: 这一点。
3: 千年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门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啊，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
1: 哦、
0: 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啊、
0: 嗯、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
1: 吃吃吃。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从吃。
1: 哦，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
1: 哎哎，要你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
1: 真喝。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啊、
0: 嗯、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
1: 哦，
0: 起扛切扛不隆咚，扛得隆咚一咚咚，一个隆哐隆切一个咧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啊？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啊？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啊，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啊，
0: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个样。
1: 哎
0: 哎，你啊，
1: 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哦咦呀，哦哦哦，
1: 对呀、啊、
0: 这也就是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瞧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幡，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你啊，后边那几位妇女，这怎么样？
1: 这倒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啊！卖票，
0: 你想
1: 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啊，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呀、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个

0: 库房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
1: 哎呀哎呀！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
1: 哎，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嗯，
0: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着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嗯，
0: 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1: 嗯，
0: 一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
1: 嗯，
0: 好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妈，哦妈，完了，
1: 完了，
0: 就这样。
1: 这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
1: 嗯。
0: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嗷！
1: 就这么哭啊？
0: 哎，这就是这哭了。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1: 是啊，
0: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
1: 嗯，
0: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1: 对呀、啊，
0: 应该这么擦吧。
1: 是啊，
0: 擦眼窝。
1: 嗯，
0: 是吧？这都可以吧？
1: 哎，
0: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1: 怎么擦？
0: 哎，总是这样。
1: 嗯。
0: 哦。
1: 哎，您等等，您等等。
0: 嗯。
1: 他不是擦眼泪吗？
0: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1: 哦，
0: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1: 跟眼泪在这儿拿约会啊。
0: 据我想啊，
1: 啊，
0: 不能擦。
1: 怎么不能擦呀？
0: 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1: 啊。是啊，
0: 一擦就坏。
1: 怎么？
0: 你要真这么擦，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1: 啊，
0: 成熊猫了。
1: 这好吗？俩黑眼圈，
0: 那绝对不好看。
1: 对，这是表演哭，
0: 笑也不同。
1: 笑呢？
0: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1: 哎，这倒是差不多。
0: 精细的笑是夸张的。
1: 哦，
0: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1: 怎么笑？
0: 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哈！
1: 嗯，是这样。小生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台上。
1: 哎，
0: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1: 啊，
0: 哎，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1: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哎，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1: 这位倒是笑了，
0: 那别位就吓跑了。
1: 说的是呢，
0: 是吧？
1: 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0: 哎，
1: 嗯，
0: 台步也不同
1: 啊，表演台步，
0: 哎，
1: 啊。
0: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1: 是啊，
0: 也穿厚点靴子
1: 啊，
0: 走起路来是直步。
1: 哦，
0: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1: 对
0: 啊，美啊。
1: 哎，好看，
0: 在舞台上显着美。
1: 是，
0: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1: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0: 啊，这么走。
1: 哎，
0: 嗯，
1: 那也好看呢。
0: 那好看。
1: 嗯，
0: 马路上，
1: 啊，
0: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1: 哎，人怎么走？
0: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1: 对，就是慢点儿。
0: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1: 马还迈方步
0: 啊？没有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哦，马鞭子。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
0: 你看，驾辕带马。过来，
1: 哎，
0: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1: 走，
0: 还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
0: 对吧？
1: 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1: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1: 那叫车骑
0: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1: 哎，
0: 举着这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哎，那好看，
1: 你瞧一瞧，
0: 这样，
1: 嗯，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了。
2: 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1: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2: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畅听896，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十一特别节目。今天呢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五天了，假期的进度条悄悄过半，有的人还在路上奔赴山野与风景，有的人已经返程回家，卸下了旅途的疲惫。不管你此刻是开车，还是在路上，还是坐在窗边放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准备了一整份的华语怀旧歌单，用一首首耳熟能详的老歌陪您度过长假中段。那今天的节目就用 SHE 的《热带雨林》开始。 SHE 这首《热带雨林》是很多人的青春经典，迷离的旋律搭配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在一开始呢就能够把我们带回到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年代。为您带来 SHE 的《热带雨林》。

接下来这首呢是陶喆的经典 R&B 作品《苏三说》。听陶喆唱歌呢，总能感受到旋律里独有的那一份松弛。陶喆轻快的节奏讲述了一段有趣的故事，为您带来的是陶喆《苏三说》。

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来自陈柏宇的《你瞒我瞒》。这首粤语情歌呢，是把感情里面的沉默与遗憾写得特别的饱满，很多人呢都把它收录进了自己的经典歌单，循环播放。我们一起来感受陈柏宇《你瞒》。

听完浓烈的情歌，我们来换一种温柔。陈洁仪《喜欢你》这首歌没有特别华丽的编曲，只用了陈洁仪干净醇厚的嗓音去诉说了心底的喜欢。

听完了陈洁仪的经典歌曲《喜欢你》之后，接下来这首就是国民级的对唱金曲，陈奕迅搭配王菲《因为爱情》，两位乐坛顶尖歌手的声音碰撞，成就了这首家喻户晓的作品。

因为爱情，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歌声落下，我们唤醒活力。下面为您推荐孙燕姿《第一天》。这首歌充满爆发力，热闹欢快的节奏，仿佛把假期的时光直接送到了你的耳边。为您带来孙燕姿《第一天》。

0: 上午好
1: ，Hello，
2: 上午好
0: ，Hi，
1: 欢迎来到畅听八九六，
0: 你的专属音乐派对。
2: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每一个音符都成为我们心灵的对话。
0: 让我们一起用音乐点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 畅听八九六，
0: 每一刻都是独特的音乐旅程。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继续为您推荐今天整理歌单当中的下一首作品，周杰伦《断了的弦》。熟悉的周氏旋律，藏着一代人的少年心事。

接下来这首呢，当年传遍大街小巷，无数人的手机铃声都是用的它，叫做《孤单北半球》，欧德阳。

下面继续我们的歌单，为您带来郭靖心墙。郭靖的声音呢，一直都是清澈甘甜的，像一股暖流，很适合在这样的时间为您送上郭靖心墙。

如果心里筑起一道墙，愿用音乐可以慢慢打开。郭靖的新墙过后，为您送上韩雪的飘雪，清冷婉转的旋律，氛围感饱满，送上韩雪飘雪。

韩雪的歌曲过后，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是一首民谣歌曲，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民谣歌曲就是搭配简单的吉他质朴的声音，唱给所有那些舍不得的相遇，为您带来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0: 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2: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3: 一缕阳光照进窗台，也照进你的心里，一首老歌唱出韵味，也唱出你的回忆。这里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没有喧嚣，没有烦恼，只有温暖和治愈的声音，陪你开启舒适旅程。畅听89.6，享受这片刻的宁静，让音乐抚慰你的心灵。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为您带来的十一特别节目，为您整理了很多经典的华语歌曲。现在呢，要为您带来的是陈慧琳《花花宇宙》，活力舞曲点燃你的长假好心情。说

0: I'll put you in a trance。
1: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节奏动感陈慧琳的花花宇宙，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萧亚轩类似爱情。这首歌呢收录于萧亚轩2008年的专辑《三面夏娃》当中，由易家扬作词，小安作曲，唱的就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靠近。为您带来萧亚轩类似爱情。

接着是李玖哲的《想太多》，这是李玖哲在2007年发行的第三张国语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由阿弟仔、林俊杰等担任制作人。李玖哲凭借上一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歌王之后推出的作品。

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李玟和周杰伦合作的《刀马旦》。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李玟2001年的专辑《Promise》当中，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周杰伦呢还参与了其中的 rap 的演唱，中国风加 R&B 节奏一响，就为您带来了那个年代华语乐坛的最经典的合

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李荣浩的《同根》。这首歌呢是由李荣浩自己作词作曲，2020年2月发行，后来呢收录在了他的专辑《麻雀》当中。为您带来李荣浩《同根》。

接着呢，是为您带来梁静茹和严爵合作的《没有如果》。这首歌呢，是2009年的一部偶像剧叫做《败犬女王》作为主题曲发行，由严爵作词并伴唱，收录在了梁静茹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当中，为您带来《没有如果》。

0: 当城市的喧嚣打破宁静，当心灵的港湾渴望归航，在这里总有一束光始终为你照亮。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旅程的开始，每一次播放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颗孤独的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畅听八九六，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欢迎回到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林俊杰和邓紫棋的《手心的蔷薇》。歌曲呢是收录在了林俊杰2014年发行的专辑《新地球》当中，由林怡凤作词，林俊杰作曲，两大唱将的对唱《爱与痛》都握在掌心，为您带来《手心的蔷薇》。

听过手心的蔷薇之后，为您带来的是毛阿敏的《爱上张无忌》。这首歌呢是2003年苏有朋版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由陈。

0: 接着为您带来的是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呢是由毛不易自己作词作曲，2017年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首唱，后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巨星不易工作室》当中。正式版呢也收录在了2018年的专辑《平凡的一天》，唱的就是普通人的倔强和迷茫。为您带来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1: 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

身，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陈小春《没那种命》。歌曲呢是收录在了陈小春1999年发行的专辑《大明星》当中，由易家扬作词，包小柏作曲，是陈小春最出名的国语歌曲之一，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释然。《没那种命》，陈小春。

继续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是迪克牛仔翻唱的《梦醒时分》。歌曲呢，最早是由陈淑桦原唱，迪克牛仔的版本呢，是最早收录在了1998年的翻唱专辑《咆哮》当中。这首歌一经推出呢，就连续在推出后的10周登上了香港的销量榜前10，也是在香港和台湾打开知名度的首部作品。为您带来迪克牛仔《梦醒时分》。

接着为您推荐的是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歌曲呢是由彭学斌创作词曲，收录于王心凌2007年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呢在当年发行时虽然不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但当年就红遍了半边天。甜心教主唱起抒情慢歌，也多了一层温柔的底色。为您带来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十一特别节目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一会儿再见。
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2: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4: 先有蛋，
5: 先有鸟；
4: 先有蛋，
5: 先有鸟。
4: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5: 哎，只有鸟知道。
4: 鸟呢？
6: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

0: 污损耗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4: 北京时间12点，
3: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5: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只添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欢声笑语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这里是为您送出欢笑的一笑堂。这个《西游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像我们从小就看着《西游记》长大的，对这里的故事啊是耳熟能详。尤其是唐僧，我们觉得挺幸福的，一主三普啊，配合着他一块西天取经去。那么这里有很多故事呢，至今想起来啊，还有点令我们费解。我这给摘出来了，回头啊，一一给您讲讲。说到这个一主三普啊，哎，我还想起一段相声来。马季、赵岩、王金宝合说过一个相声，也跟这主普关系有关，不过人家叫一普二主。
1: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2: 好
1: 啊。说之前呢，
2: 啊，
1: 我先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2: 哎，那好。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3: 啊，不不不
2: 啊，
3: 还是得先介绍我
2: 啊。不，介绍我合适。
3: 哎，
2: 因为我呢，
1: 不是不是，
3: 我这个人呢，
1: 不不，你这
2: 啊，
1: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2: 啊。
1: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2: 什么原则？
1: 你们俩呀
2: 啊，
1: 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
2: 您这是势利眼呢。
1: 你甭管我什么眼
2: 啊，
1: 我就这习惯。
2: 是啊，
1: 我问问吧。
3: 问什么？
1: 你们俩人谁工资高啊？
3: 哎，
1: 啊，
3: 问他，工资高干嘛？
1: 工资高官儿就大呀。
3: 哦，
1: 对不对？
3: 我每月150。
1: 哦，每月150。
3: 不错。
1: 他每月挣150。
2: 啊，我比他少。
1: 你多少？
2: 差50啊。
1: 啊，
2: 200。
1: 哦，这。那不一样吗？那不。
2: 这个，
1: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2: 我是八级。
1: 哦，他八级，
3: 我俩四级。
1: 啊，你怎么也这毛病啊？
3: 本来就是啊。
1: 这样说吧，
2: 啊，
1: 你们俩人谁是一把手啊？
3: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1: 哦，
2: 定点什么呢？得我拍板。
1: 还是一样不是？这样，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2: 哎，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1: 好，
3: 群众跟我心连心。
1: 这俩是双胞胎。我这么问您吧，
2: 啊，
3: 说，
1: 每天早晨起来你们上班的时候
2: 啊，
1: 你们都坐什么车上班？
3: 我坐小汽车。
1: 上班坐小汽车，
3: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1: 是啊。
3: 哎，
1: 您是什么干部？
3: 我汽车司机啊。
1: 哎，是。你是离不开车。
3: 我驾车。
1: 行行行，他汽车司机。哎，
2: 不行了吧？
1: 你呢？
2: 汽车驾驶员。
1: 一样。行了行了，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2: 介绍谁不一样？
1: 先介绍你。
3: 好，先介绍我。
1: 站好了，站好了。
3: 好的。哎，
1: 你姓什么？
3: 姓赵。
1: 姓赵。
3: 哎，
1: 叫什么名字？
3: 赵岩。
1: 赵岩。
3: 啊，
1: 姓赵嘛，还抓把盐。
3: 排得上。
1: 你今年多大了？
3: 36岁。
1: 36岁。
3: 不错。
1: 怎么长得跟60多的似的？
3: 我招你了。
1: 嗯。你干这行干几年了？
3: 10多年了。
1: 10多年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3: 啊？这是舞台实践机会少了，
1: 已经荒废时间了。你
3: 啊，那倒不是
1: 啊，
3: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1: 您呢？
3: 后天定个计划。
1: 您是领导啊？
3: 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呢？您。你看我这眼睛怎么长的？当这领导我愣没看出来，你看这。我还得给您道歉。得了，对不起啊。
3: 没关系，
1: 赵叔叔。
3: 哎。你比我大，
1: 我知道您那官比我大。
3: 什么人？
1: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3: 还介绍？
1: 刚才介绍错了。
3: 啊。
1: 您贵姓啊？
3: 姓赵。
1: 姓赵好。您叫什么名字？
3: 赵岩呢？
1: 赵岩这名字多雅呀。
3: 又雅。
1: 赵岩。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1: 36岁。
0: 好，
1: 怎么？
0: 古人云30而立啊，您这是而立之年。
1: 是吗？
0: 哎呀，您当干部风华正茂，
1: 你瞧瞧，
0: 太好了，
1: 这词儿全变了。
0: 哎呀，您比他可强多了啊。
1: 我比他强。
0: 那是啊。
1: 是吗？
2: 哎，等会儿
0: 啊，
2: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2: 啊，
0: 你姓什么呀？
2: 我姓王啊。
0: 您听他这姓王，王，你比人家差8级呢，你。
2: 我这就差这级别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金宝。
0: 金宝。
2: 哎，
0: 今天吃饱了。啊。明天上哪儿吃去？
2: 是这么解释吗？
0: 这名字多俗气啊！你今年多大了？
2: 50整。
0: 50了。
2: 哎，
0: 完了。
2: 完了。
0: 30撒花，40当官，50就打蔫了。完了。
2: 你这打蔫不行啊。
0: 啊，
2: 这不最近上级把一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台工作咱也得抓起来。
0: 您等会儿，您
2: 是一单。
0: 您也是领导
2: 啊。啊。
0: 您这怎么回事？您看我这眼睛，我这眼睛看不出来，这眼睛我也白长了。我得了，我还重新给您介绍。
2: 还介绍呢？
0: 您贵姓？
2: 我姓王。
0: 好，您叫什么名字？
2: 叫金宝。
0: 金宝这名字多好啊。
2: 什么呢？今儿吃饱了。
0: 不，明儿金宝
2: 啊，
0: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2: 这都好了又。
0: 您今年高寿？
2: 50整。
0: 50。好，
2: 好什么？
0: 这叫少年得志啊。
2: 都50了还少年得志啊？
0: 啊，正少年呢。
2: 那50要少年，中年得多大的？
0: 中年74。
2: 这都什么标准呢？
0: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2: 终了的终，
0: 您甭管什么终，您当干部年富力强。以后您领导多帮助我。太好了，
1: 瞧见当官的这词儿全变了。
2: 我要问问您吧。
0: 您问我什么呀？
2: 您贵姓啊？
0: 我贵姓
2: 啊？
0: 我贵姓，您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
2: 啊，您姓什么呢？
0: 我姓什么，你领导定得了
2: 啊。这有领导定的吗？
0: 您定下来我就执行就是了。您啊，
2: 实事求是，您姓什么呢？
0: 我姓什么你猜着。您一猜您准猜着。
2: 哦，这让我猜。
0: 啊您猜我姓什么？
2: 我猜呀。
0: 啊
2: 你姓边。
0: 哎，姓什么？
2: 姓边。
0: 姓边，
2: 对不对呀？对吗？
0: 对。
2: 啊，
0: 我姓吧。
2: 那你姓哪个吧呀？
0: 哪吧？就是您说的这吧呀。
2: 哦，怎么写呀？
0: 怎么写复杂一点？
2: 哦，
0: 吧吧吧，那意思啊？
2: 那意思。
0: 吧就是这个，就是说我呀，
2: 啊，
0: 就像一贴老膏药似的，往领导身上贴，贴膏药，贴膏药，吧。
2: 哦，
0: 哎。我就姓这啪。
2: 这是一天老高有这。哦，姓啪。
0: 对。
1: 哎，我说过来
0: 啊。
1: 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0: 那您说我姓什么呀？
1: 我说你姓温儿。
0: 温儿。
1: 哎，
0: 啪温儿。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呀？
1: 姓温，对不对？
0: 对。
1: 是姓温。
0: 哎，我本来姓温。
1: 啊，你姓哪个温呢？
0: 姓哪个温就是
1: 啊，
0: 那个温就是抬轿子的，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啊。
1: 啊，
0: 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吧温。哎，温叫这温。
1: 哦，吹喇叭那温。
0: 哎，对。
1: 明白了，
0: 以后您就叫我小温就完了。
1: 哦，小温。
0: 哎，对。
2: 我说呀，
1: 啊，
2: 你姓吧，对不对呀？
0: 不是，是啊，我姓吧。
2: 哦，
0: 姓吧。
1: 我说你姓温儿。
0: 然后我又姓吧，我又姓温儿。
2: 这
1: 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爸爸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1: 俩 俩姓啊？哎，
0: 省得你们领导着急会儿。
1: 像话。
0: 对对对。
1: 哎，我说过来过来。
0: 啊，
1: 我再问问你啊。
0: 您问我
1: 啊
0: 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0: 多大了
1: 啊？
0: 多大？您拍板吧。
1: 这有我拍板的吗？
0: 可是我知道您需要多大的，对不对？
1: 该多大是多大。
0: 该多大？您猜吧。
1: 好、
0: 哦，您一猜您就猜着、
1: 啊，让我猜。
0: 哎，您猜我多大？哎，
1: 我看你
0: 啊，
1: 80了。
0: 我
1: 80，
0: 我80了，
1: 对不对？
0: 对。
1: 80，
0: 我们这领导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来。
1: 哎，
0: 嗯，我昨天过的80整寿。
1: 你瞧瞧。多少是多少？
0: 80，
1: 80。
2: 我看呢，你可不像80的啊！
1: 啊，
0: 那我像多大的？
2: 你顶大也就是18，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我18，
2: 18怎么长这么老啊？
0: 啊，老十八，
2: 老十八。
0: 啊，有句话，老实巴交，那就打我这儿留下的。是吧是吧，
1: 我说你80嘛。
0: 是我是是我是啊。
2: 说你18，
0: 我又80，我又18。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虚岁是80，实岁是才18。
1: 不像话。
2: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这玩意儿，男的女的，那就看您的需要了。
2: 哎，看需要的。
0: 是，您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那女的。
2: 像话。
0: 那怎么了？
2: 实事求是，你是男的，是女的？
0: 男的女的，您说吧，您说我是男的女的。
2: 这让我说
0: 啊，您
2: 我说呀
0: 啊。
2: 你是男的，
0: 好，说的太准确了，
2: 对不对？
0: 我就是男的。
2: 哦，
0: 您这眼力好啊。
1: 老不
0: 啊，
1: 我说你不是男的，
0: 我是，
1: 你是女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您呐、
1: 啊，
0: 您是一针见血。
1: 哦，我是女的，
0: 我本来就是女的。
2: 那么说我错了。
0: 您没错呀、
2: 啊，啊，
0: 没错，您没错，
1: 那就是我错了，
0: 您也没错，
1: 那谁错了？
0: 那就是我错了，
1: 你怎么
2: 错了？
0: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1: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1: 啊，
0: 我是女的，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活着
1: 啊，
0: 养来养去，养来养去啊，
1: 啊，
0: 也不是怎么回事啊，嘣、儿，我变男的了，
1: 什么玩意？
2: 像话
1: 像话
0: 啊！您
1: 快快快！我再问问你吧，
0: 还问我？
1: 你是几月生日？
2: 我说他是6月
1: 啊，不
2: 啊，
1: 我说他是腊月，
2: 他6月，
1: 腊月嘛，
2: 6月嘛。
1: 我们俩谁说的对？
2: 谁说的对？
0: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2: 啊，
0: 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你们谁管着谁呀？
1: 我说，我说，哎，
0: 啊，
1: 我比他大，
0: 你比他大，
1: 没错。
0: 喂，
1: 啊，
0: 你问我几月生日？
1: 哎，
0: 告诉你，我是
2: 几月？
1: 我几月？
0: 腊月。我腊月生日。
1: 哎，
2: 哦，你腊月生日
0: 啊？
2: 我可告诉你
0: 啊，
2: 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1: 不是腊月生日，几月？
0: 我告诉你几月
1: 啊？
0: 我6月生日啊。
1: 我比他大，
0: 我还是腊月生日。我，
2: 哎，我比他大，
0: 我6月生日。
1: 我们俩一边大，
0: 我又腊月又6月生日，
2: 这怎么回事啊？
0: 6月生出来天太热，回去待半年我才出来的。
3: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4: 好，听众朋友，一段一仆二主，来自马季、赵岩、王金宝。那听完这段呢，咱们跟您聊聊西游记里啊有哪些令我们呀一直困惑不解的事儿。这个孙悟空我们知道，大闹天宫的时候打什么马天君啊，啊打什么四大天王啊，哪吒三太子，托塔天王李靖啊等等，那可以说是所向无敌，打遍天宫无敌手，就连什么太上老君什么的，太白金星都干不过他。可是到了保护唐僧取经的过程中，经常发觉啊他有打不过的妖怪，老得屡屡的搬兵求救，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事儿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参考参考《水浒传》。想当年宋江在这个梁山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所向披靡，一百单八将啊，几乎没有人受过伤。可是等他被整编为这个宋朝的正规军的时候，结果就征方腊，损兵折将。那么为什么呢？就跟孙悟空一样，原来是个自由职业者，后来听从了观音姐姐的建议啊，成了一名为唐僧乃至于为这个大唐也好啊，为这个如来佛祖也好啊工作的一个职员了。我们知道在公司工作，那个职员他如果不借用其他有邻部门的力量，单靠单打独斗，那绝对是成不了事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孙悟空啊在大闹天宫一个人的时候所向无敌，可是呢等到保护唐僧取经的时候，这屡屡搬救兵了。也不知道我这么分析对不对，反正我就瞎分析，您呢就跟着瞎听。好，再送出一个相声，马季、姜昆等合说的，叫《送春联》，一起来听听。
5: 马先生啊，咱们今年那个拜年跟往年不一样，
6: 不一样，
5: 换一春联。
6: 这个春联贴哪儿？
5: 贴您的这个客厅。
6: 客厅行，
5: 行不行？
6: 客厅行，
5: 听听我的。
6: 上联是什么词儿？
5: 上四海一家，高朋满座，不分东西南北老中青。
6: 这上联字儿还不少。
5: 哎，
6: 下联呢？
5: 下联是五洲同宗
6: 啊，
5: 欢聚一堂，哪管金发蓝眼大鼻子，
6: 大鼻子，
5: 嗯，
6: 大鼻子还有
5: 这模这模。
6: 对对对，大家伙都认识大山，这是姜昆的徒弟，
5: 对
6: 啊，加拿大的，
5: 嗯，
6: 对。
7: 我给您拜年了，
6: 赵爷，你怎么拜法？
7: 我给您买了辆自行车。
6: 哎呦，太客气了，
7: 又怕您岁数大摔着。
6: 那怎么办呢？
7: 我给您换点安全的呀。
6: 换个什么呀？
7: 换一副对联。哎，
6: 好嘛，也是对联
7: 啊。是啊，
6: 啊，你的对联给我贴哪儿啊？
7: 我给您贴书房吧。
6: 书房
7: 啊？
6: 行行行，
7: 没有吧？
6: 上联什么词儿？
7: 无书无本无笔墨。
6: 我这是书房吗？我这是、
7: 啊、下联好啊。
6: 下联是什么词儿？
7: 有声有相有表情。
6: 好好好好，这是我们的特点。
7: 哎，
6: 我们呢大量资料是录音录像的东西、嗯、啊，不用那个写。对对对，横批是什么？
7: 省纸费电。
6: 哎，纯粹废话。
7: 哎，不错不错不错。
6: 那听讲听讲听讲讲讲讲讲。
7: 先生，
6: 哎，
7: 我给您拜年来了。
6: 马来西亚的姚信光。
5: 嗯，
6: 不客气地说，在马来西亚称为相声之父。
5: 嗯，
6: 哎，你给我怎么拜年？
7: 我从马来西亚
6: 啊，
7: 给您买一盒冰淇淋。
6: 这冰淇淋？
7: 哎，又怕化了。
6: 那本来他就得化了。
7: 哎，
6: 那怎么办呢？
7: 所以我也换了。
6: 啊，换上，
7: 换一副春联。
6: 换一副春
7: 联。哎，
6: 你也就是春联就完了。
7: 对对对，
6: 你这春联给我贴哪儿啊？
7: 贴在这个书房。
6: 哎，书
7: 怎么样？
6: 书房他刚才贴过了。
7: 贴了，
6: 贴过了。
7: 那客厅呢？
6: 客厅
5: 我
6: 姜昆贴
5: 了。
7: 那卧室怎么样？
6: 我睡觉那地方。
7: 哎，
6: 睡觉那地方也贴。
7: 对，
6: 上联什么词？
7: 我这上联是
6: 啊，
7: 大事一高，开口就有包袱
6: 啊。
5: 嗯，
6: 我正在卧室那儿，我就研究这包袱。
7: 哎，对对对。
6: 下联呢？
7: 下联是先生能睡
6: 啊，
7: 躺下就打呼噜。
6: 哈，我就这么点毛病，他给我总结出来了。横批呢？
7: 没心没肺。
6: 你才没心。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7: 先生，
6: 什么叫没心没肺？
7: 根据我们马来西亚人的习惯
6: 啊啊，
7: 让您少操心，
6: 少操心，
7: 哎，就能健康长寿吗？
6: 哦，
7: 郑板桥不是有句名言吗？
6: 郑板桥说什么？
7: 难得糊涂。
6: 哎，有这四个字。
7: 先生
6: 啊啊，
7: 您糊涂长寿啊。
6: 啊，你这个意思我完全理解了，让我多活几年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用词不当。
7: 哦，
6: 没心没肺在我们这儿是贬义词。
7: 哦，
6: 知道吗？
7: 好好好，
6: 得了，你外国人原谅你啊。
8: 哎，我也给您拜年呢。
6: 哎，
8: 哥们
6: 儿。哎，哥们儿。
8: 对，
6: 不是，
8: 怎么
6: 哥们儿像话吗？
8: 我这句话说的不地道吗？难道
6: 啊？地道，你这差着辈儿呢，知道吗？
8: 这怎么差着辈儿呢？
6: 你是谁徒弟啊？
8: 我姜昆老师的徒弟啊。
6: 你管他叫什么？
8: 叫师傅啊。
6: 姜昆管我叫什么？
8: 也叫师傅啊。
6: 师傅加师傅就哥们儿啊。
8: 不
0: 啊，
8: 您想啊，
0: 啊，
8: 您比姜老师大一辈儿对吗？
0: 大一辈儿，
8: 哎，我比姜老师小一辈儿
0: 啊，
8: 一大一小，这不就平了吗？
0: 哦，更拉平了。我要不看你是外国人，怕引起国际纠纷，我揍你。
8: 哎，
0: 像话吗？
8: 我给您拜年呐。
0: 您这拜年怎么办？
8: 我给您带来加拿大那个大瀑布。
0: 大瀑布
8: 没法托运呢，
0: 你说他干嘛呀？
8: 所以干脆呀，
0: 啊，你给我来副对联。
8: 对，
0: 是，你说说你这个对联贴哪儿？
8: 我贴厨房最合适。厨房？
0: 厨房还贴对联
8: 啊？
0: 上联什么词儿？
8: 上联是
0: 啊
8: ，I wish you the best of health
0: and happiness。哎，你得，我得，懂不懂？不懂。
8: 哦，对对对，
0: 第一我不懂，第二没有听说用外文写春联的，
8: 对对对对对，
0: 用中国文字写
8: 也行。
0: 哎，
8: 我这上联，
0: 上联，
8: 您喝起酒来，半斤八两，
0: 我喝酒就半斤八两，你瞧见了是怎么着？啊，下联是什么词儿？
8: 您吃起肉来
0: 啊，
8: 仨猪俩羊，
0: 嚯，我整个成鲁智深了我。横批是什么呢？
8: 才吃半饱。
0: 嘿，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8: 这说明您胃口好。
0: 那没有这么。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9: 怎么样？
0: 行
9: 了啊，该我给您拜年了，
0: 小林。
9: 哎，
0: 您给我怎么拜年？
9: 前日子去到四川去了一趟。
0: 四川，你给我忙
9: 着点。我给您带点土特产。
0: 四川有什么土特产？
9: 大熊猫。
0: 大熊猫，
9: 活的，
0: 活的还。
9: 后来一打听，人家不卖。
0: 多厉害！跟没说一样，
9: 这么着得了
0: 啊！
9: 我也送你一副对联得了。
0: 啊、你的对联送到哪儿啊？
9: 我这个对联、
0: 啊、
9: 这样吧，
0: 啊，
9: 这个、对联贴您厕所得了。
0: 您说都新鲜，厕所里也贴上对联，
9: 其他地方他们都贴满了。
0: 行行行，
9: 啊，
0: 上联是什么词儿？
9: 哒哒哒哒。
0: 喂，你带着乐队来的呀？
9: 你看，唱是我的长项
0: 啊！对对对对对，孝林呢就擅长于唱，
9: 嗯，
0: 咱听听他这个唱这上联什么词儿？
9: 哎，
0: 您说上联，
9: 欢迎你到这里来。
0: 嗯，下联，
9: 这里四季春常在。
0: 啊，横批是
9: 这里美。
4: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季、姜昆等合说的送春联我们欣赏完了。倪小棠上半场咱们稍事休息，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腕儿，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送出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见义勇为》，然后咱们接着聊聊这《西游记》里的小故事。
1: 哎，你好啊！
2: 好，
1: 哎呀，我得向你学习啊！
2: 学什么呀？
1: 恭喜你啊！听说你当了新长征的突击手了，而且还是个英雄模范。
2: 哎，不行不行，
1: 向你学习啊！
2: 我只不过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1: 哎呀，我太想你了。
2: 你想我什么呀？
1: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2: 啊，
1: 你让大家看看，
2: 怎么了？
1: 石富宽同志
2: 啊，
1: 眉清目秀，品行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
2: 啊，
1: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您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
2: 啊，
1: 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2: 哦，
1: 你是我们青年学习的榜样啊，一提起你来没有不夸的。
2: 夸我什么呀？
1: 哎，富宽这孩子呀，好人呐。
2: 好。
1: 哎，
2: 嗯，
1: 就是死得太可惜了。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2: 哎，行行行，
1: 我
2: 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2: 我一猜呀，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1: 怎么了？
2: 谁抓过坏人呢？
1: 你呀。
2: 我没抓过。
1: 不能吧？
2: 那不能啊！
1: 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头，你坐在那儿给大家讲报告，是不是你？讲你的生平事迹，讲你的那个英雄模范行为，
2: 是我
1: 啊，
2: 是我。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2: 你弄误会了
1: 啊！
2: 做报告的呀，是我。
1: 对呀，
2: 讲的那些事迹呀，不是我的。
1: 哦，你坐在那儿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啊？
2: 那是啊，我们一个同学，
1: 哦，
2: 又是街坊
1: 啊，
2: 一小呢我们一块儿长大的，
1: 是
2: 我对他呢比较了解。
1: 哦
2: 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1: 嗨，我闹误会了。
2: 你以为？
1: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
2: 啊
1: 介绍自己牺牲的经过呢。
2: 啊，有那么介绍的吗？
1: 反正你也是一好人。
2: 我可不行啊。
1: 真的，你真是好人。
2: 我可没干什么。
1: 你看你这人走了这么客气，你真是好人。
2: 我不是客气了，我真不是好人。
1: 哦，一大坏蛋感觉。
2: 我说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1: 不是我绕的你干什么呀？
2: 我是说呀，
1: 啊，
2: 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1: 你不能这么讲
2: 啊。
1: 据我的了解，你的优点就不少。
2: 我有什么优点呢？
1: 溜门撬锁你一回没干过
2: 啊，
1: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2: 是，有一回就进去。
1: 挑逗妇女一回没有过。
2: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1: 偷人钱包您没让人抓住过。
2: 那是手艺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呀，
2: 啊，
1: 瞧见小偷你帮着抓过有没有？
2: 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呀。
1: 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几年了
2: 啊，
1: 就连坐汽车不买票这种事情，
2: 哎，
1: 有数的这么两回。
2: 啊，哪回啊？
1: 上回啊，你们一家子上动物园玩去，上车以后售票员让你们打票，你愣不打，最后人售票员说了，不打算了，这人不够月份。
2: 对，你才不够月份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是？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明白呀？
2: 怎么不明白呀？
1: 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2: 两岁啊。
1: 两岁的小孩连一米还不到呢，可以不打票啊？你知道不知道啊？
2: 那叫不够月份啊。
1: 那叫什么呀？
2: 那叫不够尺寸。
1: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2: 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1: 是我的意思，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
2: 嗯，
1: 反正我就说您这个人遵纪守法，
2: 那是咱们作为公民呐最起码的准则。
1: 到现在为止您没进过公安局吧？
2: 甭说公安局
1: 啊，
2: 连派出所我都没进去过。
1: 那你可不如我了。
2: 你呢？
1: 我进去了。
2: 干嘛？
1: 报户口。
2: 我说你把这话一块儿说出来好不好啊？
1: 你等我说完了。我报完了户口呢
2: 啊，
1: 民警同志就把我给留下了。
2: 什么事啊？
1: 这不是市局说要传我去一趟吗？
2: 不是，
1: 有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
2: 什么事儿？你说说。
1: 其实我没干什么事儿，不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2: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1: 劫人是劫人，我可没带家伙。
2: 拿家伙更厉害了。
1: 所以说这市局抓着我不放，非要全市点名通报。
2: 通报
1: 啊？
2: 那是轻的，拦路劫人应该判刑。
1: 判了。
2: 判几年呢？
1: 5年。
2: 怎么才5年呢？
1: 嫌少啊？
2: 我觉得少。

0: 那再给你加二年。
1: 对啊，给我加得着吗？我是说呀，五年太轻了。
0: 依你呢？
1: 发了。
0: 这话算您说对了，真给发了。
1: 发哪儿去了？
0: 您问这干什么呀？
1: 哎，我打听打听
0: 啊。
1: 你看咱们俩待了这么多年了也
0: 啊，
1: 临走。

0: 得了，
1: 不要，我缺德不缺德呀？你
0: 怎么了？
1: 干什么呀？你怕你劳动改造闷得慌，做伴去啊？
0: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
1: 你拦路劫人呢？
0: 劫的什么人呢？
1: 你这，哟，这我忘了问了这。小猴，听到这儿啊，我都糊涂了
0: 啊！
1: 你能不能啊，从头到尾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0: 可以啊。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
1: 哦，
0: 是个《聊斋故事》，
1: 什么名字？
0: 画皮。
1: 哦，画皮。
0: 看完电影，半夜11点多钟了，
1: 深夜了，
0: 骑车往家走。
1: 哦，
0: 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
1: 嗯，
0: 心里头直犯嘀咕。
1: 对了，那模样是瘆人。
0: 骑着骑着，蹭一下子。
1: 怎么了？
0: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1: 我
0: 当时吓坏了我了，
1: 连我都吓一跳。
0: 骑着骑着，蹭！
1: 怎么了？
0: 从那电杆子后头又窜出一只猫来。
1: 好嘛，这闹猫呢？
0: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骑着骑着，蹭！
1: 又窜出一只猫来。
0: 哎，比猫大。
1: 哦，那是狗，
0: 没有尾巴，
1: 那是兔子，
0: 两条腿儿。
1: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0: 没听说过。
1: 那是什么呀？
0: 人，
1: 人，
0: 打胡同里窜出一人来，蹭，从我边上就过去了。
1: 哟。干什么的？
0: 不知道啊。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
1: 啊，
0: 就听那胡同口里有人直喊：“抓坏人呐！”
1: 甭问，这俩是坏人呐。
0: 我明白了，
1: 嗯，
0: 准是这俩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1: 对，
0: 现在想逃跑，
1: 没错，
0: 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1: 你呢？
0: 我下车等着他，
1: 等着，
0: 等他跑到我跟前，我过去一伸手，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1: 好，
0: 好小子，你让哪跑？我告诉你
1: 啊，
0: 这是赵大伯，
1: 得，抓错了。
0: 我说大伯，怎么回事啊？
1: 是。您说话呀！
0: 哎呀，我说大伯，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1: 那是气的，累的。
0: 月文，前面那个敲门，抓住他。
1: 前面那个，
0: 赵大伯，您甭管了，有我呢。
1: 哦，
0: 当时我看准了这坏人的后影，我大喊了一声：“
1: 喊，
0: 呔！大胆的毛贼，你哪里呀？”
1: 就冲这嗓子没有
0: 啊，
1: 逮不着那坏人也得吓得三跳。
0: 我逮不着他
1: 啊，
0: 我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教育，
1: 哦，
0: 对不起人民对我的培养，
1: 嗯，
0: 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1: 是，
0: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那学费我都对不起。
1: 怎么呢？
0: 小时候我们的体育老师教过我长跑，我没忘。
1: 哦，这会儿用上了。
0: 嗯，我是喘长气迈大步，我是步步紧逼
1: 啊，
0: 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间滋溜一下子，
1: 怎么了？
0: 这小子一拐弯钻一胡同里去了。
1: 哎呦，不好逮了。
0: 哼，谁说的？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1: 乐什么呀？
0: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1: 啊。这回好逮了。
0: 谁告诉你的？
1: 死胡同啊。
0: 死胡同更不好逮了。
1: 哦，
0: 这小子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转过身来，噌，从腰里头拔出这么长一把明晃晃的脑子。
1: 哎呦，你可得留神呐。
0: 直目瞪眼冲我就过来了。
1: 哦，
0: 走近了我一看
1: 啊，
0: 这小子是急了。
1: 怎么见得？
0: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儿。
1: 哎，不能吧。
0: 啊，
1: 眼睛哪有这么大个儿啊。
0: 我走近了一看，不是眼珠子，
1: 那是
0: 戴一蛤蟆镜。
1: 哦，蛤蟆镜
0: 上面还贴一商标。
1: 哦，
0: 猛一看跟长一块白内障似的。
1: 嗨，什么模样这是？
0: 走近了以后他跟我说话了。
1: 说话。
0: 哥们儿，
1: 嗯，
0: 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哦，
0: 今儿你让我过去，
1: 嗯，
0: 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1: 啊，
0: 要不然的话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嗯，
0: 今天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1: 红刀子出来？
0: 我说什么？你红刀子出来
1: 啊？
0: 你少来这套。
1: 嗯，
0: 今儿你给我扎出12色来，我也得抓住你。
1: 好。留神。
0: 嗯，
1: 他可拿着刀呢。
0: 拿着刀呢
1: 啊。
0: 嗯，我不害怕。
1: 哦，
0: 我猛然间我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
0: 一个售票员同志。
1: 哦，
0: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当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最后光荣牺牲了。
1: 这我知道，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0: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
0: 一个民警同志。
1: 哦，
0: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1: 哦，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公安战士。
0: 我猛然
1: 陶飞生同志。
0: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1: 谁？
0: 一个老师傅。
1: 老师傅
0: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
1: 嗯，
0: 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1: 这是模范的。这是谁呀？
0: 啊
1: 谁呀？
0: 这是一模范和尚。
1: 和尚哪位？
0: 这鲁智深

0: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1: 证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
0: 哦，
1: 平时靠思想教育，
0: 这会儿呢？
1: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0: 你行吗？
1: 行妈呀！
0: 啊，
1: 您把那行字去了。
0: 对了，就剩喊妈了。
1: 啊，不是，我说错了，您把那妈字去了。
0: 哦，你行，
1: 当然行了。
0: 哦，
1: 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0: 你还会
1: 武术？
0: 咱还练过。
1: 那当然是了。
0: 哦，
1: 当时我把浑身的气运到两只手上，
0: 嗯，
1: 大喊了一声：“哎，开！”
0: 嘿，这是砸石碑呢。
1: 啊。
0: 练气功那个？
1: 什么叫练气功啊？
0: 那得干嘛呢？
1: 我要给他来一个空手夺刀。
0: 哎，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
1: 哎呀，这可是个经验呢，
0: 经验。
1: 同志们，
0: 啊，
1: 将来您要遇上坏人，您别害怕。
0: 那怎么办？
1: 您就给他来这手。
0: 啊，这管什么呀？
1: 啊，
0: 这管什么呀？
1: 这有三大好处。
0: 什么好处？
1: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0: 第二，
1: 壮壮自个儿的胆子；
0: 第三，
1: 喊喊附近的街坊。
0: 怎么样？多好啊！
1: 就是，
0: 嗯，
1: 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0: 这叫
1: 一阿三德，
0: 那叫一举三得。
1: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0: 对了，忘这茬了。
1: 这坏小子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
0: 啊，
1: 他又说了，
0: 说什么？
1: 怎么着，哥们儿？
0: 嗯，
1: 你到底让不让？
0: 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的话，我可要跟你玩命了，
0: 玩命！
1: 我说你玩命，你玩去吧。
0: 嗯，
1: 你连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你爱玩你就玩去。
0: 说得好。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当时他可真急了，这小子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冲我这脖子就来了。
0: 那你呢？
1: 当时我把头一闪，
0: 嗯，
1: 躲过了刀锋，
0: 好
1: 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
0: 啊，
1: 右手一拖他这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0: 怎么着？
1: 这脑子掉地下了，
0: 好极了！
1: 我当时腾出右手来，抡圆了，啪！我给他一大嘴巴。
0: 嗯，
1: 哎呀，也搭着这劲儿猛点儿，
0: 怎么了？
1: 我把脸上的皮给他扇下一层来。
0: 哇！
1: 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他贴在那边了。
0: 怎么回事？
1: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0: 对，
1: 好不好？
0: 嗯，
1: 这会儿我们赵大伯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
0: 哦，
1: 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就把他给抓住了。
0: 嗯，
1: 送交公安局
0: 捉拿归案。
1: 为了表彰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和我，
0: 嗯，
1: 这不是给了我200块钱，给我一奖状。
0: 哦，这么回事啊？
1: 对了，
0: 那坏人呢？
1: 判他5年徒刑，
0: 完全应该。
1: 那天开宣判大会，我去了，
0: 干嘛去？
1: 我得说说他，
0: 教育教育。
1: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0: 就是
1: 啊，以后到那儿你要好好的劳动改造，
0: 哎，
1: 重新做人。
0: 对，
1: 将来出来也还是个好孩子。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家里的事你甭管了，
0: 哦，
1: 是不是啊？有街道跟组织呢，
0: 哎，
1: 实在不行的话，有事让你弟弟找我。
0: 嗯，
1: 啊，要是我放你，我帮助你。
0: 哎，
1: 父母的事你甭管，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你认识他弟弟？
1: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呀。
0: 怎么这么熟啊？
1: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儿说相声啊。
0: 哦，对，我哥哥呀。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一段侯耀文、石富宽的见义勇为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说说这《西游记》里的小故事。下面这个问题啊，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什么呢？就这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到底是什么关系？有的人说呢，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两口子呀，王母娘娘是玉皇大帝的媳妇儿，玉皇大帝呢是王母娘娘的爷们儿。这种说法呀，流传是比较广的。也有人说不对，你说这玉皇大帝呀，这个在历史中出现的呀，远远晚于王母娘娘，所以呢，他们俩人是母子，玉皇大帝是王母娘娘的儿子。那到底这两位什么关系呢？说实话，根据史料记载啊，这两位他还真没什么关系。西王母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中出现的要远远的早于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呢，是后来道教的人士啊虚拟出来的一位天界的神仙，转而呢把这西王母呢就变成了一个在瑶池啊经常开个 party 呀，举行个聚会啊，哎，这么样的一个女主人。如果非要说这两位勉强可以算是同事关系，但是呢，由于王母娘娘的资格要老一些，所以玉帝呢经常要参加他举行的蟠桃大会为他祝寿，啊，实际情况这俩人啊顶多算是老同事和年轻同事之间的关系。好了，说一段咱们听一段，再给您送出段相声，叫《同桌的你》，来自施圣杰、孙晨。
4: 哎，施圣杰、
5: 孙晨。
4: 分手这么多年还认识我，
5: 我哪能把你忘了？ 咱俩是老同学呀。
4: 小时候的事儿您还记着？
5: 我记得清清楚楚
4: 啊。
5: 咱俩小学一个班，在一块做作业，做完作业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又胖，我老装孙子。
4: 还有个女同学叫小霞，
5: 对，
4: 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5: 小孩那就是玩儿，
4: 玩人装的可像啊。
5: 嗯，
4: 同学都说我们俩般配，
5: 大伙儿都那么议论。
4: 她现在要是嫁给我呀，
5: 啊，
4: 不是，我是说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
5: 嗯，
4: 她要是当上演员，绝对是大明星。
5: 你先别替小霞吹，
4: 怎么着？
5: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4: 谁呀？
5: 大伟。
4: 大伟？
5: 大伟你忘了？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4: 大舌头？
5: 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小的时候咱们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4: 啊。有这篇呢？
5: 大伟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4: 他怎么朗读的？
5: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4: 小霞管他叫冻豆，
5: 就是他
4: 啊！
5: 现在不得了了，
4: 怎么着？
5: 当了大歌星了。
4: 就他那舌头啊，
5: 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4: 怎么发挥的？
5: 我给你学学
4: 啊！
5: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4: 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5: 值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支劲歌。
4: 还劲歌呢？
5: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one two three four。

0: 听出大舌头来了吗？
1: 哎呀，感情这舌头唱这还正合适。
0: 人家动豆一场下来，连劳务带小费上千块，现在买了小汽车了。
1: 你小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呀。
0: 咱们小学同学长大以后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1: 哎，咱们班那小胆儿现在干什么呢？
0: 小胆儿，
1: 胆儿最小那女生
0: 啊，一看哪个同学流血吓得捂眼睛，那小胆儿，
1: 对，
0: 当外科医生了。
1: 当医生了，
0: 拿着手术刀天天拉肚子呢。
1: 嘿，好嘛，出息了啊，
0: 胆儿大了。
1: 哎，咱班那小喇叭呢？
0: 小喇叭
1: 就是爱传话那女的，
0: 说话特别快，
1: 连骗子嘴。
0: 就那小喇叭，
1: 她干什么呢？
0: 在传呼台呢。
1: 传呼台呢？
2: 先生您好，先生传几号？先生请留言，先生留全名，先生请挂机。
0: 在那儿传话呢。
1: 好啊。他干这个倒合适，
0: 这是他的强项，
1: 是不是啊？哎，咱们班那小数点干什么的？
0: 小数点，
1: 小数点
0: 就是小的时候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
1: 啊，
0: 一考试就不及格，自己偷着改分数，改的特别像那小数点。
1: 他干什么的？
0: 在统计局当局长呢。
1: 他上统计局当局长了。
0: 现在小数点跟小时候截然俩人，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统计的数字特别精确，在当地被评为十佳公仆。
1: 哎呦，这变化可太大了。
0: 嗯，
1: 哎，小霞干什么呢？
0: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1: 我想知道。
0: 哎，小霞旁边的同学忘没忘？
1: 不记着。
0: 你怎么把他忘了？二，
1: 二。老跟在别人后面踢踢突突跑那个，
0: 脏兮兮的，
1: 长得傻乎乎的。
0: 现在可不傻，
1: 怎么着？
0: 当了董事长了，
1: 当董事长了，
0: 自己办了个公司，发了大财了，
1: 是吗？
0: 嗯，
1: 那我可得找他搓一顿去。
0: 老同学多年没见，吃顿饭没问题。
1: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0: 我告诉你，好找。出了市区往北走，
1: 北面
0: 路过一片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1: 二住的还是别墅，
0: 气派。
1: 哎呦，
0: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着时候多，开着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蹲着了。
1: 他进去了，
0: 他没法不进去。
1: 怎么回事？
0: 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他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给栽进去了。
1: 这都是让钱给闹的。
0: 哎，要说抓二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1: 谁呀？
0: 三儿。三儿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就玩警察抓小偷。
1: 那时候是二装的警察，三儿装这小偷。
0: 对，小的时候二老抓三儿。
1: 对呀，
0: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了，三把二给抓起来了。
1: 好，这俩人掉个儿了，
0: 同学们对二都很惋惜。
1: 哎，这回你该说说小霞了。
0: 行，小霞旁边同学忘没忘？
1: 不是，你说那是二啊？
0: 哎呦，小霞左旁边，我说右旁边那个，
1: 我不记着。
0: 小石头，画画画得特别好。
1: 哦，还给小霞画过像，
0: 他的画在全。

0: 多获过奖，
1: 最大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0: 就这小石头啊，接他妈妈的班的清洁队扫大街呢。
1: 这照理想比差的也远了点。
0: 小石头不这么认为，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还说这件事呢。演讲的好，动作设计的有意思。
1: 哎，怎么设计的？
0: 我给大家学学。
1: 你学学。
0: 各位领导，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相差的太远了，我说不，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谢谢大家。
1: 他怎么一样呢？
0: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啊，而现在我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1: 理想的境界在现实中得到升华了。
0: 同学们对小石头都很敬佩。
1: 哎，介绍了这么多老同学，这回你得介绍介绍小霞了。
0: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1: 你对小霞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挺熟。
1: 这小霞是
0: 我孩子他妈，
1: 嫁给他了。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来啦！
4: 好，听众朋友，一段师胜杰、孙晨的《同桌的你》我们欣赏完了，今儿的一笑堂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继续跟您听相声，还继续聊聊这有意思的《西游记》。好了，咱们下期再会。

0: 他们没有华丽的外表，却有美好的心灵。
1: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让人暖上心头。
0: 他们不需要娱乐的炒作，平凡的小事却让人津津乐道。
1: 他们是谁？
2: 他们是谁？
0: 他们就在身边，他们只是普通人。
1: 他们只是你我他，
0: 一起投身公益事业，人人来做志愿者，
1: 助人更是自助。
0: 微志愿，成就大文明。
1: 我们都是乐于助人的社会一份子。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力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8: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9: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0: 上文书说到，杨大头把脸一翻，喊了一声给我打，他的狗腿子们就下了黑手了，噼嚓啪嚓的必打，打的老太太在炕上直央告，打的子荣的妹妹姑娘扑过来趴到父亲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老父亲，叫他们打自己。街邻们都来了，很多的穷苦农民呐、啊，紧握着双拳，干瞪着两眼呐、啊，有力气使不上。这是什么年月？太欺负人了！地主横行霸道，这些狠心肠的家伙，结果人也打了，把牛也牵走了。老爷子叫他们呢，连打带气，当时

0: 就没了命了。老太太呢，哭得死去活来，没用两天的功夫，把这个好人也给折磨死了。家里头只剩下翠兰姑娘一个人，姑娘哭得眼泪干了，没有眼泪了，她瞪着眼睛，血丝照满了双睛啊。姑娘在盼，盼哥哥回来，子荣在外边连点信儿都不知道。乡亲们帮着忙，把二老双亲给埋了。东家也让姑娘到家去，西家也打算把姑娘暂时给收留起来。姑娘不去，不离开她的家。年轻的人，他站到这儿，两个眼睛直勾勾的望着杨大头的住家，干嘛？他要给爹妈报仇啊！我等着我哥哥回来呢，还是我自己动手呢？翠兰在想这个。这天的下午，吱妞，街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了一个人，贼头贼脑，手里头提了个小烟袋。谁呀？论着呀，姑娘得管他叫舅舅，就是方才叔我说的那杨大头手底那管账的王老五。王老五来到了姑娘的跟前，丫头，翠兰。姑娘一看是他，坏人，一甩脸，根本就没看他。王老五转身往他来的路上瞧瞧，看门对上了，他放了心了，把小烟袋收起来。哎，闺女呀，你爹妈死得多惨啊，杨大头太欺负人了。孩子，你现在没有亲丁骨肉了，你哥哥卖工没在家，剩你一个人，这不把你折磨坏了吗？丫头，走，跟舅舅我走，咱们上官家告他去，告杨大头去，找你哥哥杨子荣报仇。姑娘一听把脸又扭过来，大瞪着两个眼睛，上下打量着王老五，心说他这话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哎呀，这帮坏蛋太损了。怎么回去之后杨大头跟王老五商量，这人完了。我听说杨子荣这家伙脾气可挺暴啊，他要得了信儿，他不得找我算账吗？看这账怎么算呗。要是到官家去算，我不怕他。因为什么呢？他告去吧，本地说了算的掌生杀权的那个大官啊，是我三姐夫，我怕他干嘛呀？到那儿一说，这事儿就算完了。可是他要动硬的，哎，也没什么大关系。不过我就说这丫头他能上我家来当使唤人吗？
1: 不能，那不能。
0: 王老五给出主意，老爷，按我说呀，虽然翠兰不能到这儿来给您做使唤丫头，可倒是您一笔外财。有意思。老五啊，你说说怎么个外财？
1: 我看呐，咱把这个姑娘卖喽，买了之后弄了钱儿，您呢
0: 当然高兴了，我呢您就看着赏了。
1: 啊，好好好，老五啊，你去办吧，只要把事儿办成，咱们是三七账，七成归我，三成归你。合着老杨头生前短我这点谷子债呀，也就抵了。
0: 好嘞。
1: 王老五把衣服换好就奔这儿来了，要骗取这个姑娘。见着姑娘他

说了一派花言巧语的鬼话，把这位单纯幼稚的姑娘给骗得相信了。哦，大舅，你真的能够领我到官家去告状吗？真的呀，孩子，我能蒙你吗？快走吧，在西村口外我已经准备好了一辆车，别叫杨大头知道，他要知道了的话，他不会叫咱走的呀。好，我等我哥哥回来一起去。孩，你就别等他了，告状不行啊，咱再找你哥哥去啊。孩子，走吧。领着姑娘出来，来到村口外，这儿有个小车子，这小车子是左右没窗户，车门那没有帘子，就是那小轿车子，大铁轱辘的。上了车，挤了咕噜，挤了咕噜，挤了咕噜，挤了咕噜，就下来了。王老五跨在车沿这儿，脸朝着天，撅着个下巴壳子，他算账，算什么账？能卖多少钱？能落多少钱？就这么走下来。快看您现成的时候，就在远远的公路上来了一个人，这人走得飞快，天这么冷，他把这个棉袄上衣那个扣全敞开了，这个棉袄也很破了，都露着棉花。谁呀？不是旁人，正是杨子荣。姑娘在车里一眼就看见了，哥哥！这一喊哥哥呀，王老五打车沿上掉下去了。谁呀？噗！这小子摔了一脸泥，弄了一身土。姑娘翠兰从车上跳下来，三五步跑到子荣的跟前，向哥哥说出来家里的遭遇。翠兰把这事儿一说，说了几句，就叫子荣给拦住了。为什么？杨子荣已经得到这个消息了，爹娘叫地主杨大头给害。听见这个信儿，他在外边做工，连工钱都没算呢，一口气儿就跑回来了。子荣这个脾气，他那倔强的性格，非给爹妈报仇不去。他早就恨着杨大头这路人了，气得子荣眼睛都红了。可是子荣觉得奇怪，怎么我妹妹怎么到这儿来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方才那个赶车的，哎，这赶车的怎么没了？不但赶车的没了，连他那所谓的那舅舅都不见影了。怎么呢？钻了庄稼地了，这小子早溜了。一瞧子荣这神气，呵，我老爷杨子荣在村里边都出了名了，他是欺强扶弱的手啊，你越强横不是吗，他还越不怕你，你越软弱呀，他就是拼出性命来帮助你，是这么个人。谁惹他呀？要是一盘问，不留神说出实话来，我打算把你妹妹给卖了，那他还不拿石头把我给砸在这儿啊。所以这个坏蛋不能不溜了。翠兰把事情一说，子荣啊一摆手，小妹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我这次回家来就是给爹妈报仇来了，我找这杨大头算账。翠兰一听，大瞪着两眼望着哥哥的脸呐，哥哥，那怎么能行啊，你能找他吗？咱斗不起他呀，杨大头家里头养着枪，还有好些个打手，我不管他有什么，走，你跟我先找个地方存起身来。到哪儿存身去？家是不能回了，根本也没有家了。子荣有个最好的朋友，一家子也姓杨，叫杨四铁，是个当长工的，离他们住这村呢五里多地。子荣就把妹妹翠兰带到四铁家来了，跟四铁这么一说，那四铁像亲哥哥那样对待翠兰呢，就把他留在这儿吧。其实四铁家里也非常困难，不管怎么困难，绝不能叫他们
把小妹

给卖了，有我一口吃的，就有妹妹半口。一晚上的功夫，四铁啊劝子荣啊，劝他什么？你可千万别闯祸呀，不行啊，把这口气呀先吞在肚子里边吧，等着有朝一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定给咱爹娘报仇。可有一样，现在不行啊，杨大头家里头修着炮楼呢，养枪养马养着打手，三村五店的周围的这些个邻居谁不怕他呀，都怵他，是敢怒不敢言呐。我明白，明白什么呢？早晚有一天，准有人替咱们穷哥们出气，替咱穷哥们报仇，你就耐着点吧。子荣一句话也不说，紧咬着牙关，嘴唇绷得紧紧的，他坐在那儿像个铁人一样，握紧了双拳不吭声。不知道这话他听明白了没听明白。一晚上时间过去了，第二天真不错，看来子荣啊是听了四铁大哥的话，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头待着。一晃就五天过去了，第六天的头上子荣不见面了。哎，四铁吓坏了，不是出去报仇去了？找一找。他一找，家里头的东西，铁器，有一把劈柴的斧子不见了。哎呀，这还了得，有心把这个事儿告诉翠兰吧，怕姑娘跟着担心，你说不告诉四铁也放心不下呀，子荣要有点意外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翠兰从门外进来。大哥，哎，小妹，我哥哥呢？他出去了，打柴火去了。用这么一句话给掩盖过去。四铁马上出了家，就到外边来找。他来找来了，找不着。怎么呢？子荣果然回了杨家庄。他在杨家庄的后边一个树林子里趴了半天儿，就在这树林子里头藏着没露面。天黑已大后，他从这树林里出来，来到了杨大头这后院墙外边的有一棵老高的树，他盘着这个桑树上来，一拔墙头一裹身，挺利索，悄悄的从杨大头这后院墙跳下来，提了这斧子他就往里走。他找大头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因为什么？这小子房子多，前三层后五层啊，东西跨院，这家伙这么多的房子，你知道他在哪间屋子里头待着？子荣着急，找不着他怎么办？他又不能转的时间太大了，因为杨大头家里头晚上有巡更的，看见也是麻烦，报不了仇，相反倒遭了地主的毒手。想到这儿，哎，有主意。子荣一转身，顺着这个旧路他又翻回来了，来到了这后头院。这后院这儿他来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个大柴草垛，大谷子垛呀，谷穗全都隔下去了。呵，老高啊，有多少千捆，干脆就这个吧。对呀、啊，杨子荣找着引火之物，嘣的些子一把火就把这骨垛给点起来了。嚯，这通烧啊，那火呀金蛇乱窜，晚上起了风了，风吹着火走，火带着风行，烧的杨大头在家里头是嘎巴嘎巴直响啊。杨大头拼着那老命喊救火，村子里边的农民们都看见了，可是没有一个到这儿来的。为什么呢？大家伙恨还恨不过来呢，烧吧，小子你那心都黑了，哪块砖哪块瓦是你的？嗯，我们穷人的血都叫你给吸干了，你家着了火了，这是遭了报，烧吧。火眼

0: 头派人喊呐，喊什么呢？谁能帮着舅舅活，我就给他200块钱的药。从200涨到300，300涨到400，一劲往上涨价钱。他算计重赏之下有勇夫啊，或他手底下这些人，那些狗腿子还真卖命，跳到火塘里去救去，一个个烧的呀，眉毛也焦了，眼着毛也没了，头发也卷了，火也没救的怎么样，烧了半拉院子，把老家伙给烧的坐在地下那会儿啊，呜的哭。他老婆也拼着命的直喊直叫，杨大头纳闷儿，嘿，这真是啊，我家怎么能着了火了呢？哎呀，就是啊，这穷人呐，动我一颗谷子苗也不行，所以我就把这些谷子全都弄到后头院来了。哦，大概横是这谷子太干了，有的呢，那谷穗还没有嘎下来，就全都在上边呢，这件可好，都完了。哦，老家伙哭着哭着，两只狼眼一转悠，甭问呐，这是有人找我的别扭吧，这是谁跟我有仇，穷小子们恨我恨极了，给我来把火。
1: 对，
0: 那是谁呢？他姐张家猜到李家，李家猜到王家，这一个村里边98%以上的穷苦农民都有嫌疑。猜来猜去呀，这小子就猜到杨子荣身上了。
2: 对了，大概是他。
0: 因为什么呢？我听人说了，他把他妹妹给救了走了。甭问呢，这小子心里头不痛快，一定晚上到这儿来了一把火呀。
2: 给我找。
0: 他结交上官夫人了，跟官夫人这么一说，官家派出来了警察，四外这么找，找来找去，那还有个碰不上吗？正碰上子荣在那儿卖功夫，叫他们给抓来了。
2: 问
0: 杨子荣啊，骂声啊，骂什么呢？你杨大头太坏了，我爹娘叫你活活的给欺负死了，我们家的老牛叫你给牵走了，我们家的几亩地叫你给没收了，你把我妹妹给赶出去，你这么欺负人，现在你家着了火了，你找得着我吗？根本就不是我办的。哦，你不承认呐？给我吊起来。吊起来，把子荣好打一顿呐。杨子荣一声没吭，哎呦一声啊，没有，真是恨骨头啊。地主杨的头咬牙切齿，跺脚捶胸啊，呵，好啊，我看看究竟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把刀给我拿来，我把他宰喽。这小子伸手抄起把刀子来，照着子荣就是一刀，这一刀一砍不是吗？旁边有人劝他啊，踩住，这一叫他，杨大头手腕子一发酸，这一刀砍歪歪了，正砍的子荣啊，这个左肩膀子上边一点，砰，砍了一刀。要砍正了，子荣这样就没命了。他停住刀，回头看，干什么？他管事儿的过来给他出主意，财主，您别把他砍死，您要把他砍死，看来挺痛快，可有一样，您问不出口供来了。
2: 嗯，对对对，我留着他。来人呢，把他给我吊到后院那槐树上去。
0: 财主，别往槐树上吊，
2: 怎么了？
0: 槐树啊都烧了。
2: 对呀，我忘了，弄几个大竹竿子栽在后边，绑个小架子，把他给我吊在上头。
0: 好，弄几颗竹竿子，把子荣给吊到后头院了。
2: 来人呐，去找他那妹妹去。
0: 这老家伙还没死心，是啊，我把那人卖了，就我挨的这些子烧，怎么也能够填补填补啊。这小子要不怎么说骨头都黑了，他还算计人呢，
2: 把子荣吊

到了后边啊，丁下夜两点多钟，从墙头外一翻身，上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瞪着明亮亮的眼睛，往四外看，龙眼神瞧，侧耳听，确信没什么动静，他才顺着墙头上下来，一点点走到了子荣的跟前，低低的声音叫了两声：“子荣兄弟，子荣兄弟。”没有回音儿啊！子荣正在昏迷不醒，他把这几颗竹竿子轻轻用手这么一拉，慢慢的把子荣放下来，解开了绑绳，看血淋淋的一个人了。这主差点把眼泪掉下来，忍住了眼泪，咬紧了牙关，把子荣背到了自己的背上，从杨大头家里给救出来。救人的是谁？不是旁人，正是子荣的好友杨四铁，藏到了个地洞子里边，给子荣养着伤。等杨子荣伤给养好了，杨四铁掉着眼泪劝呢：“兄弟，你想报仇，你可应该知道啊，这仇不单是你一个人的，这里边还有我的，还有咱们许许多多穷哥们的仇呢。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上文书说到，
2: 把子荣叫到了后边，盯下夜2点多钟，从墙头外一翻身，上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瞪着明亮亮的眼睛，往四外看，龙眼神瞧，侧耳听，确信没什么动静，他才顺着墙头上下来，一点点走到了子荣的跟前，低低的声音叫了两声：“子荣兄弟，子荣兄弟。”没有回音儿啊！子荣正在昏迷不醒，他把这几颗竹竿子轻轻用手这么一拉，慢慢的把子荣放下来，解开了绑绳，看，血淋淋的一个人了。这主差点把眼泪掉下来，忍住了眼泪，咬紧了牙关，把子荣背到了自己的背上，从杨大头家里给救出来。救人的是谁？不是旁人，正是子荣的好友

四铁藏到了个地洞子里边，给子荣养着伤。等杨子荣伤给养好了，杨四铁掉着眼泪劝呢：“兄弟，你想报仇，你可应该知道，这仇不单是你一个人的，这里边还有我的，还有咱们许许多多穷哥们的仇呢。兄弟，你是个有出息的人呐，我看呐，忍气吞声，你走吧，不然早晚杨大头就要了你的命了。有个好歹，爹娘的仇没人报了，小妹也得叫人欺负死，你不得想想？你走之后，你放心，带着这么大的个姑娘上外边去闯荡很不方便，把小妹撂到我家吧，我就像带亲妹妹那样带她，因为我从小爹妈死得早，你的父亲母亲就像我爹娘一样，拉拔过我，把我给救到家里去，养了我几年，才养活了我的命。越说这个，子荣越难过。好吧，大哥，我听你的，我走。不过现在你不能走，弄点草药，再把伤治治。过了有两个多月，子荣伤痕好了，和妹妹和四铁大哥洒泪而别。从此杨子荣就流浪四方啊。抗日战争爆发，他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什么消息？八路军开进了杨家庄了。子荣啊，不顾一切了，返回了故乡。来到家里和四铁见了面，再看四铁容光焕发呀，妹妹也非常精神了。哎呀，子荣啊，可把你盼回来了，就等着你了，咱们一块儿斗杨大头。斗倒地主杨大头，由打那天起，子荣带着小妹翠兰一起参了军呐。到了部队上，在这革命的大家庭里，处处都是温暖的。子荣啊，周围有这么多的亲人，杨子荣就到侦察班工作，当上一个侦察员。从打那时候起，他就认识了邵建波同志。建波同志才十几岁，跟着姐姐在部队上剧团工作，经常演戏，子荣也经常看。后来呢，就和这位年轻的首长生活在一起了。那么这一次啊，杨子荣领到这个特别任务之后，他看完了马，回到了他的屋子里，手扶着这块伤疤，想起来了往事，多少年来埋藏在心头，这里面有恩有恨呢。说恩呢，那就是党和人民的军队把自己培养成人了。有恨，恨天下所有的反动阶级，地主啊，恶霸呀，官僚啊，这里边也包括着老匪座山雕和这伙子藏在林海雪原深处的匪棍，要不把他们消灭得干干净净，老百姓怎么能过太平的日子呢？越想这个，子荣心情越觉得激动啊。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小分队在203首长带领下开始练兵，就不见子荣了。战士们呢，也没好打听杨排长怎么不见面了。203首长跟大家一起练这个滑雪，不单练滑雪，还训练夹皮沟的民兵，把群众武装起来保卫自己。这一练滑雪呀，滑雪里边有两个教练官呐，一个是这颗神枪猎手李永琪，还有一个就是英雄好汉的刘寻仓，他们两个人负责。203首长和每个战士一样，跌倒再爬起来，苦练呐。

刘勋仓要求203首长是非常严格呀，有时候单单的给203首长一个人下小操啊，203首长对自己呢要求的也是特别严格，一丝不苟。如果不摆滑雪阵，

随意的飞翔。一连三天的时间，杨子荣啊，在这三天的时间内，他是抓紧了一切的机会来练习排演呢、啊、从行动坐卧一举一动言谈话语嚯就练开了。这通练呢、啊、练得滚瓜烂熟啊，自己自认没有什么漏洞可挑了，比较放心了。单单准备好的一套衣服，什么衣服？火葫芦皮的大皮帽子，火葫芦皮吊领子，光板长身老式的一件皮大衣。这项要把它穿在身上，那劲头就足了。他把它准备齐全，这天晚上来向203辞别。再一次的两个人长谈几个小时啊，子荣把手掌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在心上。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呢？203首长叫子荣在走的时候，在这一路上必须要留一个记号，不是说在每一棵树上，就是你去的方向。另外你到了之后必须有信给我，我派孙达德同志把信取回来。初步定的日子哪天攻威虎山，就是老匪坐山雕摆鸡宴那天，候着他的60整寿，咱们是里应外合，把匪巢是一举歼灭。可是要走了，子荣啊，此行不俗啊，一定要记住，要抓住孙悟空，得比孙悟空的道爷大；要打狐狸，得比他的道斗多。203首长，请你放心吧。好，我不会使你孤立。那我就要起身了。子荣辞别203，悄悄的拉着马离开夹皮沟。203送一程又一程啊。后边的警卫员紧跟着，送出了夹皮沟的东山口，站到山坡上，子荣回头一笑：“首长，不要再送了，请回去吧，注意身体。你不用惦记着，主要是你呀，203首长，我向你再一次的保证，我保证完成这次任务。”好，威虎山，再见。威虎山，会师。两个人握手之后，子荣一转身，203望着杨排长的背影，真是爱呀，非常高兴。瞧着子荣走远了，他抬起手来，在马的那个后胯上，啪！杨排长给了这马这么一巴掌。这匹铁叶青温柔柔一叫，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往前跑出去有2箭多地呀、啊。子荣高了兴了，把两个手指头往嘴里头这么一含，一声呼哨，这儿这么一叫，这马一掉头，啊啦啦啦啦啦，又跑回来了。用这马脑袋呀，在子荣的胸前是晃过来晃过去，使这马头直拱他。杨排长乐了，哈哈哈哈哈哈，青儿，好极了，记住，就这样，我随时叫你，随时到我的跟前来。这马的左前蹄在山坡道上踏。跑了这么两下，这意思是大概是向子荣表示态度呢，请放心吧，绝对错不了，我一定是鼎力相助。走嘞，骑上马就走下去了。走一段路，从马绳跳下来，瞧瞧自己来的方向，就在一棵白桦树上，啪，用
刀一多，

炫下来火柴盒大小那么一块树皮，做个记号，每隔20来棵树，15、16棵树就得留这么一块记号。就这样一路就这么走，等到晚上啊，住在哪儿啊，就只能住在大树林子里。有的地方有树洞，有地方没有树洞怎么办呢？就把这雪呀、捧起这么一个雪墙来，把马拴好，自己带着的那个袍皮往地上这么一铺，往那上一躺，拿这个雪墙避风，就在这盒睡一夜。到威虎山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到了，就这么样走着，饿了呢吃口干粮，带着的饭团子，渴了没有水，俺两把雪，草料袋子让马驮着，马饿了喂喂它。就这样一路上子荣也没闲着呀，抓紧一切空隙时间呢，还是继续练功夫，练土匪的黑话呀，有问得有答呀。这么走越走越接近威虎山了，马上就要用上了。从上马那时候起，杨排长再不拿自己当杨子荣了，就是彻头彻尾的匪徒胡彪啊。所以他在这一路上是连喊带叫，连唱带闹，什么味儿都有，邪腔怪调。一会儿他把马撒出去，撒出老远，一声口哨，把马又给吹回来了。有时候他把马扔了不管，他藏起来了，叫着青的名字，打着口哨，让这马来找他。不知道的，你这么一看，在树林子里头出现了一个疯子，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走着走着呢，子荣在马上往对面看呢，哎呦，前面发现了一片小树林子。这树林子和他走过的树林不一样，刀斩斧齐，四四方方，一棵树离着一棵树的距离有4尺多远。看来这个地方不是天然的树木，好像经过人工的修饰，这树长得都那么直溜溜的。他伸手把缰绳抓住，这马气往后退了几步。为什么子荣不往前走了？看这片树林子怎么这么眼熟呢？哦，他马上记想起来，在5万分之1的军事地图上曾经标志着这片树林，看到这片树林也正像是首长当初指出来的那样，你已经接近了威虎山。他下了马，把这个马拴好，他走到这树林子跟前来，仔细的把这环境看了几遍。哦，就是这儿了，看见这片树林子等于是给我打了个信号，说明我已经接近威虎山了，那么我得把这个信儿传给首长。他找到一棵树，看看这个方向和临来时候与首长203规定的那个方向差不多，是在一个小石杆的上边。他把匕首取出来，啪往这树上这么一剁，挖下一块树皮来，从打腰里头掏出一块黑石头，比那个青枣啊稍微大一点儿，溜光了那么块黑石头，往这树里边这么一填，再把这树皮往上一掀，你要不细看看不出来呀、啊、可不是说一点痕迹也没有。看完了认为放心了，把马的缰绳解下来，拉马往前走。走了几步，不对，子荣回头又瞧，哎呀，太大意了，怎么把脚印儿不声不响的
留给人家了。如果有人来了，一眼就会看出来，哎，谁在这盒来的？从哪儿来的？奔哪儿去？这棵树这儿有什么文章？这不麻烦了吧？怎么办呢？哎，骑上马，我在这儿趟他两趟。他就上了马了，一催这个坐骑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前一趟后一趟左一趟右一趟，横着竖着的，有多少个印子留在这片树林子前边？放心了，绕过这片树林还往前走，走着走着肚子饿了，吃点东西吧。马也直叫，马也可能饿了。下了马，把马拴好喽，草了口袋抖开，叫马在这儿吃着，自己把袍皮铺上，往那儿一躺，先喘了口气儿，随后起来抽了锅子烟，掏出这个饭团子来，子荣就吃上。这地方挺清静，这会儿也没风，冷还是很冷啊，可以说是干冷干冷的。这天气风虽不大呀，凉气袭人，那个树梢上挂着霜雪老厚，那树都像一颗颗耷拉着多少根银条似的。子荣待在这个周围就像银装玉器一样。嘿，杨排长一边吃这饭团心里头是一边高兴啊。怎么呢？这地方空气多新鲜啊，哈哈。把这饭团吃完了，他把手搓了一搓，吃的不足，还想再来一个。就在这功夫，忽然从西北角卷过来了一阵风，雪花飞起老高来，飞起来的雪花落到子荣的身上，就觉着那么一阵凉，像刀刺骨一样。杨排长打了一个冷战，这哪来这么阵风啊？听李永琪同志说过，他说什么来着？说是这山里头有几种风，其中一种最厉害的叫穿山风。据说这阵风来了，什么叫树，哪叫石头，什么叫人呢，卷着一块走啊。不是穿山风来了。子荣想在这儿笑，怎么听李永琪说穿山风是一条线，这阵风是一大片儿？不是不是不是。就在这时候，就听他这马一声惨叫，叫的那么扎耳朵。这个马名又叫马嘶，不是不好听啊，好听啊，会儿漏漏的，呵，唯独这一声叫使子荣心里的嘣的一下子一惊，怎么呢，这马叫的这么难听，音声是十分凄厉。嗯，怎么了？子荣转过脸来一瞧，这匹马，这匹铁叶青啊，这个四条腿是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乱抖乱颤的，这马是一个劲儿的往后打醉坡，坠的眼看把缰绳要扯断，拽的这棵树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霜雪飞落呀，这树是来回直晃，这个马用的力气也太大，他要把这棵树连根都扯下来，草料他也不吃了。那个眼睛僵直的，眼珠都定了，马的这俩眼珠啊，光注意一个地方，拐弯都不会拐弯了。瞧见什么了？不要怕，唰，子荣一翻身，
敏捷的从地上就跳起来了，那身体真是灵活极了，是侦查员的天赋条件。到了跟前，他用手一拍马头：“青儿，青儿，怎么了？不要怕，你的主人在，怕什么？”这匹马啊，就一个劲儿往杨排长这边靠。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俊卿先生的脚步，去到了美丽神秘的天子山，欣赏到了世间罕见的绝美风景。今天我们将继续天子山之行，一起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天子山接待站的主人和桑植县的一些同志在这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安置了下来。接待站是一幢用木板搭起来的小木屋，灰白色的铁皮屋顶，棕色的木层墙，蓝色的窗户，像一幢猎人的小木屋，别有风味。谦逊的主人连连表示歉意，说这儿还未曾开发，条件不好，但我却非常喜欢这儿有着山间特色的小木屋。我尤其高兴的是，我住的那个房间就坐落在悬崖之上，它的上面是用木柱支撑着的。我坐在门前的走廊上，就可以望见那大海般的深谷和枫林。我抬头看看天空，仿佛离天很近很近了，再低头望望深谷，仿佛离地面很远很远了。一阵天风吹来，凉爽异常。虽说眼下正是盛夏酷暑，但这儿却使人感到像是凉秋九月，沐浴着凉爽的天风，仰观宇宙之大，俯视山林之美，幽谷之深，感到无比的惬意舒畅，只想仰天长啸，直抒胸臆。山间的气候变化得快，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傍晚时分忽然响起了几声闷雷，接着就来了一阵倾盆般的山雨。这雨下得很大，只听得雨点打在白皮屋顶上，响起一片战鼓般的咚咚声。从窗口向外望去，眼前是一片白色的雨幕，遮断了远处的山峰，也遮断了下面的深谷。那深谷中的树木和石峰全都看不见了，只听到一片呼呼的风声从山谷间直冲上来。这风很大，刮得小木屋咯吱咯吱地直响，置身于这木屋之中，犹如身在那惊涛骇浪的木船之上。山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大一会儿功夫就云收雨散，天朗气晴了。这时候再看看那碧沉沉的山谷，我不禁惊叫了起来。

只见在那深邃的山谷之中，在那郁郁葱葱的绿莽之中，一缕缕一团团乳白色的烟雾沸沸扬扬地在向上升腾，升腾，不断地升腾。它升腾那么快，扩展得那么迅速，我不禁想起了有一年，我和我那刚5岁的女儿丹薇，在黄山的紫云峰下，坐在岩石上，观看对面那雨后的山坡。只见那绿莽深处，一朵朵乳白色的烟雾升腾而起，一朵接着一朵，不断地升腾起来，扩散开去。小丹薇高兴地拍着手说：“爸爸，对面山坡的树林里有一个老爷爷在抽烟，你看他正在大口大口地喷烟呢。”我真惊讶于这孩子想象力的丰富。可不是嘛，眼前这神堂湾山谷里的景象，活像是一个巨人在抽着他那巨大的烟管，喷吐出一朵朵乳白色的烟团，这烟团在迅速地扩散着，扩散着，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涌满了大半个山谷。这时这广阔幽深的山谷立刻就变成了云雾迷蒙的海洋，那一座座山峰，那白茫茫的云海之上，露出了清脆的峰顶，宛如那漂浮在大海中的岛屿。随着那云雾的不断飘动，峰林的影子也不断地时隐时现，时浓时淡，迷离飘忽，琢磨不定，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景象实在是美极了，可忙坏了湖南画报社的摄影师张伦。这位曾经跑遍了祖国名山大川，并曾经数次上到天子山的摄影家，连连地赞叹道：“这样的绝妙景色是很难遇到的。”他不停地奔跑着，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来摄取一幅幅迷人的图画。我也跟在他的后面，拿着照相机，贪婪地拍摄着。我要把这一瞬即逝的画面永远地保留下来。正当我们为眼前的景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听到东边又有人喊了起来：“来呀，快来，快！”我们跑到木屋的东面，抬头向东一望，啊，只见一道色泽鲜艳的巨大的彩虹出现在那雨后显得更加蔚蓝的天空之中。它像一道五彩缤纷的拱桥，横跨在枫林之中，一直插进那幽深的山谷。从天空的背景上看，它离开我们是那么远，那么高；从深谷和枫林的背景上看，它距离我们却是那么近，那么低，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一摸它。当这道彩虹逐渐消失的时候，西面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一片微红色的晚霞，这晚霞是那么柔和，那么鲜艳。下面神堂湾中那一片白茫茫的云海刹那间变成了一片绯红色的海洋，那耸立出海面的千万座石峰也都披上了一层柔和而鲜艳的绯红色的霞光，这景色就更加壮观，更加迷人，更加富有诗意了。望着这异常优美迷人的景色，我忽然生出这样的感想：这样迷人的景色，有什么东西能把它描绘出来吗？文字吗？语言吗？绘画吗？摄影吗？不，他们都不行，他们都不能充分地展现出它真正的美。人们常说风景如画，可是认识怎样高超的丹青妙手，也绝对画不出这样迷人的风景来的。文字那就更加不行了。真的，此时此刻我真恨我文字的拙劣无能，它远不能描绘出这美的万分之一。我只有起灵于我的摄像机了，但这机械摄取的物像又哪里能够表现出它内在的美和神呢？于是我怅讶，我感叹，我怨恨自己的无能，我嫉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接下来我们继续天子山之旅。夜来临了，横空出世，海拔1000多米的天子山上的夜晚，异常凉爽清新。小木屋的堂屋里灯火辉煌，另一番优美动人的景象出现了。原来这儿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这些兄弟民族都能歌善舞，尤其是桑植县，是一个著名的民歌之乡。热情的天子山主人特地邀请了四位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的姑娘来到这小土屋里，给我们演唱桑植民歌。没有复杂的乐队，伴奏的只是一支短笛，而那优美悦耳的歌声却震动着每一个远方来客的心。歌里唱道：睡到半夜过，路前再过冰，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只听脚板响，不见人作声。媳妇儿快起来呀，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清脆嘹亮、亲切抒情的歌声，把我们带进了当年那风雷激荡、战火纷飞的战争年月。桑植县是我们那万民敬仰的贺龙元帅的故乡，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在这天子山中用两把菜刀起义，点燃了战斗的熊熊烈火，率领着工农红军的队伍奋战在这千山万水之间。听着他，我仿佛听到了那千万双脚步，在那深沉的夜里，从山村前面的石板路上踏踏走过的身影，仿佛看到那一张张热情而期待的面孔，从一个个门洞中向着夜色深沉的街上张望，更仿佛看到了那高高的悬挂在茅屋门口的红灯，在照耀着那一个个挎枪疾走奔赴战场的红军战士的身影。这时候我又感到艺术力量的伟大了，短短的一首民歌竟能唱出如此深情、如此意境、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三年两年不回来，一个移花别处栽，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一年等，两年不来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这是多么深厚的革命情感，多么坚贞的革命爱情。接着下面又唱了一曲：郎在高山搭守望，妹在河下洗衣裳，丢个石头试探浅，棒棒垂在檐头上，韭菜开花细茸茸，有心恋郎不怕穷，只要二人情意好，冷水泡茶慢慢浓。词真情切，唱出了湘西深山中兄弟民族的淳朴纯真的爱情，还有那美好纯洁的心灵。歌词美，歌声更美，它没有那种洋腔花调，没有矫揉造作，更没有那种故意勒着嗓子像杀鸡似的颤声尖叫，它有的只是淳朴自然优美，像天子山的风光一样的自然的美、淳朴的美、原始的美、野趣的美。这几个唱歌的姑娘也是那么美，她们身上穿的不是那种美艳的扫地长裙，也没有那种珠光宝气的耀眼装饰，她们只是普通的装束，脸上既不涂胭脂粉，嘴上也不涂口红，但是她们却是那么美，那么淳朴的美、自然的美，比什么人工的装饰都要美。这也正像天子山，不假人工装饰，完全是大自然最本真的美，纯真

华的美。我不禁感叹天子山美，天子山的人更美。我爱这种淳朴的美，自然的美，在这儿我得到了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满足。这是一种来自自然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我简直有些陶醉了。今天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今天的夜晚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夜。晚会结束后，夜已深沉，月亮升起来了，它像一轮光辉四射的银盘，高高的悬挂在东面的群峰之上。月光下，那远处群峰的影子淡得像一抹青烟，而下面深谷里的林峰和树木则显得迷迷离离，朦朦胧胧，更加使人感到神秘优美了。在这美好的高山之夜，映着那窗上的融融月色，我甜蜜地入睡了。睡梦中还仿佛依稀听到那嘹亮柔和抒情悦耳的桑植民歌的声音，这歌声仿佛和那如水银般的月光融合在一起，洒遍了天子山的莽莽群峰，悠悠深谷，也渗进了远方游人的酣梦之中。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饕餮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许多人都知道嘉峪关这个地方，它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是明代长城沿线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是明朝及其后期各代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素有中外巨防、河西第一隘口之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武清生先生的脚步，去那雄伟的嘉峪关看看吧。离开嘉峪关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世俗生活的奔波使人疲惫困顿，使人在茫茫人海中沉浮，生命的颜色蒙尘，精神被挤压在世俗的低压空间，令人疼痛不已。然而在今宵的月光下，京都白昼的喧嚣退潮以后，那久别的嘉峪雄关渐渐向我泊来。它携着大漠雄风飞沙走石，摇动绝响的驼铃。嘉峪雄关呢，原来在那长久的时间里，你并没有从我的生命中离去，而我也没有在世俗中最后的沉沦。我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游离出来，披上悄然的月光，踏上漫漫的丝绸之路。嘉峪关它在长城的西端，沿着长城的遗迹，沿着曾经有过的丝绸之路，穿越大戈壁苍凉的旷野，在骆驼刺和红柳的风景中挺进，一路

叩问茫茫的戈壁滩，茫茫的岁月，一部我无法解读的大书，我终将会迷失在那里，在雄关镇守的时间空间。关于嘉峪关，我知道我无法逃避，我逾越不了那道历史的关口，正如我不能抵达它的当初。时光在细微的晚风中逝去，我注入月华的思绪朝着西部飘移。那荒凉已久的雄关，你将镇守什么？年年月月长吹的大风，怎能吹走我的渴慕？人生不过数十年，在生命的旅程中结识一座雄关，却令我增加了非凡的阅历。那一年的八月，我风尘仆仆而来，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登临嘉峪雄关。在城墙的垛口上，我极目四望，无际的戈壁滩一任我的思想奔驰。这里曾经燃起过烽烟吗？我想那烽烟是如何燃起的呢？那戍兵是如何执起长矛和利剑的呢？这一切我都无法真实的把握，我只是遥望大戈壁，遥望那已经远去的时光。我仿佛看见铁马金戈从那个岁月里如潮的涌来。我一再拒绝去考证，我并不喜欢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生命中，一个戍兵和一个将军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者一个唐朝和宋朝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是想到，嘉峪雄关在那么长久的岁月中流传下来，它镇守住西部，黄河以西，祁连以远，是那么凝重地重叠在我们的精神之上。到了今天，20世纪最后的日子也即将逝去，新的世纪已经临近。嘉峪关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的关口，它锁不住我的思想流烟。但我还是触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便是建筑这座雄关的过程。据称，建筑这座雄关只多出一块城砖，这一块砖使嘉峪雄关增添了神秘的氛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这一块砖使我诱发了对以往的追忆。我抚着这一块城砖，它的沉重还是让我感觉到风云流不去的分量。因而这个故事竟是使一块砖比一座雄关更具有分量，因此我无法判定，我来到嘉峪雄关是要看清整个的关口，还是要带走一块砖的记忆。这一块砖叫定城砖，是放置在嘉峪关西望城门楼后雁台上的一块砖。相传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易开瞻的修关工匠，他精通99算法，所有的建筑只要经过他的计算，用工用料都能十分的准确和节省。监督修关的监事馆不信，要他计算嘉峪关的用砖数量。易开瞻经过详细的计算之后说，需要99999块砖。监事官依言发砖，并说如果多出一块或少一块，就要砍掉你的头，罚重工匠劳役3年。竣工后只剩下一块砖，放置在西瓮城门楼后雁台上。检事馆发觉后大喜，正想借此克扣易开瞻和重工匠的工钱，哪知易开瞻不慌不忙地说，那块砖是神仙所放，是定城砖，如果搬动，城楼就会塌掉。监事馆一听，不敢再追究，这块砖就一直放在原地，至今仍然保留在嘉峪关的城楼之上。大戈壁的长风一再吹来，我站在嘉峪雄关的时候，我只抚到了一片现代的云，它在我的头顶漂泊，它垂。

鸡鸡草、骆驼刺和红柳，大戈壁的颜色覆盖住我千年的荒芜。然而我仍然喜欢上这样一座雄关，它使历史有了一个真实的具象，一代代人又把你风雨波蚀的痕迹修起，试图将岁月的窗口抚平。这是多么良好的心愿，可我宁愿看到一种破败，正如我们不能把青铜器镀铬一样。我们对历史不要进行人为的修饰，我们应该从一种破败中得到对历史的追思，对漂泊已久的年号用不着去把它翻新。家喻雄关，你只能是历史的长河中的一个桥头，一个堡垒，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航标。而这样一条河是一条无名河，波涛远去的时候，我们在沉寂的沙滩上只能找到一些思绪的片段。因而在那一年的八月，我登上家喻雄关的时候，我的思想猛然地推向了千年已远。我有一种并不确切的感知，我的想象超出了一座古代的长城的关口，我似乎得到了一种昭示，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总有牵挂的疼痛的过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神游嘉峪关。嘉峪关的修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古时简陋的建筑条件下，能建起如此雄伟的关城是很不简单的，但正因为如此，才演绎出一段段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初修建嘉峪关城时，需要成千上万块长两米、宽 0.5 米、厚 0.3 米的石条。工匠们在黑山将石条凿好之后，却人抬不动，车拉不动，而且山高路远，无法运输。大伙儿边凿石条边发愁，眼看隆冬季节就要到了，石条还没有从山里运出一块，若要耽误工期，没工钱事小，这脑袋可就难保了。大家正在长吁短叹，这时忽然山顶一声闷雷，从白云中飘下一副锦绸，众工匠赶紧接住，只见上面若隐若现有几行字，大家看后恍然大悟，按上面说的行事。等到冬天到来以后，众人从山上往关城修了一条路，在路上泼水，让它结成一条冰道，然后把石条放在冰道上滑行运输，结果非常顺利的就把石条运到了嘉峪关城下，不但没有延误工期，反而节省了不少时间。众工匠为了感谢上苍的保佑，就在关城附近修建庙宇供奉神位，并成为工匠出师以后必须参拜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嘉峪关城城墙高9米，还要在城墙之上修建数十座大小不同的楼阁和众多的垛墙，用砖数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可当时的施工条件很差，没有吊运设备，全靠人工搬运，而当时修关城所用的砖都是在40里以外的地方烧制而成，砖烧好以后用牛车拉到关城之下，再用人工往上背。由于城很高，唯一能上下的马道坡度又很大，上下很困难，尽管派了许多人往城墙上背砖，个个累得要死，但背上去的砖却仍然供不应求，于是工程进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天，一个放羊的孩子来到这里放羊玩耍，看到这个情景，灵机一动，解下腰带，两头各绑上一块砖搭在山羊的身上，然后用手拍一下羊背，身子轻巧的山羊驮着砖一溜小跑就爬上了城墙。人们看了又惊又喜，纷纷效仿，大量的砖头很快就运上了城墙。如今眼前的大戈壁

是一个瀚海，它承托的是我生命的航船。我的驼铃并不比远古更清脆，但我的姿势却要比先祖更具有进取的力量。也许我应该在一个历史学家的指导下温习一下长城史，以便让我知道关于家喻雄关的典故，还有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许我应该与那些孜孜不倦做着学问的学者一道，把一个个已经遥远的事件译作今天的童话。可是我不能，我只想站在家喻雄关上，抒发一下我内心沉积已久的感情，我漂泊的苦的精神。我不愿在此久住，我希望家喻雄关不是退却，不是为逝去已久的生命进行现代的祭奠，我是要通过希望寻找一种心情。在辽阔无边的大戈壁滩，我最要找到的是一种雄性的一往无前的自信，一种大气，一种大义凛然和义无反顾。所以我面对家喻雄关，不要什么考证，也不要什么人物的故事，更不要什么患得患失。从一种破败中走出来，那辉煌我要继续，但要记住，那辉煌其实已经远去，烟云飘散，以往不在。家喻雄关永远是一部前人写就的大书，它耸立在长城的最西端，绵延千年。今天在精华的月夜，我的精神浮生漫游四方。我在现代的风云中一再打量，我渴望突破思想的围困，因而我一次次希望家喻雄关，因为它是一座永远的雄性戈壁之上的关口。当我拒绝温情和小小的世俗的纠葛的时候，当我为一些平庸之至的名利奔走的时候，希望家喻关最易令我警醒，并在梦游般的遥望中让灵魂得以全新的提升，从而不再沉溺于俗世之水。家喻雄关啊，我永远的雄关，你矗立在西部，矗立在我大戈壁一般宽阔无边的心灵旷野。我只要在俗世弥漫的烟雨里望一眼你，我便有了无限晴朗的天空。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他都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灵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库布齐，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了。
2: 这里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4: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2: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畅听89.6，用音乐唤醒好心情。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十一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带来了很多经典歌曲整理的合集。为您带来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是迪克牛仔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呢，也是迪克牛仔翻唱的经典歌曲，翻唱自张洪亮的一首，1999年发行。

听过了迪克牛仔的歌曲之后呢，继续要为您带来潘玮柏《壁虎漫步》。这首歌呢是潘玮柏2002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改编自国外一个组合的作品，由方文山重新填词，轻快的嘻哈节奏也是他音乐的特色之一。为您带来潘玮柏《壁虎漫步》。

听过潘玮柏的《壁虎漫步》之后呢，接下来要为您带来孙楠的经典歌曲《你快回来》。这首歌呢，是1999年为了一部电视剧《永不瞑目》创作的片尾曲，由刘沁作词作曲，收录于孙楠的专辑《南极光》当中。为您带来1999年孙楠《你快回来》。

听过了孙楠的《你快回来》之后呢，接下来要为您带来也是同一年1999年萧亚轩发行的《突然想起你》。这首歌呢是由林夕作词，陈伟作曲。这么多年过去了，旋律呢依旧不过时。在黄昏里突然想起某个人，也想起这一段时光。为您带来1999年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下面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五月天和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这首歌收录在了五月天2007年的一张现场专辑《离开地球表面》当中，由阿信填词作曲，也是陈绮贞首度演唱他人创作的歌曲，为您带来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接着为您带来的是《喜欢两个人》彭佳慧。这首歌呢是由姚若龙作词，陈国华作曲，收录于彭佳慧2001年至2002年发行的专辑《情歌手》当中的歌曲，唱的就是两个人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的那一种感情。为您带来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8: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9: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一缕阳光照进窗台，也照进你的心里。一首老歌唱出韵味，也唱出你的回忆。这里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没有喧嚣，没有烦恼，只有温暖和治愈的声音，陪你开启舒适旅程。畅听89.6，享受这片刻的宁静，让音乐抚慰你的心灵。
1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李健的《向往》，这是李健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为你而来》当中。2013年呢，又在专辑《时光》当中重新编曲。李健说呢，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2004年的冬天，独自走过的十里长路的一个经历。为您带来《向往》2005。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萧亚轩的《表白》，2006年的一个电子舞曲，由倪子刚创作词曲，收录在了他的专辑《1087》当中，并作为了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为您带来萧亚轩。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小虎队的爱，歌曲呢是由陈大力和李子恒作词，陈大力作曲，发行于1991年的8月，收录在了小虎队的第五张同名公益专辑爱当中，当时呢也是为了配合公益活动而创作，为您带来小虎队爱。

接着为您送上的是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这首歌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收录于刘德华1992年发行的同名国语专辑。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辛晓琪的《领悟》，也是她的经典作品，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为您带来辛晓琪《领悟》。

继续要为您送上的是薛之谦的《肆无忌惮》，由薛之谦作词，张一豪作曲，收录于2018年他们的专辑《怪咖》当中。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当城市的喧嚣打破

0: 静，当心灵的港湾渴望归航，在这里总有一束光始终为你照亮。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旅程的开始，每一次播放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颗孤独的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畅听八九六，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八十九点六为您带来的十一特别节目，希望用今天为您整理的歌曲带来好心情。下面为您带来的是杨宗纬作词的歌曲《其实都没有》，由武冠燕和易洁琪谱曲，收录于他2013年的专辑《初爱》当中。

0: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接着为您带来的是叶倩文的《祝福》，潘伟元作词，梁红志作曲，收录在了叶倩文1988年的同名粤语专辑当中。为您送上叶倩文《祝福》。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由孙维钧作词，林伟文作曲，收录在了林凡2000年的首张同名专辑，也是电视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当中的片尾曲。为您带来林凡《一个人生活》。

继续要为您送来的这首歌是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由林秋离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2005年专辑编号89757当中。

继续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林夕作词，谢霆锋谱曲，收录在2000年他的专辑《了解》当中。这首歌呢，当时也拿下了第7届的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为您带来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国语作品《因为爱所以爱》。

接着为您带来的是莫文蔚的《阴天》。这首歌呢是李宗盛作词作曲，收录在莫文蔚1999年的专辑《你可以》当中的一首歌。李宗盛呢，把都市爱情的阴郁和暧昧，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得特别的饱满。为您带来华语经典歌曲，莫文蔚《阴天》。

0: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啦。
1: 这里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0: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1: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畅听89.6，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十一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了整理的整个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的歌单，为您推荐的这一首歌，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呢是陈楚生作词作曲并编曲，最初呢是收录在2007年他参加的一档选秀节目当中的一个合集，后来收录在个人专辑《原来我一直不孤单》当中。这首歌呢当时拿下了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和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歌曲奖，为您带来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李卓雄和李宗盛作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2001年的专辑《忘忧草》当中。歌曲呢是巧妙的把周华健自己的经典歌名写进了歌词里面，为您带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华健。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李翊君的《雨蝶》，歌曲呢是由许常德和琼瑶作词，张宇作曲，是当时的一部剧叫做《还珠格格》的片尾曲，收录在了1998年的专辑《誓言谎言》当中。旋律一响，可能有很多人的暑假记忆就要回归了。为您带来李翊君。

0: 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莫文蔚的《月圆花好》。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极老的歌曲，在1940年就已经推出，由周璇演唱，范烟桥作词，严华作曲。莫文蔚呢，在2009年又重新翻唱，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回味》当中，《月圆花好》。
1: 在路上的人总是一个样。一步一响踏着迷惘，

下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张杰的《他不懂》，歌曲由周震廷和戴月东作词，唐湘智作曲，收录在了张杰2013年的第10张个人专辑《爱不解释》当中。为您送上张杰《他不懂》。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门电视剧，不同的影视作品配乐又各有各的特色，而那些经典的影视金曲，相信每个人都能够

哼唱几句。影视剧和影视剧的音乐往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地就顺着眼角滚落下来。这就是影视金曲的魅力，它们不只是背景音乐，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密码。前奏一响，时光倒流，那些看过的剧、爱过的人、走过的路全都回来了。这里是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影视剧当中的金曲。来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是86版《西游记》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它广泛的群体基础让它几乎成为了国民级的金曲。这首歌曾经也是获得了首届中国十佳影视金曲奖。

这首歌是出自98版《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路见不平一声吼，唱出了梁山好汉的豪爽侠义。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感染力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这首歌同样也是获得了全国十佳电影金曲奖。

换一种曲风来听一听叶振棠为大侠霍元甲来演唱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在80年代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风靡全国，激发了无数人的爱国情怀。它也是入选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正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几首经典的影视金曲。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和各位重温《还珠格格》当中的插曲《雨蝶》。这首歌与当的豪放不同，雨蝶唱的是爱情里的缠绵与决心。这首歌也随着《还珠格格》的风靡火遍了

最后一首经典的影视军曲是出自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歌，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这首歌的传唱度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本身，成为了孙燕姿最具代表性的国民级歌曲之一。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就是我的 OK 了吗？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

0: 腕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声笑语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一笑堂开场还是给您送出一段好听的相声，马季赵岩给各位带了一段叫特种兵。听完这特种兵啊，咱们还得跟您继续聊聊这西游记。
1: 最近呢，我有一个发现。
2: 什么发现？
1: 我发现社会上啊有一种流行病。
2: 什么病？
1: 我给它起名叫特种病。
2: 我头回听说呀。
1: 这种病人呢
2: 啊，
1: 一犯病眼睛就发红。
2: 发红？
1: 哎，
2: 那他什么时候发红啊？
1: 这么说吧
2: 啊，
1: 这种人打你眼前一过，
2: 嗯，
1: 一看你呀
2: 啊
1: 长得比他漂亮。
2: 怎么样呢？
1: 他犯病了。
2: 哦，这就犯病了。
1: 也甭长得漂亮
2: 啊，
1: 你比他长得个高。
2: 怎么样？
1: 他犯病了。
2: 嚯，
1: 你长了双眼皮他没长出来。
2: 怎么样？
1: 他犯病了。
2: 这
1: 那就你长一个六指，
2: 嗯，
1: 比他多一手指头，他也犯病了。
2: 啊，我知道你说这什么病了
1: 啊？
2: 这叫红眼病，对不对？就是爱嫉妒人呐。
1: 啊，
2: 别人超过他，他就不高兴；他超不过人家，他就生气，给人家造谣诬陷，说个风凉话，发个牢骚，目的就是抬高他自己。
1: 对
2: 啊，
1: 总结得好，
2: 是吧？
1: 看来没点实践经验，还真总结不出来。
2: 嗯，我是那红眼病，怎么着？
1: 我总结得好啊，
2: 像话。那么这种病人什么样？
1: 这样，我当着自己你犯病的地方，
2: 是吗？
1: 可我处处都超不过你呀、啊。
2: 怎么？
1: 我干的没你好，贡献没你大，待遇没你高，没超过你吧？
2: 嗯嗯。
1: 你看咱俩穿这衣服
2: 啊，
1: 一个样，
2: 一个样，
1: 个头一个样，
2: 嗯，
1: 胖瘦一个样，
2: 对，
1: 就连咱俩这模样都一样，只不过我比你年轻点儿。
2: 呸！这什么意思？
1: 犯病？
2: 这怎么就犯病了？
1: 为什么你长得就比我年轻呢？
2: 哎，
1: 啊，他就这么长的呀？我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挺好。
2: 哦，不不不，
1: 啊，
2: 我再好也没你好。
1: 嗯，这就没事儿了。哎呀，听说你这个工作干得挺多呀。
2: 不
1: 啊，
2: 再多也没你多。
1: 哎呀，你贡献很大。
2: 再大也没你大。
1: 大家反映你干得不坏。
2: 再坏也没你坏。
1: 呸！什么叫我比你坏？
2: 这不你说的吗？
1: 最近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我这不调走了吗？
1: 调动工作了。
2: 哎，
1: 调哪儿去了？
2: 调省里去了。
1: 呸！你为什么到省里头？我为什么还在这地方呢？
2: 那我说了也不算呢。
1: 调省里干什么？
2: 当局长了。
1: 呸！
2: 什么毛病这是？
1: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2: 眼睛又红了。
1: 要当局长，咱们大伙儿全当局长。
2: 没听说过。
1: 公平合理吗？
2: 像话吗？
1: 怎么了？
2: 那当局长只能是个别人。
1: 个别的也好办。
2: 怎么办？
1: 大家坐下抓阄吗？
2: 哎，这
1: 抓阄，谁抓着谁当局长啊？
2: 这也吃大锅饭呢。
1: 什么叫大锅饭
2: 啊？
1: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呢？
2: 人家有专业知识，大学毕业。
1: 我也大学
2: 毕业，
1: 没考上。
2: 哎，没说一样。人家年富力强，才30来岁。
1: 我20年前
2: 啊，
1: 我才20多岁。
2: 像话吗？这个人家群众关系好，
1: 我群众关系也不差。
2: 是吗？
1: 你去打听打听。
2: 怎么着？
1: 今年没跟人打过架，没吵过嘴。
2: 怎么回事啊？
1: 今年

0: 没上班。
1: 嗨，想吵找谁去？
0: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1: 这都不叫理由。
0: 我告诉你说吧，
1: 啊，
0: 有我在这儿，我让他那局长当不成。
1: 怎么呢？
0: 怎么呢？
1: 嗯，
0: 我要揭发他。
1: 揭发
0: 他有问题。
1: 他有什么问题？
0: 他作风问题。
1: 什么作风？
0: 男女关系。
1: 别这么紧张好不好？
0: 啊，
1: 凡是臭人都在这上做文章。
0: 我不是那样人
1: 啊。
0: 哎，他跟一女的嘀嘀咕咕十来年了
1: 啊，
0: 我碰上多少次，我连管我都不管。
1: 你怎么不管呢？
0: 我就盼着出事，我好看热闹。哎，
1: 幸灾乐祸呀。
0: 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
1: 嗯，
0: 我偷偷摸摸向派出所报告了。
1: 好啊，
0: 派出所也不管。
1: 那为什么呀？
0: 人家是两口子。
1: 废话。嗯，你这叫有意败坏人家名誉。
0: 甭管怎么说，舆论给他造出去了，
1: 哈哈，
0: 那叫人言可畏啊。
1: 嗯，
0: 让他说不清道不明，掉在黄河里都洗不清。
1: 哎呦，您听这红眼病够多厉害。
0: 这是红眼病初期患者的表现。
1: 那么中期患者就什么样？
0: 比这还要厉害啊。
1: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0: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呀，
0: 啊，
1: 上次出国了。
0: 呸，又来劲儿。为什么让他出国就不让我出国？
1: 眼睛又红了。
0: 要出国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出国。
1: 没听说过。
0: 那为什么让他一人出国？
1: 那是工作需要。
0: 工作需要。
1: 哎，
0: 论工作需要
1: 啊，
0: 也轮不到他头上。
1: 怎么呢？
0: 要讲工作需要
1: 啊，
0: 应该让张总工程师去。
1: 张总怎么了？
0: 张总技术上是权威，
1: 哦，
0: 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1: 是吗？
0: 为什么不让人张总去？
1: 为什么呢？
0: 张总
1: 啊，
0: 不就是
1: 啊
0: 去年死了吗？
1: 嗨，那怎么去呀？
0: 那应该
1: 啊，
0: 王副总工程师去嘛。
1: 王副总怎么了？
0: 我们培养的
1: 哦，
0: 50年代大学生
1: 是吗？
0: 技术上是尖的
1: 哦，
0: 为什么不让人家去？
1: 为什么呢？
0: 人家不就是
1: 啊，
0: 在外国还没回来呢吗？
1: 哎，这全是废话。
0: 那为什么不换别人去？
1: 别人换谁呀？
0: 比如说
1: 啊，
0: 怎么不换我去呢？
1: 换你去呀！
0: 啊，
1: 你去没用。
0: 谁说没用啊？
1: 怎么？
0: 买个冰箱，我自己就能扛回来
1: 啊！
0: 就为这个出国呀？
1: 我不是想出国
0: 啊！出国有什么意思？
1: 怎么？
0: 我不羡慕那个。
1: 是吗？
0: 出国
1: 啊？
0: 哼，出国生活还不习惯呢。
1: 是啊。
0: 时差还不适应呢。
1: 哎呀，
0: 语言还不通呢。
1: 嗯。
0: 想吃馅饼还没地儿买去呢。
1: 废话。
0: 我不愿意出国。
1: 真的？
0: 你请我出去我都不出去。
1: 哦，
0: 你们有人写信说请我马上出国，
1: 你都不去。
0: 也没人写的信呢。
1: 哎，还是想去呀。啊，
0: 不是，我就说怎么这好事全让他轮上了呢？
1: 这也不叫理由。
0: 嗯，有我在这儿，
1: 嗯，
0: 我让他出不了国。
1: 怎么着？
0: 我揭发他。
1: 嗯，
0: 他有问题。
1: 他又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啊，
0: 他投机倒把，他倒卖黄金
1: 啊，
0: 以权谋私，
1: 哇，
0: 通财物价。
1: 那行了，行，
0: 够分量了吧？
1: 什么叫够分量？
0: 嗯，
1: 这事儿你瞧见了？
0: 我瞧见了，还用瞧？
1: 嗯，
0: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1: 啊！
0: 他倒卖黄金一点事儿没有。
1: 哦，
0: 我昨天买条黄瓜差点挨顿打。
1: 那为什么？
0: 我没给人钱。我就根据这些材料，我给上级写信控告他。
1: 你写这个，你得负责任。
0: 我先痛快痛快再说。
1: 那领导接着信的找你查证核实。
0: 嗯，领导查也查不到我头上来。
1: 怎么呢？
0: 我那封信
1: 啊，
0: 底下没写我真名。
1: 你写的谁呀？
0: 我就写的赵岩。
1: 缺德不缺德呀？你这叫地道的匿名信。
0: 这叫一封信八分钱。
1: 嗯，
0: 最少让小子恶心半年。
1: 嗯，这中期患者可就更厉害了。
0: 你还没碰上晚期患者呢。
1: 晚期患者什么样？
0: 比这还要厉害。
1: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0: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呀，
0: 啊，
1: 干得好，这月奖金我比你多15块。呸！我就知道他得犯病。
0: 为什么这月奖金他又比我多呀？
1: 嗯
0: 啊，多15块
1: 啊，
0: 每月多15块，那多多少钱了？
1: 嗯
0: 啊，为什么让他多？啊，因为什么？
1: 人家贡献大，
0: 贡献大。
1: 哎，
0: 我就贡献小吗？
1: 怎么？
0: 没功劳我有苦劳，
1: 嗯，
0: 没苦劳我有疲劳，
1: 嗯，
0: 没疲劳我还有牢骚呢。
1: 那管什么呀？啊，
0: 为什么多给他15块钱？
1: 嗯
0: 啊，有我在这儿，
1: 嗯
0: 嗯，15块钱呢，
1: 啊，
0: 让他拿。

0: 你说说怎么回事？
1: 他偷偷跟别人说，让我听见了。
0: 说什么来着？
1: 他说对我要一分为二。
0: 一分为多残忍啊！
2: 行了，行行行行行，
0: 什么？
2: 那是要害你啊？
0: 什么？
2: 那意思啊，是不仅要指出你的缺点，而且要发现你的长处。
0: 那是要害我？
2: 不是害你，
0: 就是要害我。
2: 我想办法报复报复。你打算怎么着？
0: 有的是办法。
2: 怎么？
0: 我先给他母亲打个电话。
2: 打电话呀？
0: 喂，你是赵岩的母亲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2: 哦，怎么回事？
0: 赵岩昨天出差遇上车祸了。让汽车给撞了。火车又压了一下。拖拉机又碾了一下。
2: 怎么这么热闹啊？
0: 现在已经送往医院，请你们赶紧去一趟。
2: 医院在哪儿啊？
0: 在新疆乌鲁木齐呢。哎，
2: 公开造谣啊。
0: 然后我给他爱人再打个电话。
2: 还打？
0: 喂，你是赵岩的爱人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
2: 怎么？
0: 赵岩昨天晚上突然死亡了。
2: 死了？
0: 是他杀是自杀还没查清楚。
2: 哦，
0: 请下属赶紧来一趟。
2: 上哪儿啊？
0: 在那个黑龙江佳木斯呢。
2: 哎，缺德不缺德呀？
0: 再给他本人打个电话。
2: 又打？
0: 你是赵岩吗？
2: 嗯。
0: 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昨天晚上八点，你母亲和你爱人两个人同时心脏病复发了。
2: 一块儿犯病？
0: 犯病犯得很厉害。
2: 是吗？
0: 现在已经送往可以治疗的医院。
2: 医院在哪儿啊？
0: 在大连呢。哎，请你们赶紧来一趟。
2: 我行行行
0: 啊，
2: 你这是要干嘛呀？
0: 他不比我多十五块钱吗？
2: 对呀。
0: 我让他这俩钱啊
2: 啊
0: 全折腾上车先生了。
2: 哎呦，这红眼病我可算是领教了。
0: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2: 最严重是什么呀？
0: 最严重是俩红眼病碰到一块儿了。
2: 那就对着呸呗，
0: 谁都不服谁呀。
2: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0: 可以啊。
2: 比如说呀
0: 啊，
2: 现在正评选劳动模范呢。
0: 呸，
2: 俩红眼病撞上了。
0: 同志们，这回选劳模应该选我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大家无论如何不能选他
2: 啊。呸。
0: 哎，
2: 这劳模本来就是我的。
0: 呸，
2: 你有什么权利当劳模呀？
0: 你做了什么贡献了？
2: 呸，我处处比你高。
0: 呸，
2: 我事事都比你高。
0: 呸，
2: 我觉悟比你高。
0: 呸，
2: 我热情比你高。
0: 呸，
2: 我干劲比你高。
0: 呸，
2: 我质量比你高。
0: 呸，
2: 我效率比你高。
0: 呸。
2: 哦啊，
0: 呸。
2: 怎么着？
0: 我血压比你高。
2: 这还记得吗？
3: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4: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季赵岩的特种病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上期的话题呢，说说这西游记里的小谜团。这两天给您介绍不少了啊，有这个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到底什么关系，还有这个孙悟空那么大的能耐，七十二般变化，能大能小，为什么压在五指山底下他自己不变小了出来等等。那今天咱们要说这个呀，哎，还挺有意思。有的朋友觉得这西游记里啊有一件事啊特别的令人纠结，什么呢？就是你说这为什么每次唐僧都不相信孙悟空的话，尤其是碰见妖怪的时候，孙悟空说师傅这是妖精啊，这个唐僧说胡说，猴头明明是个美少女，对吧？为什么他老要说别人不是妖精呢？哎，这个事儿啊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观念去给他分析一下。当年孙悟空听从了观世音姐姐的这个劝告，那准备跟唐僧呢西天取经，但是那时候孙悟空啊他愣啊混呐、啊、又一身好武艺，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这孙悟空就属于这样的，虽然有改邪归正的愿望，但是呢上级领导还是不放心，所以观音姐姐把孙悟空交给唐僧的时候跟他交代过，哎，小唐啊，这个人呐有点问题啊，总的来讲是好的啊，主流是好的，但是呢确实有点性格上的问题，哎，有点这个本身自身的问题，这个人呢不能轻易相信。唐僧呢听了这话肯定得忠实执行啊，那观音姐姐是他的上级领导啊，而且唐僧呢又是孙悟空的领导，对吧？

0: 就很明白了，自己作为孙悟空的直接上级，我冤枉孙悟空一万次没关系，啊，大不了你辞职走人嘛。西游记里也有啊，好几次孙悟空都一跟头飞回花果山称王去了嘛。可是观世音姐姐那是我的上级领导啊，我万一要是听孙悟空的不听观音姐姐的，出一回纰漏，那我就完了不是吗？所以您就能理解为什么唐僧每次都不相信孙悟空的话，非要说别人不是妖精。好了，给您啊歪着讲了讲啊我个人的分析啊，破解了西游记里的谜团，也不知道对不对，您就全当一家之言听个乐。好，再给您送出个相声，来自牛群冯巩的一段两个人的世界，一起来听听。
1: 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啊。
2: 怎么回事？
1: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2: 这要这么说呀，我跟着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1: 那为什么呀？
2: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1: 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2: 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1: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有魅力。
2: 要这么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1: 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2: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1: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2: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1: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2: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1: 啊。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2: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1: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啊，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2: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啊。
1: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2: 女人就是遥控器。
1: 那男人是录像机，
2: 女人是遥控器。
1: 男人是影碟机，
2: 女人遥控器。
1: 男人是大公鸡，
2: 女人遥控器。
1: 这遥控啊，
2: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1: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2: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1: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2: 怎么受优待？
1: 你上那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啊，有孕妇专座。
2: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
1: 儿。那三八妇女节啊，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2: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1: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2: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1: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2: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克了几块刚了都。哎
1: 呀，那女子
2: 巾帼英雄啊，
1: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啊？啊，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
2: 哦，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十一个女的。
1: 啊，足球啊，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2: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1: 不，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2: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1: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啊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2: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1: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2: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1: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2: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1: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2: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0: 男人都健壮，
1: 女人都长寿。
0: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
1: 嗯，
0: 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
1: 嗯，
0: 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
1: 啊，
0: 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
1: 哦，你看这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0: 啊，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0: 咱就说演戏吧，
1: 怎么了？
0: 男的有宋玉，
1: 那女的有婵娟；
0: 男的有吕布，
1: 女的有貂蝉；
0: 男有李隆基，
1: 女有杨玉环；
0: 男有王金龙，
1: 女的有苏三；
0: 男的有西门庆，
1: 女有潘金莲。那哟，等会儿，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那什么人呢？都是。
0: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
1: 哎，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0: 男人爱潇洒，
1: 女人爱漂亮啊。
0: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1: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0: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
1: 嗯，
0: 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
1: 哦，
0: 但更注重聪明。
1: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0: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1: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0: 男人常说你真好，
1: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0: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1: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0: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
1: 嗯，
0: 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
1: 哎，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0: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
1: 嗯，
0: 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
1: 嗯，
0: 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1: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0: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有李双江，
1: 对，女有彭丽媛；
0: 男有尚长荣，
1: 女的有马兰；
0: 男有陈佩斯，
1: 女有黄小娟；
0: 男的有宋祖英，
1: 女有郁钧剑；
0: 男有董文华，
1: 女有赵本山；
0: 男的有那英，
1: 女的有刘欢；
0: 男的有黎平，
1: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2: 好，听众朋友，一段牛群冯巩的两个人的世界我们欣赏完了，咱们一小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时段马上开始。
3: 朋友们，你们看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后卫走了，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6: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7: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五岁时，
6: 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头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声笑语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这里是为您送出欢笑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为您送出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三喜临门》，然后咱们接着聊聊《西游记》。
1: 哎，你知道我妈是谁吗？
2: 不知道。
1: 我知道。
2: 多新鲜呢。
1: 你见过我妈吗？
2: 没见过。
1: 我到天天见。
2: 废话。
1: 这么说你不认识我妈？
2: 不认识。
1: 我认识。
2: 这话跟没说一样。
1: 我所说的认识我妈呀，是说了解我妈的思想、脾气、工作作风和她高贵的品质。
2: 哦，你妈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妈是不告诉你。
2: 怎么
1: 保密？
2: 这太这保什么密呀、啊、
1: 您不知道，我怕我妈打我。
2: 这打你干什么呀？
1: 小的时候啊，我跟同学打架，我就说过呀。
2: 哦，
1: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我不怕你，你爸爸是工人，我妈是书记，我让我妈打你爸爸。
2: 嗨，是得打你。
1: 从那以后啊，我妈给我规定一条，在别人面前不许拿我妈的职位吓唬人。
2: 你妈做的对呀。那么现在你妈做什么工作呢？
1: 最近调到汽车修配厂任党委书记。
2: 哦，还是领导。
1: 她工作泼辣，办事果断。这不是最近局里啊分配到他们厂一套条件比较好的房子，要不是我妈最后拍板啊，这马拉松的会非开到长波路那年不可呀。
2: 嗨，有长波路年吗？再一说这一套房子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1: 怎么不至于啊。为了争住这套房子，有一位居住条件很不错的干部也跟着娶媳妇打分。
2: 这话怎么讲啊？
1: 凑热闹。
2: 哎，有这么凑热闹的吗？那么这位干部是谁呀、啊、
1: 姓左。
2: 他叫什么呀？
1: 左厚颜。
2: 哪个厚啊？
1: 薄厚的厚。
2: 哪个颜呢？
1: 颜面的颜。
2: 怎么单叫这么个名字呀？
1: 因为他又左，脸皮又厚，所以大家都叫他左厚颜。
2: 哦，那么他这脸皮有多厚啊？
1: 多厚？反正一尺多长的针呢、啊、都扎不出血来。
2: 火，这位比橡皮还厚。
1: 嘿，在这个分房会上啊，他的嗓门最高，俩眼瞪着跟包子似的。
2: 嗯，
1: 脖子抻出有3寸多长。
2: 是啊，
1: 两只手这么一叉腰，就这样。
2: 什么模样啊？
1: 知道他这是发言呢？
2: 不知道呢。
1: 跟斗鸡似的呀。
2: 嗨，多难看呢。
1: 他说了，同志们，你们不晓得呀，我家住的房子太挤了。
2: 哦，
1: 我们家四口人才住3间房子。
2: 那还挤呀？
1: 我们两口子要住1间房子吧？
2: 那够松坦的。
1: 不行。
2: 嗯，
1: 我们要分居。
2: 干嘛呀？
1: 因为我爱人神经衰弱。
2: 哦，
1: 我睡觉爱打呼噜。
2: 打呼噜怕什么的呀？
1: 干扰性太大呀。
2: 哦，
1: 我的呼噜不是一般的呼噜。
2: 嗯，
1: 具有80年代的最高水平，有层次，有节奏的。
2: 哦，
1: 分韵嚷、前奏、吹哨、起爆4个阶段。
2: 是啊。哎，你能不能把他这个4个阶段给小一小啊？哦，这是困了，韵嚷阶段，开始前奏了，吹上哨了。哎呦我的妈呀，是够呛啊。
1: 同志们，由于我的呼噜声音太大了，所以我们家不用养猫就没有耗子
2: 啊。那你们家那耗子呢？
1: 都叫我吓跑了。
2: 就这理由啊？
1: 可是我母亲呢，坚持把房子分配给罗工程师。
2: 你母亲什么理由？
1: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罗工程师去年为我们厂搞了一项技术革命，就节约了十几万元。今年他又发明了一种技术改造措施，就是这样一个中年的技术骨干，老少三代还住到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同志们，我们要不给他解决房子问题，我们做领导的良心何在呢？
2: 你妈说的对呀。那么结果怎么样啊？
1: 会议决定把房子分配给罗工程师。
2: 太对了。哎，那么那老左呢？
1: 他保留意见。
2: 哦，他不服，
1: 下边还乱发牢骚。
2: 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撕了，这回九爷算是得起来了。
2: 嗯，这九爷是谁呀？
1: 罗工程师。
2: 哦，他行酒。
1: 不，罗工程师就哥一个。
2: 那为什么叫他九爷呢？
1: 过去管知识分子不都叫臭老九吗？
2: 这老左思想还有问题。
1: 同志们，你们考虑考虑呀，就凭咱扛过枪、渡过江、吃过糠、受过伤的人，愣不如九爷吗？
2: 哦，这位老左还是一位老干部。
1: 什么老干部？这位还没我岁数大呢。
2: 哎，那怎么扛过枪、过过江呢？
1: 他民兵训练扛过枪，游泳比赛渡过江，忆苦思甜吃过糠，文工武卫他受过伤啊。
2: 哦，这位武斗队的
1: 文化大革命中是个造反派啊。
2: 嗯，
1: 他在下边乱发牢骚，我母亲知道以后狠狠地批评了他。
2: 嗯，
1: 并通知他明天上午帮助罗工程师搬家。
2: 嗯，
1: 而且叫我也去帮忙。
2: 真是雷厉风行啊。
1: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2: 哦，那罗工程师在哪儿住？
1: 他们家住老楼。
2: 老楼那还不好找啊。
1: 我也是这么想啊，后来一打听啊，感情罗工程师住的不是楼房。
2: 什么房啊？
1: 平房。
2: 那为什么叫老楼呢？
1: 这间房是又老又楼。
2: 哦，这么个老楼啊。
1: 哎，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门口自个儿搭了个小厨房，把所有的光线都挡住了，屋里是又潮又暗。进屋这么一看，哎呦，罗工程师一家子都是罗锅啊。
2: 嗯，怎么那么巧啊？
1: 仔细一看，感情是房子矮，压的都直不起腰来了。
2: 这至于吗？
1: 怎么不至于啊？您想，这间房子才2米2高。
2: 2米2，要说也不算太矮呀。
1: 上面有个吊顶子，占去20公分，
2: 那还有2米呢。
1: 地势太低，竟往里灌水，又垫起30公分来，
2: 那还有1米70呢。
1: 可是罗工程师一家子都是大高个儿，
2: 这老罗多高啊？
1: 1米86。
2: 哦，
1: 他爱人1米80，儿子1米89。哎，就是罗工程师的母亲是个小矮个儿，
2: 1米5几，
1: 1米78。
2: 嚯，一家子巨人呐。
1: 罗工程师的爱人一看我来了，赶紧就过来了。同志，您找谁呀？我是帮助罗工程师来搬家的。
2: 哦，
1: 哦，是谁派您来的呀？
2: 你说我妈派我来的。
1: 那我不敢说呀。
2: 怎么？
1: 怕我妈打我呀？
2: 是啊。
1: 我说那什么，是领导派我来的。
2: 嗯，
1: 哦，领导派您来的。您是哪个单位的？
2: 嗯，
1: 那什么，我是这个报社的记者。
2: 他又成记者了。
1: 我不是记者。哦，您是哪个报的呀？
2: 嗯，
1: 我不就那个挺进报的吗？
2: 啊，挺进报的
1: 啊？不，挺进报是我们报的前身。
2: 人家问你现在，
1: 现在就是进挺报
2: 啊？
1: 啊，不是那个进攻报，
2: 嗯，
1: 不是那进，哎，我们前进报的，
2: 他还真有词儿，
1: 前进报的记者。哎呀，要说记者同志真会赶时髦啊。
2: 嗯，
1: 今天我们刚搬家，您就来了。我们在这窝了这么多年，您怎么一趟也不来呀？为我们写篇文章，好好的报道报道，
2: 这是将你们一军。
1: 您看看我们这一家子，在这儿窝了这么多年，都直不起腰了呀。幸亏今天是搬家了，要再几年，到那个时候您再看我们这一家子
2: 怎么样，
1: 全成虾米了。
2: 哦，全弯腰了。
1: 罗工程师一听这个，赶紧把爱人的嘴就给堵住了。
2: 嗯，
1: 哎，不说这些。
2: 你捂我嘴干嘛呀？
1: 谁让你在这站着来的呀？
2: 我站的不是地方了。
1: 这个时候，罗工程师的儿子说话了：“我跟您说，记者同志，我爸爸就这样，太傻，什么事儿他都不管。我今年都20多了，连工作还没有呢。
2: 是啊，
1: 我早就想到他们厂子当临时工去，咱们进不去啊。可是那老左呀，2个外甥上班都快1年了。
2: 是啊，
1: 嗯，我爸爸那些老同事人就都调走了。”来信叫我爸爸上那儿去，说那儿好，给长级，给房子，给子女解决工作。可是我爸爸就不让我们去。
2: 是啊，
1: 怪不得人家都说我爸爸是
2: 什么呀？
1: 是
2: 什么呀？
1: 是我不说这个。
2: 哎， 说我没事？
1: 不好说呀。
2: 那有什么呀？
1: 他们都说我爸爸是
2: 什么呀？
1: 大傻帽。
2: 这叫什么词儿啊？
1: 罗工程师一听这个，赶紧把儿子的嘴也堵住了，不说这些。
2: 你怎么又窝嘴啊？
1: 又让你赶上了呢。
2: 你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1: 这个时候啊，罗工程师的母亲说话了：“哎呀，同志，坐。您看我们这个孩子就这么傻呀，一天到晚就知道写呀算呢，写呀算呢，一写就是半宿啊。我们娘儿几个都睡不着觉，灯泡晃眼睛啊。有什么法子呢？没办法，我每人给他们做了个眼罩。
2: 什么叫眼罩啊？
1: 我戴上叫你看看啊。说完话，老太太就戴上了。我这么一看，我说老奶奶您赶紧摘了吧。
2: 怎么
1: 成佐罗了？
2: 嗨，这多难看呢。
1: 这个时候啊，罗工程师一把手就把他的母亲嘴又堵住。这回你怎么躲开了？
2: 我不能不躲开呀、啊！就您这肉口罩，我实在受不了。
1: 听到这儿，我可太受感动了。我说罗工程师一定是个党员吧？
2: 没错，
1: 他爱人说了，党员。哼，我们要求入党好几年了，到今天也没批下来。
2: 为什么呀？
1: 哎，那个老左呀，说我们太高。
2: 哦，这个儿高就不能入党啊？
1: 什么个儿高啊？说我们成分高，有烙印。
2: 哦，有阶级烙印。
1: 不是阶级的烙印，因为罗工程师的爸爸是个裁缝，说我们有烙铁的印儿
2: 啊。烙铁印儿也算呢？
1: 啊，还说我们有海外关系呢。
2: 什么关系啊？
1: 嗨，我们有个亲戚在法国。
2: 怎么个亲戚呢？
1: 就是罗工程师堂叔伯两姨姑舅，他娘家爹把兄弟三哥二大爷出了五福本家孙子的干儿子呀。
2: 这叫什么亲戚呢？
1: 说这个人在外边有个大买卖。
2: 大买卖
1: 啊？
2: 哦，在那开银行。
1: 不，卖臭豆腐的。
2: 嗨，这法国人吃臭豆腐吗？
1: 就这么点事儿，他开了好几封介绍信，还要去外调呢。
2: 上哪儿外调去？
1: 上巴黎呀、啊。
2: 哦，上法国外调去。
1: 不是外调，就是为了旅游啊。
2: 那领导能同意他去吗？
1: 这个入党的问题是我们老罗的一块心病。他在报纸上看见哪个知识分子入党了，他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他总失眠呢。
2: 哦，
1: 老罗说：“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这是党对我的考验嘛。
2: 哦，
1: 考，我看呐，都快把你考着了。
2: 不好，他爱人的情绪还不小啊。
1: 就在这个功夫，我们厂的汽车来了，帮助他搬家了，下了好几个人。
2: 嘿，
1: 罗工程师，我们哥几个今儿帮您搬家了。要说您可太幸运了啊。
2: 哦。
1: 要不是新来的这书记，这间房子绝不会给您。
2: 肯定。
1: 您知道吗？这间房子是给人新来书记的，人家不住，让给您住了。
2: 嘿，
1: 您要不信，您问他儿子。
2: 对，
1: 我说那什么，千万别问我，什么全不知道啊！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怕我妈打我呀。
2: 好，还记着这茬呢。
1: 这个时候我妈妈来了。老罗同志，报告你一个大喜事啊！你的入党申请啊，党委同意了。来。你把这个入党志愿书填好了，星期六下午讨论你的入党问题。
2: 好，
1: 还有一件大喜事啊，你的那个发明创造已经成功了，明天上午你参加发奖大会。
2: 嘿，这是三喜临门呢。
1: 就在这功夫，这老左也来了。
2: 哦，
1: 哎，这个罗工程师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呀。啊，过去由于我这个违背了很多党的政策，很对不住你，请你以后多多的谅解，多多的谅解。
2: 哦，改了就好嘛。
1: 这时候大家一起动手，不大功夫就搬完了。
2: 嗯，
1: 我母亲刚要锁门，老左说话了：“哎，书记同志，请把这间房子让给我住吧。”
2: 干嘛啊？
1: 一方面在这里住，我可以受一受教育；另一方面，你不晓得呀，我已经叫我爱人驱逐出境了。
2: 为什么呀？
1: 哎呀，最近我的呼噜又有所升级呀、啊，特别是昨天晚上，我刚睡着，这里一打呼噜，我们楼里的男女老少都吓跑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1: 人家以为是八级地震呢。
2: 嗨，
3: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0: 好，听众朋友，一段李金斗、陈永泉的三喜临门，咱们欣赏完了。我接着跟您聊聊这《西游记》，有不少事儿啊，金琢磨，为什么呢？他这事儿啊，前言不搭后语。你比如说吧，孙悟空以前在东海大闹龙宫，是吧？把这个定海神针、龙王最好的宝贝都弄走了，可以说想干嘛干嘛。可是在后来呢，保护唐僧取经的途中，他总说自己水性不好，这是为什么？以前孙悟空下水之前都得念个避水诀，念口诀然后下去，这水就自然分开了。 可是呢，被这个如来佛祖压了500年之后啊，由于长期没有跟人交谈，自己呢变成一画蜜的了，见谁呀、都跟人狂喷一通。这样呢，他就啊没办法一直专心致志地念碧水诀了。哎，这是其一，这碧水诀念得不好，所以呢不敢下水了。另外呢，孙悟空在长期的职场生涯中啊，也明白一个道理，这工作呀要团队协调，哎，各部门合作。所以他每次呢都叫猪八戒他们去诱敌出水，然后他在陆地上和空中才啊跟这怪物决斗呢。那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您自己琢磨吧。好了，说一段听一段，给您带了一个小段，名字叫做洞房破迷信，来自侯耀文、石富宽。
4: 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会。
5: 什么会啊？
4: 集体结婚。
5: 对对对，
4: 知道吧？
5: 有，
4: 多好啊。
5: 大家坐在一块儿，哎，抽一支烟，吃点喜糖，畅谈畅谈四化的远景，
4: 多好啊。
5: 这叫新事新办。
4: 新事新办，哎，现在这个结婚好。
5: 对，
4: 应该提倡这种作风。
5: 对
4: 啊，现在比过去结婚好多了。哦，过去在旧社会结婚麻烦死了。
5: 麻烦，
4: 有很多封建的礼教。
5: 哦，一些穷讲究。
4: 哎，对了，要说结婚这天谁最倒霉呢？
5: 谁呀？
4: 就这新郎跟新娘最倒霉了。
5: 怎么倒霉呢？
4: 哎呀，事儿太多呀。比如说今天要结婚了，从早晨起来，头一位客人一进门，这新郎跟新娘就倒霉起。
5: 怎么？
4: 这一喊，二大爷来了。这新郎跑过去，梆当这儿就一个。
5: 干嘛呀？
4: 磕头。
5: 哦，磕头
4: 可不能白磕。
5: 怎么着？
4: 得给钱。
5: 给钱。
6: 起来吧，小子，来十块。
5: 十块，
4: 十块。刚给完钱，那儿一喊，四婶来了。这过去，梆当就一个。
5: 就一个。
6: 起来吧，小子，来十块。
5: 这就二十了，
4: 这就二十了。待会儿一喊，三大们来了，这过去梆当劲儿的一个，
5: 又一个。
4: 起来吧，给你五块。
5: 哦，给五块了。
4: 哟，钱少啊。再给五块。
5: 五块，
4: 怎么还不起？再给，又起不来了。
5: 怎么了？
4: 都磕晕了，
5: 脑袋都大了。
4: 到晚上您再看，这新郎官这脑瓜子都这么大个了，
5: 那是磕的呀，
4: 是不是啊？好容易把白天这些事儿忙过去了，哦，到晚上一入洞房，乱七八糟事儿还多着呢。
5: 哦，还有一些穷讲究，
4: 讲究事儿太多了。以前你也听说过吧？到晚上入洞房了，这被窝里得塞点什么花生啊、栗子，这咱们都不说了。
5: 有，
4: 我给你说一条新鲜的。
5: 什么新鲜的？
4: 按照封建礼教来讲啊，这个结婚的头一宿啊，新郎和新娘谁也不许跟谁说话。
5: 这为什么呀？
4: 谁先说话谁先死。
5: 这不胡说八道吗？
4: 可不胡说八道吗？现在这个讲法呢，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了。稍微上年纪一点的同志呢，可能还知道。
5: 知道，但是不信了。
4: 不信？谁说的？
5: 不信。
4: 不信啊？当然有人信了。
5: 谁信呢？
4: 我奶奶。
5: 哦，你奶奶还迷信？
4: 迷信极了呀！前二年我结婚的时候，把我叫旁边去了。
6: 叶文，过来，
4: 过来。
6: 今天晚上啊，头一宿啊，
5: 是，
6: 你别跟他说话。
5: 怎么了？
6: 你谁先说话，谁先死啊？
5: 嗨，
6: 记住了啊！
5: 这不散毒呢吗？
4: 我说行了，您甭管了，您找地方凉快去吧。
5: 该干嘛干嘛。
4: 谢谢您。我能信这个吗？
5: 就说是。
4: 刚把摊打发走，旁边我一二舅过来了。
5: 舅舅，
4: 我这舅舅爱开玩笑。
5: 是吗？
4: 哎，岳文，过来。今天晚上一进洞房，你要能让你爱人先说头一句话，
5: 怎么着？
4: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5: 我给一块钱？
4: 我说您真给假给啊？真给啊，说一句给一块。我说那行，您甭管了，明儿早您就盯着给钱得了。那哪成啊？明儿早起你告诉他说600多句。我哪那么些钱呢？我
5: 怎么办呢？
4: 我说那您说吧，咱们这怎么办吧？
5: 对，
4: 这样好不好？今天晚上你们进了屋以后，我在门口听着，

0: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啊，我说那行了，到时候您跟门口听着吧。
1: 这可有意思。
0: 到晚上我们进了屋，嗯，我们这就得跟门口听着。哦，进了屋我一看，嗯，哼，我们这爱人真老实。
1: 怎么呢？
0: 往那儿一坐，一句话都不说。
1: 哦，怎么这么老实？
0: 我明白了。啊，这是他们家也有老人，也杠他了。
1: 哦，也嘱咐他了。
0: 不理我，不理我拉倒。嗯，哎，对了，嗯，知道这个新婚头一宿有什么规矩吗？
1: 不知道什么呀？
0: 新婚头一宿啊，嗯，必须要盖娘家陪送的被户。
1: 哦，这是女方带过来的。
0: 哎，对了，嗯，知道这被户怎么盖吗？
1: 知道啊。
0: 怎么盖啊？
1: 竖着盖。
0: 竖着盖。啊，你竖着盖，他能说话吗？
1: 那你，
0: 咱们有办法。哦，得把他气说了话。
1: 哦，气说了话。
0: 哎，往床上一躺。哦，把这被户呲啦，我就拉过来了。嗯。往这一搭，嗯，上边露半截，底下露半截。
1: 哦，你横着盖的。
0: 哎，五大梁盘杠子，上下够不着。
1: 那是，不够长短了。
0: 躺那儿咱得嘀咕，嗯，这什么被窝这是？你陪送不洗就别送，对不对呀？到时候送这被窝，你说到时候也不合适。
1: 就是，
0: 好容易给踹下边去了，嗯，上边又露出来了。
1: 对呀，
0: 这叫什么被窝这？都说你们家抠，我还不信。嗯，
1: 还真抠，
0: 真够抠的。我乒乒乓乓这么一折腾，啊，我们爱人沉不住气了。
1: 怎么？
0: 你不会把它竖过来吗？
1: 就是。
0: 哎，一块了啊！
1: 你嚷什么呀？
0: 我告诉我舅舅，他说话了。
1: 哦，外边等着呢。
0: 我们爱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哟。一块可买不下来啊。
1: 就是，
0: 嗯，两块了啊。
1: 两块了，
0: 还有背里呢。嗯，三块了啊。
1: 我
0: 那背面还十好几块呢。嗯，四块了啊。正说着我们舅舅邦当就进来了。嗯，岳文别说别说了。
1: 怎么了？
0: 我这就剩四块了。
2: 好了，听完这段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4: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6: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

0: 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中企。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 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 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我们计划在
1: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
0: 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
2: 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
0: 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陆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
6: 0.5%和1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8: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9: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6: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7: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8: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9: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3: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2: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2: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6: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2: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

0: 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0: 安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3: 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 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5: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7: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8: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6: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

0: 新高。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0: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

0: 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0: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0: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明出游蔚然成风，影院热度攀升，多元文化消费激活假日经济；
4: 市场监管护航国庆，稳物价保安全，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
5: 乌镇旗煤化工向高端进阶，点煤成精培育新质生产力。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明出游蔚然成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奋聪、曹磊的报道。在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一名3岁小朋友主动捡拾沿途垃圾投入垃圾桶。小小的善举彰显文明力量，爱护环境的意识从小萌发。动物园里随处可见文明游园理念深入人心，不投喂动物，不大声喧哗，自觉维护园区环境，成为广大游客的自觉行动。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王婷，
6: 做了一些文明标识的引导，还有我们工作人员语言上的一个引导，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游客对于这个文明旅游的一个认可。
5: 金秋时节，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古韵悠悠，游人如织，园区内各类沉浸式情景演绎轮番上演，生动再现地域民俗风情与历史文化底蕴。游客们自觉排队有序观演，在感受传统文化与实景演绎独特魅力的同时，游客以自身的文明举止为园区增添了一道动人风景线。同时，园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不断释放消费潜力。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工作人员杨富佳
7: 推出了旅拍、文创产品售卖、骑马射箭体验，以及还有夯夯传奇水上乐园项目。那在柳树湾村呢，我们也配套了特色餐饮，同时园区内清华苑可为游客提供住宿服务，构建起体验加购物加餐饮加住宿的一站式文旅消费体系，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有效带动园区内二次消费，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4: 假期里，不少市民走进影院观影休闲，各大影院人气攀升，优质银幕作品点亮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假日消费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曾维央、任雪岗的报道。2026年国庆档电影题材丰富，制作精良，涵盖悬疑、喜剧、治愈及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如年代探案故事《神探之痕迹》，关注银发群体情感与生活的活色生香，小猪佩奇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多样的供给、舒适的环境，让观影成为市民假期休闲放松、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电影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持续向好的态势。市民李敏，
8: 趁着国庆假期休闲放松，特意约上几个朋友来看电影，然后再在附近的商场逛一逛。我觉得相对于长途出去旅游的话，这样更加便捷一些，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休闲的方式之一吧。
4: 市民索宜新，
9: 今年国庆档的电影质量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类目也有很多，我们是很愿意走进影院来支持国产电影的。今天我就打算带着我的孩子们来电影院一起看看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没有提前看剧透，还是比较期待的。
4: 观影热潮不仅反映出市民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有效集聚商圈人气，带动周边餐饮、休闲等业态联动消费，激活城市假日经济。为保障观影体验，我市各大影院科学优化排片结构，

0: 开展设备检修、消防排查、环境消杀等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安全、有序、优质的观影环境。康巴什横店影院值班经理陈佳琪：
1: 假期期间，我们大幅增加黄金时段排片，整体上座率、观影人次稳步提升。观影人群主要以家庭、学生为主。活动方面，我们推出了幸运签不停的活动，市民可以在线上做任务，获取幸运签的抽奖，有机会获得观影券、周边盲盒、零食等奖品。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优化服务，助力更好地满足市民高品质、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0: 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人员在国庆假期深入商超餐饮一线，查价格、查库存、查安全，确保粮油肉菜货足价稳，消费环境安心放心。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杨真的报道。在杭锦旗各大商超，蔬菜水果、鲜肉蛋奶等各类民生商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杭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重点对商超、农贸市场开展全覆盖巡查，仔细查看米面、粮油等区域的商品价格、保质期，从源头守好节日物资防线。杭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悉尼二所监管人员张在勤：
2: 目前我旗粮肉菜奶等民生商品库存充足，整体市场保供形势平稳有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节日全天候巡查频次和监管力度，全程护航节日市场秩序。
0: 在鄂多克前期，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农贸市场、暖城集市，对海鲜、肉品、果蔬开展质量和价格监测，守护百姓菜篮子、米袋子。鄂托克前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敖勒赵旗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席飞：
3: 全力保障辖区粮油肉菜等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切实守护群众节日期间购物安心、消费放心。
0: 准格尔旗执法人员走进万通农贸市场，开展专项检查，仔细核验经营资质、进货台账、肉品检疫证明，严查过期、三无食品，同时检查计量器具和明码标价，规范经营秩序。目前，全市聚焦集贸市场、景区周边，在食品安全上加大抽检频次，严打非法添加、来源不明等行为，严查牛羊肉等商品天价销售、过度包装、缺斤少两等现象。同时畅通投诉举报，全链条把关物资储备、食品安全，让群众过一个货足、价稳、放心的国庆假期。
4: 一块煤能值多少钱？在五审期，答案正在被不断刷新。从千元级的烯烃，再到十万元级的碳纤维，五审期现代煤化工产业正沿着产业链向高端攀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马天娇的报道。在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纳林河新材料产业园，惠能卓正煤化工项目34个装置同步施工，8000多名建设者抢抓黄金期推进设备安装，部分装置已进入吹扫试压。内蒙古卓正煤化工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陈秋生：
5: 土建工程完成了接近95%，安装工程完成接近80%，完成了我们一期工程整体项目建设的72%左右。
4: 该项目总投资590亿元，一期投资245亿元，规划生产聚甲醛、聚乙醇酸、甲醇、乙醇、醋酸等30多种产品，预计2027年上半年机械竣工。不远处，图克项目区的新金山碳纤维年产3万吨大思树碳纤维项目一阶段已实现投产，首阶段建成2条生产线，年产6000吨48K、60K 等规格大思树碳纤维。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单吨价格从千元级跃升至10万元级，填补了内蒙古大思树碳纤维规模化生产空白。内蒙古新金山碳纤维有限公司运行部副经理胡国庆：
6: 目前我们这边2条线正在稳定运行，然后另外8条线正在建设，目前就是土建的进度已经完成了70%，我们的计划是明年分阶段投产，然后投产以后我们将总共是具备3万吨的产能。
4: 目前五审旗煤化工产能接近1400万吨，占全市一半， 成为国家四大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中的关键板块。一块煤的价值正沿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攀升，为资源型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写下点煤成金新注脚。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期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乃絮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期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优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推动指尖非遗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1000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喜事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期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富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富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 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今天为您带来的主题是从黄沙到林海，鄂尔多斯做对了什么。70多年前，鄂尔多斯还是全国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黄沙蔽日，飞鸟绝迹，库布齐与毛乌素两大沙区占全市40%以上国土。历经70余年治沙，全市森林覆盖率从3%跃升到27.42%，草原植被覆盖度稳定在50%左右。站在库布齐沙漠北缘望去，420公里锁边林草带，如绿色巨龙横亘大漠，光伏阵列成片铺开，板上发绿点，板下长新绿。这座与沙为伴的城市，用几代人的奋斗写下了绿府同心的传奇。从黄沙到林海，鄂尔多斯究竟做对了什么？做对了不认命。风沙埋了房，羊儿跳上梁，曾是沙区百姓的辛酸写照。但鄂尔多斯人偏不认命。保日乐代18岁拉起治沙突击队，用前挡后拉，锁边蚕食，让10万亩黄沙安静下来。乌尔根达赖卖掉50只羊换树苗，用水冲植树法把成活率提升至90%以上。90后敖日格勒大学毕业返乡接棒，带动牧民种植沙生植物2.8万亩。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用一锹一镐把茫茫沙海刨成了片片林海。细数这些治沙人身上有一股共同的劲儿，不信沙尽人退的宿命，不认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断言，偏要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种出最顽强的绿意。这种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鄂尔多斯治沙最深厚的底气。放眼更广阔的生态治理，道理亦然，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不是一代人的任务，而是几代人的使命。从一个人的坚守到千万人的参与，绿色激励在鄂尔多斯从未中断。做对了靠科学，只靠人海战术跑不过风沙。鄂尔多斯治沙从草方格、沙柳插条的土办法，走到无人机播撒、智能机器人植树的科技时代。全市治沙机械化率达75%，成本降30%，效率翻5倍。科技不是代替人的韧劲儿，而是把人的韧劲儿放大100倍，让一双手能制的沙变成100双手能制的沙。更具突破性的是光伏加治沙，板子挡烈日，减蒸发，水泥桩固流沙，板间草方格和耐寒灌木筑起立体防线，现已建成光伏桩基1284万千瓦，光伏治沙80万亩。这不再是简单的人进沙退，而是沙里淘金，把沙漠从需要治理的负担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2024年治理500万亩，2025年再攻下860万亩。数字背后是一条清晰的逻辑，治沙不能只靠苦干，更要靠巧干，不能只凭一腔热血，更要尊重科学规律。鄂尔多斯用科技找到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点，做对了为百姓。治理的终点不是数据，而是老百姓的日子。光伏板下务工，普通牧民日均收入200元， 一年增收3万至6万元。响沙湾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2.4万人次，生态旅游饭香飘沙海。治沙治得好不好，老百姓的日子最有发言权，绿了沙漠更要富了口袋。宁条从固沙喂食变成饲料原料，从一株宁条到一块好肉串起产业链，这背后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过去沙漠是吞噬家园的敌人，百姓只能逃离，如今沙漠是可以利用的资源，百姓愿意留下。沙海变沙砾，百姓从因沙受苦变成因沙致富。鄂尔多斯用实践证明，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从来不是单选题，而是可以相互成就的双赢题。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才能让治沙成果真正扎根在百姓心里。70余年，鄂尔多斯把沙进人退写成绿进沙退，答案不复杂，不认命，靠科学，为百姓，三者交织，方有点沙成绿。治沙没有终点，只有新起点。把青春埋进沙里，终能绿树成荫；把人民放在心上，终能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湘子岩这个地名呢？它是位于湖南省张家界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用湘子砌成的半边山，阳光照之生辉，雨露润之如镜，连沈从文先生都特意拜访过这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着沈先生的脚步，一起去湘子岩揽旗寻胜吧。15年以前，我有机会

会独坐一只小篷船，沿陈河上行，停船在湘子岩脚下，一列清代展销的石壁夹江高处，被夕阳烘制成为一个五彩屏障。石壁半腰约百米高的石缝中，有古代巢居者的遗迹，石下隙间横横地悬撑起无数巨大的横梁，暗红色长方形的大木柜依然好好地搁在木梁上。那一天正是正月十五，河中人过大端阳节。湘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窄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的线条，全船坐满了年轻桨手，头上和腰上都缠着红布，鼓声响起，船就如一只没有鱼尾的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船身大约一里路宽，两岸都有看船的人大声呐喊助兴，还有好事者从后山爬到悬岩顶上去，把铺地锦白子鞭炮从高岩上抛下，让鞭炮在半空中爆裂，形成一团团五彩的碎纸云尘。砰砰砰砰的鞭炮声与水面船中的锣鼓声相应和，引起人对于历史的回溯，并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幻想，一点感慨。当时我心想，多古怪的一切，2000年前那个楚国的逐臣屈原，如果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了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2000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的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在这一段长长的岁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都堕落了，衰老了，灭亡了，就像号称东亚大国的一片土地，也已经有过多少次被来自西北方沙漠中的蛮族骑了彪壮的马匹，手持强弓硬弩，长枪大戟，到处践踏蹂躏。然而这地方的一切虽然在历史中照样发生不断的杀戮争夺，以及一到改朝换代时使得人民负担种种不幸命运，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留发剪发，在生活上受新朝代的种种限制与支配。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发泄情绪的娱乐活动上看来，竟然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2000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那次我的小船停泊在湘子岩石壁下，附近还有十来只小渔船，大致打鱼的人也有玩龙船竞渡的，所以渔船上的妇女小孩们无不十分兴奋，都站在尾梢上或船棚上锐声呼喊。其中有几个小孩子，我只担心他们太快乐兴奋，会把住家的小船跳沉。日透落尽，云影无光时，两岸渐渐消失在温柔的暮色里，两岸看船的人呼喝声越来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雾笼罩，除了从锣鼓声中尚能辨别那些龙船的方向，此外已别无所见。然而岩壁缺口处却人声嘈杂，还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以及妇女们尖锐的叫喊声，给人一种悠然不尽的感觉。天已经黑了，吃饭是正经事，我原先尚以为再等一会儿，那龙船一定会靠近岩边来休息，被人拖进石窟里，在快乐的呼喊声中结束这个节日了。谁知过了许久，那锣鼓声尚在河面飘扬着，表示一般人还不愿意离开小船回转家中。待到我把晚饭吃过后，爬出舱外一望，呀，天上好一轮圆月。

月光下的石壁连通河面，一切都像被镀了银，已经完全变换了一种调子。岩壁缺口的水码头边，正有人用废竹篮或柴油烧着火，火光下只见许多穿白色衣服的人的影子在移动着。问问船上的水手，方知道那些人正把酒肆搬移上船，准备分派给龙船上的人。原来这些年轻人白日里划了一整天船，看船的已经慢慢散尽了，划船的还不尽兴，而且谁也不愿意早行示弱先行上岸，因此三只长船还得在月光下玩到上半夜。提起这件事，使我重新感到人类语言文字的贫贱，那一派声音，那一派情调，真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的事情。要一个常年身在城市里住下，以读读楚辞就神往意移的人来描述那月下靖州的一切，更近于突然的努力。我可以说的只是，自从我把这次水上所领略的印象保留到心上以后，一切书本上的动人记载全都看得平平常常，不至于发生任何惊讶了。15年后，我又有了机会乘坐小船沿陈河上行，应当经过湘子岩，我想温习温习那地方给我的印象，就要管船的不问迟早，把小船在湘子岩下停泊。这一天是12月7号，快要过年的光景，没有太阳的阴沉酿着雪天，气候异常寒冷。停船时还是下午3点钟左右，岩壁上藤萝草木的叶子多已枯落，显得那一带斑驳的岩壁十分瘦削，悬岩高处的红木柜只剩下3-4具，其余早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小船最先泊在岩壁下洞窟边，冬天水落得太多，洞口已经距离水面2-3丈以上。我从石壁的缝下爬上洞口，到割龙船的地方看了一下，旧船已经不知是坏了还是早被水冲去了。只见有4只新船搁在石梁上，船头还沾有鸡血和鸡毛，一望就明白是今年才下水的。出得洞口时，见岩下的左边停泊着5只渔船，有几个老渔婆缩颈联手的在船头的寒风中修补渔网。上船后觉得这样子太冷落了，可不是个办法，就只要船上水手为我把小船撑到岩壁的断折处有人家的地方去，就便上岸看看乡下人过年以前是个什么光景。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四点钟左右，黄昏已经逐渐腐蚀了山峦和树势的轮廓，占领了房屋的角隅。我独自坐在一家小饭铺的柴火边烤火，我默默地望着那个火光绿绿的枯树根，在我脚边很快乐地燃着，爆炸出轻微的声音。铺子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些说两句话又走了，有些就来镶在我身边的长椅上坐下吸他的旱烟，有些来烘烘脚，把穿着湿草鞋的脚去热灰里乱搅，看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油然而生出一种奇异的乡情。这是一群会寻找快乐的正直善良的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的水手和编制竹篮的工人。如果我的估计不错，那个坐在我旁边伸出两只手像火，中指节儿有个发光顶针的，应该还是一位乡村里的裁缝。这些人每到大端阳节时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龙船，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的天气，却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每天看过往的船只

0: 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和水鸟。从整体来说，这些人的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经相互融合，与其他无生命的物质一样，只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之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此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的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得多一些。听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大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看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一个跛脚的年轻人手中提了一个老虎牌的新围灯，灯罩光光的，撒着摇着从外面走进屋子。许多人见了他都同声叫唤：师长，你发财回来了，好个灯。那跛子年纪虽然很轻，脸上却刻画了一种油气和娇气，在乡下人中仿佛身份特高一层。他把灯搁在木桌上，大摇大摆地坐进火边来，拉开两腿，摊出两只大手烘火，蛮不高兴地说：
1: 碰鬼，运气坏，什么都完了。船上老八说你发了财，瞒我们，怕我们开戒啊。发了财，哼，用得着瞒你们？本钱去七角，桃园行市只一块零，除了上下开销，二百两货有什么捞头？我问你。
0: 话说得正有欣慰时，一个人来找他说：
1: 师长，猪蹄膀炖好了，酒已经热好了。
0: 他搓搓手说声：
1: 有偏各位，
0: 提起那个新围灯就走了。回船时，我一个人坐在灌满冷气的小小船舱中，屈指计算那时长的年龄，21岁减15，得到个数目是6。我记起15年前那个夜里的一切光景，那落日反照，那狭长而又描绘着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奋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快乐跳掷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今晚我所见到的跛脚时长。唉，历史多么古怪的事物，生恶性居庸的人找旧式治疗的方法，可以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进它溃烂，到溃烂完全时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那跛脚的时长，我对他的印象虽然异常恶劣，想起他就是一个可以溃烂这乡村居民灵魂的人物，实在无法不寄托一种幻想。20年前李州镇守使王正雅部队一个平常的马夫，姓贺名龙，兵乱的时候一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20年以后就得惊动三省，集中10万军队来解决这个马夫。谁会注意这个小小的节日？谁会想象得到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的体现了

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0: 第103集。
11: 高大侠通过包子判断出建新公司雅丹事件的主谋就是麻苏苏。马苏苏开枪打死了准新娘马斯罗瓦，最终被擒。真惊喜和大令身受重伤，都被送进了铁路医院。马苏苏不肯说出大姨是谁，吃过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突然把碗摔碎，准备用碎瓷片自杀。这份决绝到委实让高大侠和傅家庄感到意外。昨夜在摆脱了警察的追捕后，方若愚将满车的通用券暂时存放在了黑石礁路上的小院里，交由翠玲暂时代为看管。回想昨夜麻苏苏在电话里声嘶力竭的威胁，方若愚不免为袁飞燕担忧，当下也顾不上自己身份是否暴露，径直奔着袁飞燕的住处找来了。让方若愚安心的是，袁飞燕昨夜在苏军士兵的护卫下安然无恙，并且能威胁到女儿生命的金青与麻苏苏，一个被击毙，一个被逮捕。与女儿的安危比起来，自己是否暴露也显得不再重要了。可袁飞燕并不这么认为，她仍旧极力劝说方若愚前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面对方若愚的迟疑， 袁飞燕不由怒上心头。
12: 爸，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
13: 燕儿，你再给爸点时间吧。
12: 马苏苏今天能拿我来威胁你，又拿你来威胁我，他现在就在公安总局里，随时都会把你供出来，到那时候你就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更别提得到宽大处理了。
13: 他不会供出我的。
12: 你还相信他？
13: 他有东西在我手上。
12: 那太好了，你把东西交出去就是立功。
13: 我立了功，你的命就没了。
11: 袁飞燕张了张嘴，一下子呆住了。铁路医院的手术室里，正在手术的红灯亮着，高大侠在门前坐立不安地徘徊着。
14: 他倒是有骨气，还寻起死来了。
15: 他是真想当个死士，为他的党国殉葬。
14: 可惜他身上的这股狠劲儿没用对地方。唉，
15: 死都不怕了，再想从他嘴里掏出点东西来，只怕比登天还难。
16: 富哥，8108那辆车在陵水桥小树林找着了，车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15: 这是意料之中的。
11: 手术室大门骤然推开了，医生匆匆出来，高大侠赶忙迎了上去。
14: 怎么样？
17: 病人失血过多，血库里的血已经没有了。
14: 输我的。
15: 这可不是输谁的问题，他是什么血型？
11: 医生看了一眼高大侠，低语了几句，傅家庄不由愣住了。第二天阳光倾泻进来，打在马苏苏苍白的脸上。马苏苏缓缓睁开眼睛，歪头低眉，看到正坐在床边椅子上打盹的高大侠。高大侠觉出马苏苏的动静，睡眼惺忪地坐直了身子。马苏苏看着高大侠，神色微微有些复杂。
18: 我还活着。
14: 你活得挺好。
18: 我已经看到了阎王爷子朝我招手，可我却没有力气抬腿迈过鬼门关的门槛，所以我又回来了，又看见你了。
14: 你都到鬼门关走了一遭，该把生死看开了。
18: 生死我早已看开，你想让我抛弃我的理想和主意，永远不可能。
14: 看来我就不该给你输血，就不该救你。
11: 马苏苏一惊，悠悠看了高大侠一眼，神色又冷淡下来。
18: 哼，你是想让我领你的情？
14: 你要这么理解也成。
18: 你救我不过是想要我的口供，所以对你我没有任何感激之情。
14: 马苏苏，你真是不知道好歹。

0: 你阻挡了我的死亡，没让我一了百了，我不恨你就不错了。
1: 你狗咬吕洞宾。
2: 高大侠在麻苏苏这头碰了钉子，傅家庄在真经系这头却取得了意外的进展。经过了几次手术，真经系与大令的伤势已然趋向稳定，可以接受傅家庄的询问了。
3: 真经系，你有什么要说的？
4: 能保住我姐和大令的命，什么都告诉你们。
3: 大令没有危险，麻苏苏自杀被我们抢救过来了，高大侠还给他输了血。
4: 大侠姐真够意思。
3: 说吧，你见过大姨吗？
4: 没有，就连我姐麻苏苏也没见过。
3: 那么麻苏苏是通过什么方式接受大姨指令？
4: 莲花池旁那棵老槐树是用来传递情报的，每天早晨7点我姐会去那儿取大姨的最新指示。
2: 阳光下，傅家庄和高守平远远眺望着湖边巨大的老槐树，匆匆走了过去。傅家庄警惕地看向四周，四下只有几个晨练的老年人。高守平把手伸进枯树洞，掏出了一个芦苇杆，撕开芦苇，只见里面卷着一个纸卷。不远处的大树下，一双阴冷的眼睛正注视着这里。傅家庄拿起纸卷扫了一眼。
3: 守平，这里要安排一个人守株待兔。
5: 没必要吧，麻苏苏被抓都传开了，估计大姨也不会再来了。
3: 这份情报我怀疑是大姨在麻苏苏没出事之前就放进来的，现在麻苏苏出了事，大姨很有可能派人拿回这份情报。
2: 高守平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大树后那双眼睛悄然消失了。病房里，麻苏苏在假寐。傅家庄推门进来，高大侠起身迎了上去。
1: 这就是只煮烂的鸭子，肉都烂了，嘴还硬。
3: 哼，他硬不起来了。
2: 麻苏苏心里一动，微微睁开眼，忽的一惊。
3: 马掌柜，这个你应该认识。
2: 傅家庄拿着芦苇杆走到麻苏苏病床前。
3: 说吧，什么是龙冰骨？
2: 麻苏苏紧紧抿着嘴，现出绝望的神色。就在傅家庄与高大侠认为麻苏苏会一直如此沉默下去的时候，他忽然缓缓开口：
0: 大姨正在组织一次重要行动，代号龙冰过。
3: 龙冰过具体是什么行动？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3: 谁负责这次行动？
0: 一个代号叫虎头的人，我们虽然从未谋过面，但我知道他是国民党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军团的团长汪百川。
3: 汪百川
0: 听说过吧，此人算是倒驴不倒架，手下虽说没有千军万马，却也网罗了不少狠角色，如果他要把大连搞个鸡犬不宁，还是绰绰有余的。
1: 马苏苏，你真不知道龙冰过的具体内容吗？你可别偷奸耍滑啊。
0: 哼，我现在还有偷奸耍滑的资本吗？
2: 傅家庄猛然站起身，脸色苍白。他走出病房，看见李云光抱着双臂站在门外，旁边是高守平。李云光是前来查看被捕几人的伤势的，却恰好撞见了傅家庄的意外收获。
6: 家庄同志，这个汪百川你听说过吗？
3: 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他不甘心失败，纠集了一批散兵游勇亡命之徒，

0: 要跟我们的新政权鱼死网破。
1: 老蒋我们都不怕，还怕他？
2: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们在明，敌人在暗，他们要是真闹腾起来，势必人心惶惶啊。
1: 这个龙兵过能是个什么东西啊？
0: 大姨给麻苏苏的指令是让他明天上午10点带着印章到旅顺的狮子口与虎头见面，除了接头时间、接头地点和接头暗语，没有提及龙兵过的具体内容。
2: 看来不见这个虎头，我们还真弄不清楚他们的龙兵怎么过。
0: 这是我们必须解开的谜团。
2: 找不到线索怎么解？
3: 正当李云光愁眉不展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高大侠平静的声音：
4: 我去见虎头。
2: 你以什么身份见虎头？
4: 我当一回老爷。
3: 听了高大侠的话，傅家庄等人立时惊住了，尤其是傅家庄脸上满是纠结的神色。同样惊住的还有麻苏苏。
5: 你当老爷？
3: 高大侠站在病床前，严肃地注视着麻苏苏。
4: 对啊，我是老姨。
5: 就你？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老虎嘴里拔牙，找死。
4: 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我的命就不属于我了。
5: 既然如此，那我提前祝你一路走好。
4: 放心，我还能活着和你见面。临走之前，我就想问你几件事儿。方若愚到底是不是特务？
5: 我说是和不是，你信吗？
4: 马苏苏，龙兵过这么重要的情报你都交代了，你还至于为方若愚这么一个不相干的人隐瞒身份吗？
5: 哼哼，你也不想想，他方若愚都戴上你们共产党的大红花，读上了你们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你觉得他能是特务？
4: 他要不是，谁是？
5: 当然是在仓库纵火药烧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的那个女人。
4: 马苏苏，你嘲笑我？
5: 纵火的要不是特务，那救火的更不是了。假话说100遍就成了真话，哼，你呀，怀疑方若愚是特务好多年，他在你心里不是也是了？
3: 听了麻苏苏的话，高大侠沉默下来。时间总是过得飞快，第二天，高大侠便要孤身会见虎头了。在正式出发之前，他还需要更多的信息。羁押室里很干净，高大侠和大令对坐着。
4: 你跟刘有为结婚了？
6: 孩子都生了。
4: 那你就是我弟媳妇儿，我来是来向你告个别，我要去趟旅顺口见虎头。
6: 你？
3: 羁押室门外，傅家庄和高守平都在为高大侠去见虎头捏着一把汗。
0: 大令是唯一和虎头有过接触的人，你姐此行能否平安就靠他了。
1: 一个狗特务能靠得住？
0: 他是特务不假，可他还是一个母亲，你姐有办法让他说实话。
3: 羁押室里，大令整理着衣摆，高大侠站起身，神情复杂地看着大令。
6: 该说的我都说了，至于能不能帮上你，看你的造化吧。
4: 爹娘有罪，孩子无辜。大令，照顾好你和有为的孩子。
3: 大令眼底现出一丝动容，高大侠正要推开房门时，大令忽然喊住了他。
6: 等等。
3: 高大侠回头，大令伸手递来了他的耳环。
6: 这个你拿着。
4: 你还是留着吧。
6: 有为看见这个就知道我没事。
3: 高大侠深深看了大令一眼，伸手接过了耳环。翠绿色的耳环静静躺在手心，透出一缕晶莹的柔光。

0: 大桥下，高大侠举起了枪口，双手微微颤抖，准星瞄准之处，人影变得模糊不清了。狂风怒号在森然的夜幕下卷起飞舞的落叶，汹涌的河水奔流而来，自雄伟的大桥下淌过，大风呼啸着从两岸吹来，大桥伫立在流水与疾风之间岿然不动。远处传来了火车悠扬的汽笛声，灯火通明的钢铁长龙向着大桥疾驶而来。大桥下黑色的乱石滩上，疯长的杂草掩映着巨大的黑色溶洞。高大侠立身于溶洞前，穿堂风自他身后吹过，数十悍匪与公安战士正在展开厮杀，子弹横飞，硝烟四起，惨叫声不绝于耳，而引发这一切杀端的罪魁祸首就站在高大侠的面前，他只消扣下扳机，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可他却剧烈颤抖起来，握着枪的手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火车自远处呼啸而来，留给高大侠的时间不多了，那趟火车背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今夜他必须安然无恙地通过大桥。24小时前，眼前的情景是他绝对想象不到的。24小时前，青泥洼街覆盖在柔和的月光中，小洋楼一如往常掩映在摇曳的梧桐树下。
1: 大侠，还是要去吗？
0: 从羁押室回来后，傅家庄的神色就没有轻松过。高大侠已然下定了决心，要亲自闯一闯虎穴，摸清敌人所谓龙兵过计划的具体细节。可这趟旅程凶险异常，稍有不慎，以虎头的心狠手辣，高大侠断然是不可能全身而退的。高大侠凝视着傅家庄，轻轻折起了手边的报纸。
2: 家庄，你就放心吧，虎头既然没见过马苏苏，那我去了就是马苏苏，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0: 高大侠说着举起了酒杯，今夜他们搬出了美酒，就着月色享受大战前最后的宁静。傅家庄的酒杯没动，高大侠则一饮而尽。
2: 喝了喝了，我都干了啊。
0: 傅家庄久久凝视着高大侠，忽然起身单膝跪地。
2: 这怎么喝个酒还跪下干什么呀，起来起来，不愿喝就拉倒，也不用下跪呀。
0: 傅家庄拉开大衣，从口袋里掏出的是一枚戒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1: 大侠，嫁给我吧。
2: 我说你才喝多点啊，怎么就迷糊了？起来快起来，地上凉。
1: 我没迷糊，大侠，我是认真的，答应我，嫁给我吧。
2: 这么大的事儿，哪能说嫁就嫁呀？
1: 怎么，你反悔了？
2: 不是，是急三火四的。
1: 这可不是急三火四，咱俩的爱情也算是经过好几次生死考验了，我今天求婚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0: 高大侠沉默下来，脸颊上飞起了两团红晕。傅家庄缓缓站起身。
1: 大侠，咱俩心里都应该清楚，这几年我对你，你对我，咱们反反复复可没少相互折磨，也说了那么些言不由衷的鬼话。现在回头想想，很多时候说那些话，无非都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对方，太想让自己走进对方心里了。大侠，往后我不想那么说了，要说我就直接告诉你，你高兴的时候我陪着你高兴，你心烦的时候我来替你分忧解愁，哄你开心。
2: 我知道你是怕我这一去。
0: 高大侠说着眼圈微微有些泛红，傅家庄一把捂住了高大侠的嘴。
1: 不会的，你不会扔。

0: 叫我不管的。你不会那么狠心，我还要等你回来，带着戒指，咱们一起去照相馆拍一张漂亮的婚纱照。
1: 我想去海边拍。
0: 对，海边好，海阔天空，海天一色，水光接天。娜夏，你闭上眼睛想啊，那是一个阳光特别好的下午，波光粼粼的海浪拍打着沙滩，你穿上白色的婚纱，长长的拖着地，头上戴着亮晶晶的王冠，我穿着黑色的燕尾服，扎着漂亮的蝴蝶结，你挽着我的胳膊，我轻轻搂着你的腰，海鸥就在我们头顶翱翔。
2: 高大侠露出了一抹微笑，晶莹的泪珠自眼角悄然滑落。
1: 我看到了，那是两个那么好看的人，那么般配。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第104集。
9: 方若愚一心惦记着女儿的安危，袁飞燕则希望父亲赶快向公安部门自首。不知出于什么目的，马苏苏摆出了龙冰过这个题目，这可让李云光等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高大侠决定冒充老姨去和龙冰过的幕后主导人虎头见面。前一天晚上，心事重重的傅家庄向高大侠求婚了。

0: 我看到了，那是两个那么好看的人，那么般配，那么年轻，那么水灵，他们脸上都带着笑，他们心里美得开了花，我现在都想照了。
1: 对啊，等你回来咱们就去照。那这个现在先戴上。
2: 傅家庄温柔地擦去了高大侠眼角的泪水，握住了他的手掌，要为他戴上那枚戒指。高大侠忽然把他推开了，
1: 说这么热乎怎么又不戴了？
0: 不得跪着戴啊。
2: 高大侠气冲冲地鼓着腮帮子，傅家庄扑通一声毫不迟疑地又单膝跪了下来。
1: 大侠，嫁给我。
0: 你可想好了啊？后悔我可不管。
2: 高大侠牵住了傅家庄的手，傅家庄凝望着高大侠清澈的眼睛。
1: 你最好，我说的时候来不及思索，而思索之后还是会这样说。

0: 你最好。这是俄罗斯的大诗人普希金说的话，现在我感同身受。
1: 你留过苏，爱吃洋面包，我大字不识几个，就爱吃海麻馅包子，喝烂嘎的汤，啃苞米面大饼子。以后咱们可怎么过日子啊？
0: 不要紧，你不识字我教你。再说经过你这些年的调理，我现在更爱吃海麻馅的包子，喝烂疙瘩汤，啃苞米面大饼子了。
2: 傅家庄话没说完，包大侠已然是潸然泪下。
0: 大侠，加油吧。
2: 傅家庄眼底也有泪光闪动，高大侠含着泪点头，慢慢伸出了手指。傅家庄颤抖着给高大侠戴上戒指，像是跨越了漫长的时光，又像是一种无声的承诺。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在如痴如醉的晚风中聆听着彼此的心跳。夜色渐渐变得深沉，窗外映透了黑色，却也悄然预示着黎明将近。高大侠坐在镜子前，齐肩的短发倾泻而下。傅家庄轻轻梳理着高大侠的发丝，担忧地望着镜子里的倒影。
0: 从我们多方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个虎头是个粗人。对这种人，你一定要在气势上压倒他。
1: 这我知道，放心吧，我胆大。
0: 光胆大可不行，还要心细。你毕竟是孤身闯虎穴，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都有可能引起敌人的怀疑。要把困难想足了，才能化危险于无形。
1: 该想的不该想的，咱俩都想了一宿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
0: 哎，我现在担心的是怕你在虎穴里遇到相识的人。
1: 你说刘有为？不怕，有大令给我的耳环，刘有为翻不起大浪。
0: 我思来想去，觉得大姨很可能不在大连。要是在的话，大姨的指令不可能总是通过电报发到大连，然后再让麻苏苏译出来。
1: 你担心大姨在虎头那里？
0: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1: 你担心大姨认识我？
0: 我担心大姨认识麻苏苏。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高大侠自有应付的办法。
2: 傅家庄默默凝视着高大侠，好像总是这样，这个姑娘似乎从来不知道害怕是什么，永远是一副明媚的笑容。
0: 再想想还有什么可能遇到的事情。
1: 想的脑瓜子都疼了，不想了，我给你唱个穆桂英吧。

方若愚从梦中醒来，听见黑暗中隐隐传来了高大侠的高亢清脆的唱腔。方若愚起身伫立在窗前，遥望着远方的天色，天际已然微微亮起了一线，却并不透彻，阳光被重重浓云所遮盖，城市掩映在一片铅灰色的云层下。方若愚细细聆听着云层。

0: 雄厚的滚滚雷声，声音低沉宏大，有如战鼓齐鸣。镜子前，高大侠换上了一身考究的缎子旗袍，腰间绘制着流云般的图案，显出几分高贵的气质。傅家庄为他系着扣子，一颗又一颗，仔细而专注。高大侠看着镜子里的二人，眼前泛起了一阵潮意。他回想起多年前自牡丹江返回大连的路上，他也是如此盛装打扮。中途到了哈尔滨，还误打误撞地结识了傅家庄这么个欢喜冤家。如今想来，又过去了许久，当初吵吵闹闹的人此刻也变得一言不发，如今再换上一袭盛装，等待他的却不再是傅家庄调侃的微笑，而是未知的险途。他竭力控制着情绪，以免被傅家庄发觉。傅家庄并没有抬头，只是轻声嘱咐着。
1: 到了虎头那里，说话要掌握分寸，不知道或者咬不准的事情坚决不说。
2: 嗯，好。
1: 这一去，不知道你要在虎头那里待几天。昨天晚上你睡着了以后，我给你准备了点日常用品，香水、雪花膏、发卡、头油什么的。
2: 我不用这些东西。
1: 你不用，麻苏苏会用。你的身份是开洋行的阔太太，吃的、穿的、用的都得是挑好的东西，不能再跟高大侠一样什么都凑合。
2: 嗯，你说的对。
1: 那里没有我们的同志，遇到什么问题都要你自己解决。
2: 你要在就好了。
0: 傅家庄心底微微一震，抬头凝视着高大侠。高大侠怅然地垂下了头，傅家庄急忙躲开他的眼神，继续为他整理衣摆。
1: 我即使不在，我的心也和你在一起。没关系，不论有什么意外发生，不要着急，不要急着表态，一定想清楚了再决定。大侠，你已经做过了那么多了不起的大事，这一次只会做得更好。
0: 高大侠点点头，两人再度相拥，窗外天色逐渐明亮。方若愚睡眼惺忪地推开房门，心想自己一定是出现幻觉了，他居然又见到了那天夜晚洋房里的白色幽灵。待他再定睛一看，才发觉那不是什么幽灵，而是一袭白色旗袍的高大侠。傅家庄陪在他身旁，目光深情，两人的食指紧紧相扣，空气中萦绕着莫名的忧愁。
3: 啊，是他俩。
0: 傅家庄挽着高大侠走出了小洋楼的大门，门前停着一辆出租车，从车上下来的是穿着便装的高守平。看到高大侠，高守平眼睛湿润了。
4: 姐，你千万小心。
2: 我没事儿，你们的车离我远点啊。
4: 哎，
0: 高大侠最后看了傅家庄一眼，两人目光对视，各有千言万语要诉说，却也都融汇在此刻的无言之中。高大侠坐上了汽车，汽车缓缓发动，稍顷，傅家庄发动了吉普，不紧不慢地跟在了后头。窗帘微微掀开了一线，方若愚从窗边望着两车离去，若有所思。
3: 高大侠这是要干什么去？
0: 高大侠现在是只身一人了，接下来的险关只有靠他独自面对。此刻他就是代号老姨的军统特工麻苏苏，将要在敌人的巢穴中杀出一条血路。高大侠交叠着双腿，慵懒地坐在后排座位上，俨然一副贵妇模样，开车的司机也不敢与之对视。
2: 这车里空气真闷。
5: 我马上开车窗。
2: 算了，

0: 浪花无数，浓云与海潮之间，一栋海草屋静静地矗立着。数百米外的山丘上，傅家庄伏在乱草之后，举着望远镜瞭望，视线中高大侠正朝海草屋走去。远处的海潮咆哮着袭来，沙滩上那一抹小小的白色身影像是随时会被大海吞噬一样。
1: 能看见我姐吗？
2: 能，她朝海草屋走去了。
0: 高大侠推开了木屋门，嘎吱一声响，光线涌入了昏暗的小屋。屋子狭小局促，一张长桌横在当中，一左一右立着两名虎背熊腰的保镖，警惕地护卫在两侧。中间的雕花大椅上斜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锐利的目光像是能把人刺伤，想必便是名声在外的虎头了。三人虎视眈眈地盯视着高大侠，相较之下，柔柔弱弱的高大侠恍如误入狼群的羔羊。高大侠脸上却全无惧色，拉开一张椅子便大大咧咧地坐下，屁股尚未坐稳，只听虎头冷冷吐出接头暗号：
3: 左青龙，右白虎，龙腾虎跃，
4: 前朱雀，后玄武，兴兵起势。
3: 上茶。
4: 我喜欢喝绿茶，可惜这个时候喝不到新茶了。
3: 拨云见日，老爷，你总算露出庐山真面目了。
4: 云开雾散，我也算是见到你虎头的真容了。
3: 鄙人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团团长汪百川，人称虎头。老爷，我这里万事俱备，只欠你手中的印章了。
0: 虎头目光炯炯地盯着高大侠，高大侠不慌不忙地吹着茶杯里的热气。
4: 茶都没喝一口却要印章，汪团长是不是着急了点啊？
3: 急是急了点，那老爷就先喝口茶。
0: 高大侠冷笑着端起茶杯，刚抿了一口，虎头的一个手下忽然匆匆闯进来，对着虎头低声耳语了两句。虎头脸色突变，狠狠一拍桌子，桌面上的茶杯顿时颤了颤。
3: 给我拉进来。
0: 高大侠不为所动地小口喝着杯中的茶，两眼凝视着汪百川。傅家庄端着望远镜监视着远处的树林，瞳孔忽然微微收缩，视野里有人压着一个年轻人朝海草屋走去。傅家庄一愣，不禁脱口而出：
2: 小丁。
1: 谁？
2: 保护你姐的小丁被抓了。
1: 啊！
0: 小丁被押进了海草屋，脸上挂着血渍，虎头怒容满面地紧盯着高大侠，等着他的说法。高大侠平静地喝下一口茶，而后轻轻放下了茶杯。
4: 汪团长，你这是给我演的哪一出啊？
3: 这个人是跟着你来的。
5: 我就是个打鱼的。各位好汉，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求求你们放我吧。
4: 看他这身打扮，还真就是个打鱼的。
0: 高大侠慢悠悠地打量着小丁，脸上现出不屑一顾的神色。虎头猛然站起身，头几乎抵到了房顶上。
3: 即便是打鱼的也得死。
0: 砰的一声闷响，一只手枪贴着桌面缓缓滑到了高大侠面前。
4: 汪团长什么意思？
3: 毙了他。
1: 怎么办？
0: 高守平死死盯着海草屋，却听不出半点动静，不知里面究竟会是什么情况。
1: 咱们快去救我姐和小丁吧。
2: 冷静点，现在去他们只能是更危险。

0: 傅家庄按住高守平，暗暗攥紧了拳头。高大侠拿起桌上的手枪，面无表情地看向小丁，心下却剧烈颤抖起来。小丁与高大侠的目光交汇，旋即又迅速避开了。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放了我吧，我真是打鱼的。
2: 兄弟，你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吧？要怨就怨自己。我可听说老姨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
0: 虎头冷冷地看着高大侠，嘴角泛起一丝冷笑。高大侠把玩着手里的手枪。
3: 杀人对我来说跟吃小米没什么分别，不过我最烦别人逼着我杀人。
2: 今天你必须杀了他，否则我不能不怀疑你通共。
0: 虎头的话音未落，所有人都举起枪对准了高大侠。高大侠冷笑着从口袋里摸出印章丢给了虎头。
3: 王团长，印章我都给你带来了，你居然还怀疑我。
0: 虎头接过印章，细细看了看，又递给手下。手下利索地掏出了一张带有印章的通用券，又取了印泥，用印章在通用券上盖了个章，又拿出放大镜比较起来。
3: 汪团长最好看准了，这印章可是货真价实，造不了假的东西。
0: 手下朝虎头点了点头，虎头的脸色这才缓和了几分，连忙起身为高大侠倒茶。
2: 老爷请多原谅，现在是多事之秋，我虎头不得不多加小心。无论他是共产党的暗探，还是打鱼的渔民，你都必须杀了他。只有杀了他，我才能心安。
3: 要是我不杀呢？
2: 那我就只好把你们两个一起杀了。
0: 四下的枪口再次对准了高大侠和小丁。
2: 老爷，我数三个数，你必须开枪。三、二。
3: 虎头，我看你这是诚心找事啊。
0: 高大侠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脸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2: 老爷，你这是挑战我的耐心呀。
0: 高大侠手心冒出了冷汗，眼睛看着小丁。小丁默默垂下了头，高大侠一怔，他忽然升起了一阵不好的预感。突然间，小丁骤然发难，一头撞向身旁的特务，顺势抽出旁边特务腰间的匕首，反手一刀划开了他的脖颈。小丁咆哮了一声，向着虎头扑刺而去，目光决然，犹如赴死冲锋。虎头与手下慌乱之下，朝着小丁连连扣动了扳机。随着风中传来隐约的枪声，傅家庄和高守平顿时呆在了原地。
4: 钱，冷静，守平，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7: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6: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8: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9: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0: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1: 好的，宝宝。
12: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3: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5: 两个家庭本是至交，两个家庭的儿女更是以兄妹相称。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仅仅因为心里的疙瘩，一些看似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却引发了一次绑架大案。很多人好奇，这两个家庭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5: 女儿遭绑架，父亲无奈向情敌借赎金。是林天云吗？2009年2月的一个下午，在宾馆工作的林天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电话里的声音立刻变得十分的凶狠。玲玲在我手里，限你赶紧筹到20万元打到指定账户上，我保证不伤害她。如果你想报警，就等着收尸吧。随后电话里传来了爸爸救我的哭喊声。正为整整一夜不见女儿焦虑不安的林天云，听到女儿玲玲的声音万分激动，可还没等他跟女儿说上一句话，话机里便传来了嘟嘟嘟的忙音。女儿被绑架了，这个念头刚冒出，他的心顿时砰砰加快。心系女儿安危的他，按照来电回拨，话机里传来的却是冷冰冰的“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的提示。看到丈夫焦急的神情，一旁的妻子赵玲赶紧问：“天云，怎么回事？”林天云侧头看着一脸憔悴的妻子，嗓音低沉：“玲玲被绑架了，刚才绑匪打来电话。”他的话还没说完，赵林便昏倒在了沙发上。半晌，赵林才从昏迷中醒来。天云，玲玲到底怎么样了？玲玲很安全，绑匪要20万赎金，说拿到赎金就放他，还让我们不要报警。赵林一听，赶忙道：“赶紧把钱给绑匪，要是玲玲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

0: 林天云赶紧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希望能够凑齐20万块钱。由于担心亲朋好友知道女儿玲玲被绑架，帮忙报警，林天云不敢告诉他们实情。一通电话打下来，加上自家的存款，他只凑到了不到15万元，距离绑匪说的20万元还差整整5万块钱。面对愁眉苦脸的丈夫，赵林小心翼翼地说：“天云，我们再找陈清华想想办法吧。”林天云脸色一黑，说过不准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压抑起来，半晌想起此时还在绑匪手里的女儿可能面临的危险，赵林说：“天云，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先把绑匪的赎金凑齐才行。”听到绑匪二字，林天云的脑袋嗡的一炸，当即转念一想，只要玲玲能平安归来，我的面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知道和穷凶极恶的绑匪在一起，玲玲随时都可能遭遇不测。林天云随即拨通了陈清华的电话，想起自己还欠着对方10万块钱的事情，他找不到别的借钱理由，只得说出女儿玲玲遭遇绑架一事。得知消息后，陈清华在电话里说：“天云，你和赵林都别急，我赶紧给你送钱过来，玲玲一定会没事的。”如果没有女儿玲玲被绑架的事，林天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开口向陈清华借钱了。2005年的10月，林天云下班回家途中突然摔倒，被路人紧急送到医院。当时他的右髋骨骨头坏死，而且是中晚期。医生说他的病已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如果再不做手术，将造成终生残疾。而手术治疗要进行人工关节置换，这需要15万元左右的费用。想起那巨额的治疗费用，林天云顿时心如死灰。在宾馆做后勤工作的他，每月只有1000多块钱的工资，而妻子赵玲从纺织厂下岗后，在一家超市做推销员，收入也不高。他们家只有4万块钱的存款，东挪西凑也只能凑齐5万块，根本拿不出15万元。正当两人一筹莫展时，和他们家来往密切的陈清华与妻子李华丽一起送来欠缺的10万块钱治疗费。林天云的手术很成功，在赵林的悉心照料下，他恢复得很快。从此他不时告诫自己，人家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施予援手，做人一定要懂得知恩图报。为了早日将向陈清华借的钱还清，林天云和赵林一起开了家面馆。夫妻俩起早贪黑的忙碌，面馆的生意好转起来。在除去必须的家庭开支后，开始有所盈余。手头有些存款的林天云开始计划还掉向陈清华借的钱。但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件事，不仅打消了他还钱的念头，还让他心里感到很不舒服。林天云思绪纷繁时，陈清华协同妻子李华丽赶了过来。在陈清华一脸关切的询问下，林天云将女儿玲玲被绑架的始末讲了出来。听过林天云的叙述，陈清华百思不得其解，这玲玲怎么会被人绑架呢？他走到赵林面前问：“你们不会得罪过什么人吧？”被悲痛围困的赵林一脸无助地说：“我和天云都是小老百姓，哪里敢得罪别人呢？我的玲玲呢？”看着妻子赵林在陈清华面前的表情，林天云心里突然酸酸的。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林天云现年49岁，陈清华比他年长3岁，两人都住在九龙坡区。如果没有林天云的妻子赵林，两个男人本无交集，但赵林将他们联系到了一起。1977年，陈清华和赵林是一起下乡的知青，在农村艰难的处境里，这对孤寂的年轻人走到一起，成为了恋人。当时因为赵林先行回城，其父母坚决反对他和陈清华继续恋情，无奈之下，赵林只得含泪舍下了这段感情。后来赵林招工进了纺织厂，在父母的撮合下开始和林天云交往，并最终结成了夫妇。而当时和赵林分手后的陈清华沉陷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这时一个叫李华丽的农村女孩对他表现出了非常的关心。勤劳善良

0: 娘的李华丽渐渐感动了陈清华，两人遂组建了家庭。后来在家人的帮助下，陈清华带着妻子李华丽回到了九龙坡区，并于1983年生下了儿子陈诚。如果没有1995年的那次知青聚会，即便同住在一个区，陈清华和赵玲这对曾经的恋人也不会再相见了。离别十多年后的再次重逢，仍然让各有家庭儿女的两人非常激动。那天两人互诉离别之情，都对曾经的错过唏嘘不已。自那次聚会建立联系后，陈清华和赵玲介绍各自的家人相互认识。不知妻子赵玲和陈清华曾经感情纠葛的林天云，将陈清华亲热地叫做大哥，两家的孩子也以兄妹相称。比赵玲的女儿玲玲大七岁的陈诚，对这个乖巧的妹妹十分的呵护，经常带着她出去游玩。在两家人热情相交之时，陈清华和赵玲一直未敢告诉林天云两人的旧情，担心他的醋坛子被打翻。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林天云在存够钱准备偿还时，意外地发现了妻子赵玲和被他称为大哥的陈清华间隐藏了20多年的秘密。2008年，赵玲47岁的生日，那天林天云以及妻子这些年来和自己在一起所受的苦，独自到了商场，花了4000多块钱买了一条金项链，为了给妻子一个意外的惊喜。他打算将金项链悄悄地放进他的化妆盒里。打开化妆盒，一张设计精美的生日贺卡吸引了林天云的目光。怀着强烈的好奇之心，他打开了那张贺卡，上边写道：林林，看着今天你幸福的生活，我心无遗憾。无论岁月怎么变迁，我关心你的心都不会变。祝你永远开心，永远幸福。祝福最后的落款是清华。清华，陈清华，想起这个多年来被自己称为大哥的人，林天云的心里像被针刺了一般。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老婆竟然和陈清华有旧情，自己还像傻瓜一样将情敌叫做大哥，还把他当作恩人。这天林天云约几个朋友到了 KTV 唱歌喝酒，任凭赵玲怎么打电话他都不接。很晚他才醉醺醺地回到家，看着妻子他叫道：
1: 哟，今儿没出去跟老情人过生日啊？
2: 老情人？你在瞎说什么呢？我过生日你都不记得就算了，还阴阳怪气的乱说。
0: 喝得醉醺醺的丈夫让赵玲很生气。
1: 你们瞒着老子，老子还没找你们算账呢。
0: 林天云吼完便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闻着丈夫的一身酒气，想到被弄乱的化妆盒，赵玲知道他肯定看到生日贺卡，就胡思乱想了。第二天林天云一醒来，看到妻子赵玲正在收拾化妆盒，心中的醋瓶再次被打翻。他冲到妻子面前，抓起化妆盒扔到地上，怒气冲冲地说：
2: 又在温习老情人的情话了？给我说清楚，你和陈清华到底是什么关系？
0: 赵玲解释道：
2: 天云，我一直没告诉你，就是怕你多心。当知青时，我和清华是好过，但那都是陈年旧账了。现在我和清华什么事儿也没有。在你生病时，人家多用心的帮你啊，你不该恩将仇报的猜疑他。
0: 林天云暂时冷静下来，回想起这些年赵玲和自己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也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道理。可一想及被他叫做大哥的陈清华曾经是自己的情敌，和妻子好过，他心里便很不是滋味。这些年两家人竟然你来我往，走得那么密切，这种友好关系让林天云越想越不舒服啊。这时他想到欠着陈清华的10万块钱，心里有了一个荒唐的决定：不还他的钱，坚决不还。此后即便陈清华的儿子陈诚要结婚想买房，陈清华夫妇多次在他面前露出差钱之意，他也是坚决不还。
2: 天云，这是我和嫂子拿给你们的5万块钱，玲玲是个好孩子，老天一定会保佑她的。
0: 结果陈清华递过来的厚厚一摞钱，想到女儿还处在被绑架的危险中，林天云一时又为自己在这紧急关头还纠缠的私情中感到羞愧啊。念及女儿此时不知在哪儿经受绑匪的折磨，他忽然感到一阵害怕。大哥，我该怎么办？天云，你先冷静下。陈清华扶住林天云说。正在这时，林天云的电话再度响了，又是那个陌生的电话。钱准备好了吗？林天云声音颤抖地说，已经准备好了。而后电话里满是嘲弄的语气，听说你老哭穷，你这种人不给点颜色瞧瞧，不晓得厉害。随时等老子的电话，告诉你汇钱账号。再次警告你，不要报警，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接着，电话里再次传来了玲玲的尖叫声后，又被挂断了。看着六神无主的林天云和赵林，陈清华说：“我思前想后，觉得报警要稳妥些。”而后，他说出了自己的顾虑。绑匪大多言而无信，万一拿到钱，为不给警方留下证据，杀人灭口怎么办？陈清华的提醒顿时吓得林天明和赵林脸色苍白啊。可是绑匪一再警告说不要报警，说报警会撕票的。我们可以悄悄报警啊，让警察的侦查工作暗中进行呢、啊。陈清华说，茅塞顿开的林天云当即报警了。第二天黄昏时分，绑匪再次给林天云打来电话，告知详细的汇钱账号。警方很快查明信息来源，探明了绑匪位置，随即紧急出动，在一栋商务楼内将绑匪杨天笑抓获，同时解救出全身多处受伤的林玲。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谁是绑架推手？哥入狱，妹自毙，两家痛。你与林玲素不相识，与林家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对她实施绑架？在警方强大的攻势下，犯罪嫌疑人杨天笑不得不供出了他这次的绑架行为还另有共犯，而共犯竟是陈清华夫妇的儿子陈诚。警方再次火速出击，于同一天当着陈清华夫妇的面将陈诚抓捕归案。突然发生的变故令陈清华夫妇目瞪口呆。警方对杨天笑和陈诚的审讯解开了两家父母心中的疑惑。原来没有工作的杨天笑和在一家电脑公司当技术员的陈诚结识于网络游戏中。最近杨天笑在和陈诚一起时发现陈诚经常长吁短叹。经过询问，杨天笑获悉陈诚正为买房子结婚缺钱发愁呢，但欠他父母十万块钱的林天明夫妇却在明明有钱的情况下一直不提还款的事。不管他们家怎么暗示，甚至直接索要，对方就是不还。这让一向以侠士自称的杨天笑义愤填膺呢，决定想办法帮朋友要回那笔钱，并最终想出了绑架林玲的主意。得知林玲是个非常仗义的女孩，喜欢帮助人，他从陈诚处拿到林玲的 QQ 号码，在网上先骗得她的信任，而后以需要一个异性冒充他的女朋友约见自己父母为由，将她骗到了案发地。在案发地想起朋友陈诚为林玲一家所受的气，杨天笑对林玲进行了殴打，并向其父索取赎金20万元。之所以要20万元，是因为林家不仁不义，他要让林家加倍偿还。陈诚就这样成为了杨天笑犯罪提供方便的同伙。陈清华夫妇想不通啊，儿子为何要参与绑架林玲？林天明夫妇更想不通啊，陈诚为何要如此伤害他一向怜爱的妹妹呢？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因为林天云不肯还欠陈家的钱。几个月前，陈诚的女友一再催促购买新房，他的父母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如果陈诚不能在2009年入夏以前买好新房，就不必再和他来往了。女友比陈诚大3岁，女友家催着他们快点结婚，陈诚不想因为没有房子而失去女友。可25岁的陈诚只是一家电脑公司的小技术员，买房的事儿啊，只能靠开小超市的父母啊。那时陈诚已和女友选中了一套3居室，要60多万元，而这时家里只有10多万元的存款，连付房子的首期都不够。 看到陈诚着急的样子，妈妈说：“如果你赵阿姨家能还上欠我们的钱。”

0: 钱就好了。赵阿姨家借了我们多少钱呢？什么时候借的？妈妈于是把赵阿姨家借钱的经过讲了出来。为了陈诚，李华丽还当着赵林的面旁敲侧击地说陈诚结婚想买房却差钱。然而赵林在答应一起帮忙想办法之后却没有了下文。女友的一再催促让陈诚实在等不及了，直接给赵林打电话，希望他能把爸爸妈妈借他们的钱还来。赵林说他手头没有钱，钱都在林天明手里保管着，但他将钱投入股市被套在里边了。但一天和林玲一起吃饭时，陈诚意外得知他爸爸根本没有炒股。林玲传递的信息让陈诚觉得赵林向他撒了谎，他们就是不想还钱。一气之下，陈诚责怪爸爸把钱借给了不守信用之人。陈清华知道陈诚私自找赵林家要钱，把陈诚狠狠地训了一通，并说赵林不是那样的人。爸爸的训斥以及想买房又无钱的困境让陈诚心中充满了怨愤，并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杨天笑。听完陈诚的牢骚，杨天笑拍着胸说我帮你把这笔钱要回来。而后杨天笑策划了绑架林玲。最初陈诚不同意这样做，觉得这样对和他自己一起长大的林玲妹妹不公平，但对新房的渴望让陈诚决定铤而走险。得知儿子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贤淑的李华丽对陈清华责怨不已，认为是他对赵林旧情难舍导致了儿子的犯罪。而林天云则无地自容啊，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己思念不仅害女儿受此惊吓患上自闭症，还将一个即将成为新郎的年轻人逼得沦为罪犯。2009年6月，法庭审理认定陈诚系从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如今呢，陈诚已在监狱服刑，而林玲因为想不通亲哥哥一样的陈诚为何要绑架自己，再加上绑架时惨遭杨天笑殴打时受到刺激，患上了严重的自闭症，至今尚未走出绑架的阴影。两个原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家庭，就因为一个男人心中的疙瘩，不仅两家的孩子受到伤害，而且两对夫妻间相互埋怨，两个家庭再未往来。这样的结局不能不令人心中叹惋。生活的内容不会永远是一张单纯的白纸，它有时会被各种各样的杂色侵染，这就需要我们有包容的心态和大度的情怀。如果他死缠着心结不放，还以怨报德，那在伤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会受到伤害。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8: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9: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

0: 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正在中国民航业内刮起。缘起审计的航班协调费异常，导致包机商人庞汉章的倒下，而庞的倒下又先后令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局长黄登科、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总工程师张和平在内的多位高官和高管如多米诺骨牌般一个个被暴风掀倒。而风暴的根源则是民航领域内的航线和航线时刻审批权被个别握有权力者用来谋求不法商业利益。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本次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个由一个商人牵出的民航大案。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权利意味着寻租的可能，但并非所有的权利都会带来寻租，关键在于能否有一个遏制寻租、从源头上杜绝寻租的机制和体制。而民航系统内外多年来与寻租活动展开博弈的过程，也许表明，尽管人们一直不停地向消灭寻租现象努力，但这一沉重的航线博弈过程还远未结束。如何建立公正透明的制度，是摆在民航系统面前的严峻话题。亡羊补牢从来是智者的选择。我们看到清理门户后的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局发出通知，对航班时刻管理进行十项改革，旧的违反市场和法治规律的制度被废除，新的公开透明符合市场和法治规律的航线和航班时间制度正在摸索创立中。2010年7月初，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的看守所里天气异常的闷热，包机商人庞汉章挤在一个20多人的房间，担心着自己出来后会一无所有。他的白色保时捷跑车现在还停在首都机场附近天曲酒店的地下车库里。远在湛江的公司总部只有几个老员工还偶尔出现在空荡荡的公司。被称为民航业内掮客的庞汉章是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美航空总经理。2009年5月，庞汉章最先接受审计，引致整个民航业的连续地震，即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下称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接受调查之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南航）至今已有9人涉案。靠销售机票起家的庞汉章可能没有想到由他而牵出的民航腐败大案会演绎到如此地步，而其跌宕起伏的发家过程也让民航领域内航线和时刻审批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并揭开了民航反腐的大幕。初涉民航水，身高1米65左右的庞汉章在湛江被熟识的人称作日本仔。庞汉章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湛江市的赤坎区，幼时家境非常贫穷，即使在发达以后，年近50的庞汉章也一直未婚，没有子女。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商潮涌动，庞汉章投身商海，靠经营电子产品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位跟随其十几年的老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正是国内市场商品匮乏的时候，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等等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商品，国门一开，广东福建的几个沿海渔港渔镇都是走私贩私的据点，私货非常多。当年给广东某银行做电子产品时，他赚1万用2万，赚2万花3万。无论是庞汉章公司的员工还是湛江当地人，均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庞汉章人非常大方，舍得用钱，但对有人称其为湛江首富则均表示怀疑，说他很有钱那是吹他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庞汉章转战香港，在中银大厦租了2层写字楼，经营电子产品和汽车。但在香港经济不景气时，庞汉章遭到了打击，先前所累积的资本尽数丧失，甚至欠债过亿。1993年6月23号，庞汉章在湛江市工商局注册成立了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100万元，主要经营航空运输和旅游。该公司的办公地址设在湛江市广州湾畔的海滨宾馆，坊间称其为南国钓鱼台粤西国宾馆。宾馆三面临海，区内椰林树立，还有40几处天然的温泉。

0: 泉，数十座西式楼房和别墅掩映在南国园林之中。庞汉章原来的办公地址在1025号温泉别墅。宾馆里的老员工大多和庞汉章熟识，人很大方，平易近人，谁跟他要机票他都给。该宾馆的一位杨姓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令杨经理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日美航空招了一批美女来卖机票，都是非常靓的靓女啊。那个时候湛江的工资只有几百块，他们的工资就有几千块。这件事儿让日美航空很风光，颇受热议，并被人熟知。日美航空开始主要做的是机票代理工作，帮助航空公司卖票，从中赚取3%左右的代理费。杨姓经理透露，经营状况不是很好，不久就搬走了。日美航空从海滨宾馆搬出后，办公地址迁至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中45号的银海公寓居民楼。该居民楼以阁命名，日美航空所在的楼叫顺景阁。顺景阁正对着楼梯101房和102房被打通作为办公场所。办公室外的中间墙上挂着日美航空的公司牌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于2010年6月22号来到此处时，公司牌子尚在。23号，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公司的牌子已被摘走了。楼梯旁边的103和104房作为会客和休息之用，空荡荡的客厅有几把转椅，黄色的木头衣柜上摆着几个奖杯。而在顺景阁右边的一座居民楼里，第七层和第八层仍旧挂着日美航空的牌子，有宿舍，有食堂。20世纪90年代末，庞汉章开始涉足包机业务。他觉得中国的航空市场将要向民营企业开放，而湛江的民航业不怎么发达。日美航空一位跟随庞汉章十几年的李姓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包机是特别历史时期的产物。中国民航大学航空运输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小金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当时国有航空公司自身的市场销售力量非常薄弱，加之成本较高，当有人向航空公司提出以一个合理价格包机时，航空公司都会欣然答应。日美航空不是最大的包机公司，最大的包机公司啊，现在都做成航空公司了，像吉祥啊、春秋啊。据李姓经理介绍，以北京飞三亚为例，日美航空与航空公司签署包机合作协议，双方以72%的客座率作为保底，价格机票由这家航空公司确定。日美航空必须确保卖掉72%的客座率的机票，如果超过72%，多赚的钱双方三七开；如果客座率不满72%，少于72%的部分由日美航空补足。几乎所有开通过湛江航线的航空公司都与日美航空合作过包机，甚至湛江机场的扩建都与庞汉章有很大的关系，这位李姓经理说。但是当年的庞汉章也很受制于南航，南航给日本航空的很多航线啊都是不赚钱的，有的航线你做好了他又会收回去。李经理举例说，湛江到广州到长沙的线路一直是不赚钱的，湛江飞香港等国际航线都是亏损的，包机的精神压力很大，有的航空公司说收回飞机就收回飞机，还有要交定金，如果没有客人还是要飞。日美航空的员工亦告诉记者，庞汉章很早就懂得航线就是生命线，湛江的很多航线啊都是庞汉章以包机的名义打开的，他在民航内的人脉非常广。也正是在经常和航空公司合作包机的过程中，庞汉章认识了曾任南航某二级部门主管的黄登科，两人都很讲义气，关系很好。上述李姓记者说，自此二人的密切关系一直持续了20年。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黄登科，山东人，出身空军，在广州生活工作了20多年。上世纪90年代末，黄登科从南航调任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航空管局任职。2000年调任民航华北局副局长，3年后任民航华北局局长。2000年，随着黄登科赴京就职，庞汉章的业务中心也转至北京市场。日美航空逐渐将业务转移到北京，并陆续在北京、广州、长沙设立了办事处。日美航空的北京办事处设在毗邻首都机场的天衢航空商务酒店，以下称天衢酒店。天衢酒店是民航华北局的固定资产，天衢酒店 B 座在民航

华北局正对面是一座有些陈旧的五层白色小楼，一楼是天局酒店餐厅，庞汉章承包了这家酒店和餐厅。天局酒店之后增盖了一个 A 座，一座七层高的灰色建筑紧邻民航华北局，两座建筑后面的篮球场上有一条小路把天局酒店 A 座和民航华北局连在一起。天局酒店一位经理陈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天局酒店 A 座是庞汉章几年前承包建设并一直经营的。天局酒店 A 座一到四层租给各种与航空有关的公司，六到七层是酒店，很多南航及分公司的人到北京来都会住在这里，陈达说。天局酒店员工的工资在首都机场周围的企业中是最高的，月薪一两万的很常见，陈达说。庞汉章愿意用高薪雇佣他的员工，所以庞汉章出事半年多以后，日美航空公司员工仍然没有解散，公司仍然没有垮。庞汉章住在天局酒店 B 座，他的白色保时捷跑车则停在 A 座的地下一层车库里，盖着厚厚的帆布，很久没有动过。酒店的生意啊，自庞汉章出事以后一落千丈，现在已经交回给民航华北局了。据陈达介绍，日美航空刚来北京时，一个重要事务就是钻研制定合适的机票价格，操纵机票上下涨跌 10%， 一趟航班即可获得上万的回扣。庞汉章曾经试图制定一些机票运转的程序框架，希望用这些固定下来的规律将机票以最大的回报价格卖出去。说起来，整个操作程序有点像炒股，庞总说公司就像个票价研究所，陈达说。但是庞汉章虽然极为精明，却是一个没有多少现代企业知识的人，陈达说。承包酒店与卖机票包机并没有让庞汉章赚到太多的钱。此时的黄登科任民航华北局副局长，分管空管和老干部等工作。到2003年，黄登科升任局长，开始掌控事关航空公司生死，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在内的多个机场及区内的航线和航班时刻的审批权。2003年10月，庞汉章成立北京汉翔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办公地点设在天局酒店。与此同时，自2004年开始，南航开始发展北京战略。南航进驻首都机场一号航站楼之后，投资10亿元兴建北京分公司。根据中国的基地航空设置，南航主要围绕广州基地发展，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东航）主要围绕上海基地发展，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国航）主要围绕北京基地发展。南航到北京肯定会遭到其他航空公司很大的抵抗。跟随庞汉章十几年的李姓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大航空公司甚至宁愿不盈利也要抢占市场份额。但无论怎么样，南航获得北京航线和时刻资源的愿望非常迫切。近期多家媒体公开报道，南航近年来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无望，无奈中唯有通过贿赂和黄登科关系很好的庞汉章来争取到相关机场的航线及航班时刻资源。一个正常的行政审批过程中间为什么多出了庞汉章？在湛江的采访中，庞汉章的下属及家属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了质疑，一个那么大的国有企业怎么会受制于一个庞汉章呢？对此，曾有人向中国新闻周刊爆料，庞汉章在北京有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美貌女子，掌握有大量黄登科的录像证据。没有老婆的庞汉章善打美女牌，和黄登科既是朋友也互相牵制。但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后来的采访中，从其下属到检察院对此一说法均未得到肯定的答复。包机到包航线，代理过很多民航业内大案的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启怀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直言，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某些握有审批航线的官员希望把手中的权力变现，而南航作为国有企业想公关却不如民营企业那么好做账了，因此他们需要通过第三方的民营公司去斡旋，同时也希望像日美航空这样的包机公司通过包机把航线做大，然后反过来航空公司再来接手承运。南航有飞机，庞汉章通过黄登科间接管航线，这一组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此时此刻庞汉章

手里的包机业务和传统包机业务已有根本不同了，他实际在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通过包机进而包销航线，控制和垄断一些利润看好的空运航线。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日美航

0: 三条航线开展包销业务，其中北京航线十一条。2007年至2008年，南航股份所属十家分子公司分别与其在北京往返武汉、北京往返深圳等24条航线、83个航班上签署了合作经营协议。这些人都很富有，几年赚几十个亿。业内人士都知道啊，审批一条好的航线，审批一个好的包机，就等于是一个摇钱树了，就是一个印钞机，这里面的盈利何止200%。张启怀说，在业内因审批倒手航线，不管官员还是商人，大多是一夜暴富。像庞汉章一样充当民航局和航空公司之间的中间商的，并非庞汉章一人，不会少于五人，甚至有人和庞汉章一样，手里都握有40-50条航线。上述业内人士称，然而在这些利益纠葛的背后，却是国有航空公司的连年亏损。就在2008年，中国民航企业全行业巨亏280亿元，是中国民航业30年来的最大亏损。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一切的改变源于一次审计。2008年12月，南航原总经理刘少勇转任东航总经理，审计署要为刘少勇做例行的离任审计。结果审计人员发现了一个新的名目，叫航权协调费，即南航作为一个中央直属的国有大型企业，每年却向提供航空代理服务的日美航空支付几个亿的各项费用，其中包括有包销分成、合作经营费等各种名目。于是审计署对日美航空进行了延伸审计。上述业内人士为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05年至2008年关于航班申请协调费的审计事项中，运输成本到其他直接运营费、航班协调费和销售费用、国内业务交际费、航班申请协调费科目列支相关费用共计4546万7306.31元。南航公司的运营成本、上述航班申请协调费用于对民航总局、华北、新疆空管局和民航华北、西北、中南、新疆管理局等赠送礼品、茅台酒及支付接待餐费、旅游费等。此外还有巨额的非列支项目，具体数据就不得而知了。这位业内人士说，审计署相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审计机关自2009年5月进驻日美航空，与南方航空相关的审计调查于2009年8月6号正式递交总署。该人士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波折，比如审计署将审计报告交给中纪委，但是中纪委一开始并未重视，因为案中可能涉及的民航华北局局长黄登科的级别尚轮不到中纪委来调查。但是审计署认为事情严重，继续上报，经高层领导批示，最后中纪委直接接管此事。天曲酒店一位员工称，2009年11月13号，庞汉章从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前往沈阳出差，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后庞汉章给公司打回一个电话，通知财务协助审计机关查账。2009年11月底，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检察院的检察人员到湛江日美航空了解情况，公司的人才意识到庞总可能真的出事了。庞汉章被调查后，黄登科也在短短一周内从顶峰跌落到谷底。2009年11月23号，黄登科被免去了已担任了6年的民航华北局局长职务，转任中国民用航空局离退休干部局局长。一周后，他的新职务也被免去。2009年11月30号，周一，离退休干部局的员工迟迟等不到新局长，却听到了黄登科被双规的消息。他的妻子和儿子也被要求接受调查。天曲酒店的员工告诉记者，拔出萝卜带出泥，随后黄登科牵扯出了已经在雅宝路销声匿迹多年的魏景波。魏景波，一位非常有名的俄罗斯包机大王，曾经是雅宝路上最大的货代商连州国际物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像庞汉章、魏景波这样早年从事货运包机业务的包机商，都和分管航线和时刻审批的官员关系密切。魏景波被调查后，又抖出了首都机场集团原董事长张志忠。自1996年至2003年期间，张志忠担任了民航局运输司司长，后调入规划财务司任司长。 而这两个部门历来被

0: 视为民航局最肥的实权部门，前者主管航空市场准入和航线航班时刻审批，后者任职的财务司则掌管民航发展规划和投资财务安排等。衡水市检察院相关人士强调，张志忠并没有被双规，而是直接刑拘，这说明有关部门已经掌握了张志忠比较确凿的证据。由时间上来看，张志忠出事和黄登科犯案并非共同案件，而是共同类型的案件，没有直接联系，但都是与航线和航班时刻审批有关。而上述四个人的案件都指定由河北省衡水市检察院调查侦办，通过这一司法安排也可见一斑了。在庞汉章和黄登科的线索往下继续延伸，黄登科是批航线的人，庞汉章是中间商，那么需要航线的人也慢慢进入了检查人员的视线。2010年6月9号，包括南航总工程师张和平在内的七名南航高管被湖南检察院从办公室带走。半个多月后，南航运力网络部前任总经理和运力网络部一位副总被带走调查。运力网络部主要负责南航的航线时刻布局和对南航旗下分公司航线时刻申请的协调。随后，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也有一名负责航线时刻审批的处长被调查。令庞汉章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猛烈的反腐风暴正刮过民航系统，而他本人成了整个事件的导火索。看守所里的彷徨，在衡水市故城县的看守所里，庞汉章和黄登科依旧是邻居。中国新闻周刊独家获悉，黄登科住在二号房，庞汉章住在四号房。二号房条件好一些，四号房里共住着20多个人。而包机女富豪魏景波也曾住在故城县的看守所里，不久前刚被转走了。这是中纪委指定衡水市检察院调查的案子。衡水市检察院近年来低调处理了很多大案要案。7月2号，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距衡水市100多公里外的故城县，看守所坐落在故城县的东北角，不大，像个乡镇小学。门口是一座白色瓷砖的2层小楼，周围7-8米高的红砖墙，红墙内又是一层红墙，外层红墙的两个角上有哨兵塔，4个角上都是转着圈的铁丝刺网。如果在看守所里根本看不到紧挨着白色小楼驻扎的武警部队以及墙外半米来高的向日葵田，满田的向日葵刚刚露出巴掌大的黄色小脸。庞汉章的早饭是粥和馒头，中午和晚饭是米饭和菜。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去的7月2号当天，庞汉章的午饭是米饭和鱼，有时候他们也可以从外边叫些烧鸡或扒鸡吃一下。看守所的看守人员说，庞汉章目前在看守所的状态不错，刚一开始来的时候态度不是很好，后来转变了，对这些事情啊看得开了。在看守所里，要求早上5-6点钟起床，晚上10点钟睡。庞汉章大多是在看一份河北省的法制报和燕赵都市报、衡水晚报，以及他自己要求看守所帮忙订阅的参考消息。在看守所里，庞汉章一直担心自己出去后一无所有，担心员工的遣散费，他希望检察院能给老母亲留点钱，希望自己能有个缓刑，希望出来后能东山再起。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黄登科案子的已经刑侦结束了，马上就要起诉，但是庞汉章等到的起诉最快也可能要到年底。知情人透露，他牵扯的太多了，前两天广州和湖南的检察院还过来提审过。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明出游蔚然成风，影院热度攀升，多元文化消费激活假日经济；
4: 市场监管护航国庆，稳物价保安全，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
5: 乌镇旗煤化工向高端进阶，点煤成精培育新质生产力。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明出游蔚然成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奋聪、曹磊的报道。在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一名3岁小朋友主动捡拾沿途垃圾投入垃圾桶。小小的善举彰显文明力量，爱护环境的意识从小萌发。动物园里随处可见文明游园理念深入人心，不投喂动物，不大声喧哗，自觉维护园区环境，成为广大游客的自觉行动。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王婷，
6: 做了一些文明标识的引导，还有我们工作人员语言上的一个引导，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游客对于这个文明旅游的一个认可。
5: 金秋时节，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古韵悠悠，游人如织。园区内各类沉浸式情景演绎轮番上演，生动再现地域名。

0: 民俗风情与历史文化底蕴，游客们自觉排队有序观演，在感受传统文化与实景演绎独特魅力的同时，游客以自身的文明举止为园区增添了一道动人风景线，同时园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不断释放消费潜力。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工作人员杨富佳
1: 推出了旅拍、文创产品售卖、骑马射箭体验，以及还有夯夯传奇水上乐园项目。那在柳树湾村呢，我们也配套了特色餐饮，同时园区内清华苑可为游客提供住宿服务，构建起体验加购物加餐饮加住宿的一站式文旅消费体系，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有效带动园区内二次消费，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2: 假期里，不少市民走进影院观影休闲，各大影院人气攀升，优质银幕作品点亮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假日消费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曾维央、任雪岗的报道。2026年国庆档电影题材丰富，制作精良，涵盖悬疑、喜剧、治愈及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如年代探案故事《神探之痕迹》，关注银发群体情感与生活的活色生香，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多样的供给、舒适的环境，让观影成为市民假期休闲放松、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电影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持续向好的态势。市民李敏：
3: 趁着国庆假期休闲放松，特意约上几个朋友来看电影，然后再在附近的商场逛一逛。我觉得相对于长途出去旅游的话，这样更加便捷一些，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休闲的方式之一吧。
2: 市民索宜新：
4: 今年国庆档的电影质量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类目也有很多，我们是很愿意走进影院来支持国产电影的。今天我就打算带着我的孩子们来电影院一起看看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没有提前看剧透，还是比较期待的。
2: 观影热潮不仅反映出市民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有效集聚商圈人气，带动周边餐饮、休闲等业态联动消费，激活城市假日经济。为保障观影体验，我市各大影院科学优化排片结构，开展设备检修、消防排查、环境消杀等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安全、有序、优质的观影环境。康巴什横店影院值班经理陈佳琪：
5: 假期期间，我们大幅增加黄金时段排片，整体上座率、观影人次稳步提升。观影人群主要以家庭、学生为主。活动方面，我们推出了幸运签不停的活动，市民可以在线上做任务，获取幸运签的抽奖，有机会获得观影券、周边盲盒、零食等奖品。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优化服务，助力更好地满足市民高品质、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2: 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人员在国庆假期深入商超餐饮一线，查价格、查库存、查安全，确保粮油肉菜货足价稳，消费环境安心放心。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杨真的报道。在杭锦旗各大商超，蔬菜水果、鲜肉蛋奶等各类民生商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杭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重点对商超、农贸市场开展全覆盖巡查，仔细查看米面、粮油等区域的商品价格、保质期，从源头守好节日物资防线。杭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悉尼二所监管人员张在勤：
6: 目前我旗粮肉菜奶等民生商品库存充足，整体市场保供形势平稳有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节日全天候巡查频次和监管力度，全程护航节日市场秩序。
2: 在鄂托克前期，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农贸市场、暖城集市，对海鲜、肉品、果蔬开展质量和价格监测，守护百姓菜篮子、米袋子。鄂托克前期市场监督管理局敖勒赵旗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席飞：
7: 全力保障辖区粮油肉菜等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切实守护群众节日期间购物安心、消费放心。
2: 准格尔旗执法人员走进万通农贸市场开展专项检查，仔细核验经营资质、进货台账、肉品检疫证明，严查过

0: 期三无食品，同时检查计量器具和明码标价，规范经营秩序。目前，全市聚焦集贸市场、景区周边，在食品安全上加大抽检频次，严打非法添加、来源不明等行为，严查牛羊肉等商品天价销售、过度包装、缺斤少两等现象，同时畅通投诉举报，全链条把关物资储备、食品安全，让群众过一个货足、价稳、放心的国庆假期。
1: 一块煤能值多少钱？在五审期，答案正在被不断刷新。从1000元级的烯烃，再到10万元级的碳纤维，五审期现代煤化工产业正沿着产业链向高端攀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马天娇的报道。在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纳林河新材料产业园，惠能卓正煤化工项目34个装置同步施工。8000多名建设者抢抓黄金期推进设备安装，部分装置已进入吹扫试压。内蒙古卓正煤化工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陈秋生：
2: 土建工程完成了接近95%，安装工程完成接近80%，完成了我们一期工程整体项目建设的72%左右。
1: 该项目总投资590亿元，一期投资245亿元。规划生产聚甲醛、聚乙醇酸、甲醇、乙醇、醋酸等30多种产品，预计2027年上半年机械竣工。不远处，图克项目区的新金山碳纤维年产3万吨大思树碳纤维项目一阶段已实现投产，首阶段建成2条生产线，年产6000吨48K、60K 等规格大思树碳纤维。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单吨价格从1000元级跃升至10万元级，填补了内蒙古大思树碳纤维规模化生产空白。内蒙古新金山碳纤维有限公司运行部副经理胡国庆：
3: 目前我们这边2条线正在稳定运行，然后另外8条线正在建设，目前就是土建的进度已经完成了70%，我们的计划是明年分阶段投产。然后投产以后，我们将总共是具备3万吨的产能。
1: 目前五审期煤化工产能接近1400万吨，占全市一半，成为国家4大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中的关键板块。一块煤的价值正沿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攀升，为资源型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写下点煤成金新注脚。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卡压，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肖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

0: 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肖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肖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之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1: 肖龙云有一份从网上下载的中新社2003年9月12日发布的消息，温家宝希望听真话，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政息人亡的报道中写道。温家宝诚恳地说，人民批评政府，政府不敢懈怠，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政息人亡。肖龙云说，温总理说得非常到位，也非常感动我，这也是我坚持不懈的对一些政府部门进行监督的动力。我就是要通过不懈的努力，让党中央国务院知道，中央制定的一些好的政策，一些好的法规，如何在一级一级的落实中走了样，变了形，越是到基层越严重，甚至到了无视中央三令五申的程度。长此下去，人民群众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会失去对党的信任。如果任凭这种态度继续下去，政息人亡绝不是危言耸听。吉林市又称江城，是镶嵌在松花江畔的一颗明珠，既有绵长的历史，又有秀丽的景色。但近年来，世人了解吉林市，不能不提到十年间两起举世震惊的火灾。一起发生在1994年11月15日，吉林市博物馆和图书馆灰飞烟灭，共烧死两人，烧毁建筑物面积6800平方米，损失很难用金钱来估计。但当时一位副市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损失不大。一位市长面对电视镜头，把手一挥说，无可奉告。损失不大，无可奉告这八个字，至今仍让不肯丧失记忆的江城有识之士深感羞辱。第二场火灾发生在第一场火灾的十年之后，即2004年2月15日。那个夺走54条人命的烟头，将永远灼痛江城百万百姓。一方面，他们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另一方面，被大火吓破了胆的逃生者，从四层高的楼上往冰冻的水泥地上跳下的镜头，又活生生地扎进江城人的记忆。对于有着几千年火烧旺运迷信倾向的中国百姓来说，吉林市的两场大火似乎能够给钟灵毓秀的江城人民带来无比旺盛的运气。但是像大多数东北老工业城市一样，吉林市在近十年里历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阵痛，随着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大批职工下岗了。虽然他们依恋国有企业大家庭，虽然他们对国有企业改制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有怨言，虽然他们对未来的生活缺少信心，但他们中 99% 的人都表现出对国家的理解，对社会的宽容，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一部分人打工，靠出卖体力维持家庭温饱，相当一部分人拿出家庭几年或十几年的积蓄开始经商做买卖。据统计，吉林市的个体工商户有10万人，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脱颖而出，创办了自己的私营企业，而绝大部分人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肖龙云是这10万个体工商户中的一名。这位年过六旬的国有企业退休的老工程师，从2002年开始悉心钻研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发现有些部门以国家的名义敲诈百姓，有的钻老百姓不懂法的空子，有的使各部门串通起来研究老百姓，有的肥了部门害了百姓，有的肥了个人损害了党的形象。

他不断地以电话、书信、登门走访等方式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取消乱收费、休养生息。受到监督的部门一开始不以为然，当监督到痛处，就对萧龙云进行人身攻击，有的说他是精神病，有的说他脑袋里一根筋，恐吓他让他脑袋搬家，要找几个人把他儿子的腿打断。2004年7月2日，萧龙云经营的华夏电子器材商店还无缘无故地被贴上了封条，在舆论的压力下才给予解封。也有很多人给萧龙云以支持，有机关干部，他们给萧龙云提供各种各样的法律资料和文件。虽然他们不能公开支持他的行动，但从人们的言谈和目光中，萧龙云可以确认自己是对的。一些新闻媒体在萧龙云遇到困难的时候总能站出来，支持萧龙云的人认为，萧龙云比同时代人更早地进入了法治时代，超前10年甚至20年。无论是受到赞赏还是遭遇打击报复，3年里萧龙云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地向权力部门发出质问，一些不法行为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从2002年6月开始，笔者接触到萧龙云迄今已有3年多，这期间我们专门到吉林市采访他6次，他也来长春找过我1次。他在监督工作中发现了什么新问题，遇到什么困难，有哪些喜欢，有哪些悲苦，他总是通过电话或书信向我诉说。他说他很孤独，身边没有可以诉说的对象。他说他必须坚持，因为他总是感到再努一把力就可以到达胜利的彼岸了。萧龙云1941年生于吉林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0年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困难没有参加高考，直接到吉林市电子仪器厂就业。靠着一种对工作认真的精神和建立一番工业的思想，萧龙云由普通工人逐步成长为单位里的技术尖子、业务骨干。因为业务突出，人长得又文静又帅气，追求萧龙云的姑娘自是不少。但生长在革命理想主义高于一切的年代里的萧龙云，把事业放在了第一位。1970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光学机械厂一位叫郑玉琪的姑娘，一个成熟帅气，一个年轻漂亮，萧龙云成了姑娘的俘虏。1971年，萧龙云娶了郑玉琪，也把自己嫁到了光学机械厂。在光学机械厂，萧龙云工作干得更加起劲，他必须让妻子感到嫁给他的光荣。在技术科里，许多科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也佩服萧龙云，他不仅机械制图精确无人能比，而且脑瓜灵活，爱琢磨事，更让他们望尘莫及。萧龙云获得一大摞科技发明奖，上至国家省部科技进步奖，下到市里厂里的科研奖，并被破格提拔为工程师。1995年，萧龙云所在的吉林市光学机械厂鼓励萧龙云那样的老同志们提前离岗，他离开了劳作20多年的技术室。这一年萧龙云54岁，他觉得自己还不老，身体也很健康。虽然与老伴每个月有近1000元的退休金，在江城生活不算宽裕，但年吃年用还没有问题。当时萧龙云的儿子也没下岗，他完全可以像大部分退休老人一样，到松花江边散步，到北山公园、龙潭公园打一打太极拳。萧龙云没有，他想的是应该做一点事情。他对老伴说，这么早我就等大限来临，我会痛苦。萧龙云是搞电子机械的工程师，他选择了做电子器材生意，这需要一笔不小的成本，但他只有租摊床的钱，进货的钱都没有，而这项费用没有万把元是支不开套的。他从亲戚朋友处借来钱，物华集团华夏电子器材商店勉强算是开张了。毗邻的好多个摊床都经销电子器材，但萧龙云的生意做得比谁都好，他是行家里手，

0: 针对顾客的需求，他能介绍清楚，让顾客满意而去。当顾客购买的产品出了故障或使用不当时，他能深入浅出地讲明原理和注意事项。1999年，吉林市企业改制步伐加快，减员增效、买断工龄成了社会上流行的一个词语。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人参与到商业竞争中来。吉林市为了解决就业，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兴建了一些规模大、设施先进的大型商厦，并实行免交部分税费的政策，有的免1年，有的免3年。肖龙云所在的物华商贸城是由吉林市供销社创办的以经营生产资料为主的零售商业企业，受到影响不算太大，但工商户们还是感到钱一天比一天难赚了。肖龙云的货卖得并不少，但利润却比以前低多了。此时他的儿子儿媳也在吉林市企业改制的大潮中下岗了，他们与肖龙云吃住在一起，买卖不赚钱，四口人靠老两口1000来元的养老金过日子。肖龙云感到生活的窘迫，但是这样的家庭在肖龙云周围有很多，他们把这种现象叫啃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企业给他家发了一张特困证。
1: 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卡压，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肖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肖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肖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把特困证捧在手里，肖龙云心里十分不是滋味。是啊，社会在不断进步，经济在不断发展，他们的家庭连续7、8年变化不大，还是40多平米的住房，两件主要的家用电器，一台旧电视看了10几年了，一台旧冰箱还是80年代初吉林市产的吉诺尔。这个时候，肖龙云才痛彻地想起周围的一些老同志们常常感叹的话：都说改革开放好，我怎么没有从中获得一点点好处啊？他把特困证与他的那些获奖科技证书绑在了一个铁匣子里。肖龙云每天都看报纸，每天都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了解国家的政策，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民族的富强也忧心如焚。凭他在国有企业工作几十年的经验，他能够认识到旧的经济体制必须死掉，而新的经济体制在诞生中必须要遭遇一段时间的阵痛，而这个阵痛不能由国家独自来承担，他最后要落到每个人身上。他相信党和国家领导人心里装着每一个百姓，其中也包括他肖龙云一家，不然为什么要发一张特困证给他呢？他相信困难时期很快就会过去，当生活又好起来的时候，特困证书就成了文物了，他能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心中时时刻刻装的是人民。2001年初，又到了工商年检的时候，工商管理员交给他5张收费票据，年检费23元，报刊费180元，防洪基金50元，消费者协会会费30元，个体劳动者协会会费180元，还有当月的工商管理费，加在一起500多元。特别是个体劳动者协会会费180元，

让他觉得蹊跷。凭借常识性知识，他认为他是会员才能交费，若是会员必须要有入会程序。他没有参加过个体劳动者协会，更没有填写任何一张入会表格，怎么就成了会员？从前肖龙云每年只交18元会费，他不觉得多，也没有追问。他和大部分个体劳动者一样，认为只要是国家允许收的，一律都是合理的。但个体劳动者协会会费一下子涨了10倍，他有些承受不了了。年关将近，工商管理费、地税、国税都要提前收取一个月的，这些部门提前把税费收齐了，好安安稳稳过大年。但在大年来临之前收这么多钱，对于最需要钱花的老百姓来说，却是有苦难言。把兜里的钱都缴了出去，肖龙云第一次感受到了没钱过年的滋味。这时他还没有想到与工商机关理论，而是想起了家里那个铁匣子里装着的特困证。特困证在铁匣子里装了快3年了，他想，特困证啊特困证，我把你装进来的时候可没想到拿你去向政府要政策。我是想困难很快就要过去，现在我没钱过年了，只好委屈你跟我走一趟就一趟。他找到工商所所长。所长啊，我今年买卖实在是不好，你看。肖龙云是个爱面子的人，向组织提困难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所长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这样向所长诉苦的肯定不只是肖龙云一个人，他早就见怪不怪了。肖龙云只好从怀里掏出那张被他身体捂热的特困证。我们家是特困户，能不能免一点费用啊？比如报刊费什么的。我是知识分子，如果有钱，你们不让我订江城日报，我也会自费订阅。但现在我确实困难，等我条件好了。所长接过来扫了一眼。老肖啊，我明确告诉你吧，不能免。这吉林市满大街都是特困户，给你免了。得给多少人免？工商局还开不开门了？肖龙云还想说什么，看着所长的表情，把话咽回到肚子里。他知道这张特困证在工商干部眼睛里仅仅是一张废纸，印着几个黑字。二，挑战霸王条款。春节还是过去了，对于肖龙云，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同行们看到肖龙云的眼睛里多了几分忧郁，除了看报，肖龙云手里多了几本关于法律的书，他要解开心中的疑团。党让老百姓通过自己的劳动挣钱，富裕但收费如此之多，怎么回事？收取个体劳动者协会会费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他问工商所，为什么会费由18元涨到180元？回答是，有市财政局、物价局和工商局的文件。他研究了一下，会费是涨了，也有文件，但涨幅不是涨到180元，而是60元。他追问，工商干部告诉他，另外的120元是收他的雇员的会员费。他说，我一个个体户，两节柜台，没雇人呢。工商干部说，怎么会呢？你不雇人，你进货，谁给你看床啊？你上厕所怎么办？你生病怎么办？肖龙云说，我真的没有雇。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我周围的个体户。工商干部不再理他，再问就告诉他，别人也是这么收的，这是上面的规定，你要问问市局去。肖龙云从工商干部的脸上读到的不是公仆对百姓的热情，而是不耐烦，而是你这个糟老头太多事。从工商局管个体户的时候开始，个体户与工商干部之间的关系就很微妙。肖龙云也知道，有的个体户是不交工商费的，他们是一些头面人物的三亲六故，还有的就是工商干部自己家的店铺，也有少交费用的，毗邻的两个店铺交费相差一半或者更多，也是司空见惯。那些没有关系的个体户为了少交钱，常常要找一找关系给工商管理员同

0: 上点钱，或者把钱直接交给管理员，不要票据，也能省下一大笔钱。这种情况叫养黑户。焦龙云只有一个想法，不占国家便宜，也不为社会腐败添砖加瓦。正月十五一过，焦龙云就来到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这座十几层高的工商局办公大楼，他还是第一次来。他是来找他从未申请就被吸收入会的个体劳动者协会的。秘书长姓王，很朴实的相貌，也很热情，问他有什么事情。焦龙云心里的怨气少了很多，他觉得还是上面的领导明白事理。他问，我没有写过入会申请，也就不是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会员，收我会费有什么依据吗？王秘书长告诉他，依据是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章程规定，凡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均为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员。根据这个规定，你就是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会员，是会员就得按文件规定交费。肖龙云问，这个合法吗？对于这样的疑问，王秘书长还是头一次听到。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怎么能不合法？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本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编写的各协工作手册，交给肖龙云，你回去学习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肖龙云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从第一页学到最后一页，又从最后一篇文章学回到了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自从离开光学仪器厂的技术室，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同书本亲近。他合上书放在桌子上，一个结论忽然占据了心头，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违反国家宪法。他再次找到王秘书长，王秘书长说，这样吧，我跟工商所说一下，把你的会费免120，只按一个会员收。没想到王商所长不买他的账。所长对肖龙云说，他说话不好使，会费一分也不能退。肖龙云又找到个体处讲了自己的疑惑，个体处一位处长给肖龙云写了个条，告诉工商所只收他一个人的会费，两个从业人员的会费免了。拿着要回来的120元钱，肖龙云怎么想都不是滋味。要知道，他交了这么多年的钱，包括没有退回的60元钱做什么用了？总之，作为个体户，7、8年里会费没有给他提供任何服务。从工商所干部的态度里，他明白，明年再免这120元，他还要去找个体处的领导。也许明年、后年，工商所连个个体处长的面子也不给了。他认为，这本来就是我不该交的一笔钱，我为什么要去求他们？为什么不拿起法律武器跟他们说话？他找到个体劳动者协会要求退会，他的依据是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个体劳动者协会是社会团体，没有资格违反宪法强迫一个公民入会。王秘书长没有接受他的要求，而且告诉他，退会不交会费，年终的时候工商所就不给你年检，不年检你就属于非法经营，就要被取缔营业资格，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

后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我是杨志，问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友，欢迎你和我来分享今天的电台情歌。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邰正宵《千纸鹤》。

首先我们听到了邰正宵的这首《千纸鹤》，从999朵玫瑰到千纸鹤，邰正宵的数字情歌感动过无数歌迷。他说，999朵玫瑰是我在医院认识了一位白血病女孩得到的灵感，千纸鹤呢，则是我在找新歌的时候收到许多歌迷送的千纸鹤而有感而发。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的一首作品《我也不想这样》。

0: 这里是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Love Song of Radio。
1: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作品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靓颖《陪你走到底》。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在这首歌曲当中，张信哲嗓音典雅温文，声音细腻而丝丝入扣，有着像青草般柔软的韧性，让人感觉很坚定。而在诠释音乐时却又

0: 折、清澈和穿透，歌曲旋律忧伤而不显矫情，歌词很好的将一对恋人分手之后的心理活动写出来，使听众也不得不为之而忧伤。他的高潮之处呢，感人肺腑，通过对天、对爱、对情的控诉，写出了剧中俊祥心中的不舍，以及对于女友有真的依恋。来听这首《从开始到现在》。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这里是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感谢你和我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走了兄弟。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你的好朋友主持人杨志，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0: 这首《明天你好》来自于牛奶咖啡，是一首送别惜别的伙伴，充满了眼泪和拥抱回忆的清新抒情之作，代表着长大的含义。歌词内容来自于词人内心的感受，越美好的事物越害怕得到，因为美好只在得到的前一秒。这首歌也鼓励了那些对于明天充满希望的人们，鼓励他们对于生活充满希望和向往，同时表达了对于现在年轻人把每一天过成崭新的，使生活快乐起来的希望。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于曲婉婷，没有什么不同。
1: 有

0: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欢迎回来，来听到薛凯琪 Better Me。

来自于薛凯琪的这首 Better Me， 除了旋律暖心动人以外，歌词的部分更是写下了薛凯琪在关于爱的成长道路上以自省和感谢爱人的态度，为每个女生注满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把感情里受过的伤当作成为最好 Better Me 的辅助，教会女生更加坚强和善待自己。来听到下一首歌曲，听到周杰伦的这首《稻香》。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要送回。

把色彩送还给青春。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2: 上文书说到，李老汉这么一听，就知道这小子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呢，没安着好心呢。许财主，你到底是要打算干什么呢？你就明说吧，要命我不怕，只有老命一条。要东西就是我那间办草房啊，炕上连零炕席都没有，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哎嗨，老哥哥，您看您把话说哪儿去了？我知道你可怜。哎 ，no， 他一回身，从桌上那铁匣子里边拿出一宗东西来，往这儿一放，这是我靠山跟前的十亩好地的地照，来吧，老哥，送给你了，你把它拿着，这十亩地归你管，把钱准备好了没有？报告刘洋，准备好了，拿过来。拿过来，放到老人家的跟前，这是100块银元呐。县大洋一敲是当当响。老哥，您把这钱也收起来，钱有了，地也有了，且记着，咱们是一家人，虽不是一姓，可是一家呀。我在您的跟前像小孩子一样，你呢是摸着我脑瓜顶长起来的。呸！许的马棒刚说的这样，李老汉抬起手来啐了一口。啐什么？啐自己的手。我摸你脑瓜顶长起来的，脏了我的手啊。许的马棒明白他这个意思了，他眼珠子一冷冷，眉梢子往起一挑，他要发脾气。站到这个门旁边的那个栾副官长冲他轻轻一摆手，许大马棒把这火往下压了压。好好好，老哥，你啐也啐的，不用说啐一口，你就是骂我一顿，这也没什么。好，把那人给我带进来。说声带进来，从门外边一个马鞭带进一个人来。这个人穿的衣服啊很蓝绿，往这儿一站，脸上抹的青一块紫一块的，不知道抹的颜色呀、还是怎么回事。这主站在这儿瞧着许大马棒，孩子，我给你找个老父亲。 No， 许大马棒用手一指李老汉，瞧见没有，快过去吧，就是这个老爷子，给他磕头。这人真听话，跪在那块扑通的下子，就给李老爷子磕了个头。李老汉这么一瞧，这个人倒是面带忠厚啊，可是老人家一瞧这人的这俩眼睛啊，看出点毛病来。什么毛病啊？不管他脸上怎么个忠厚，这人这俩眼珠子发贼，那个眼珠子来回乱涮，涮过来转过去呀、

0: 许财主，
1: 你都把我闹糊涂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儿子叫你逼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我本想这辈子不想见你，可是你今儿个呢，叫人去请我，请得不错，连拉带拽，把我给请来了。到了你这儿，你又给我找个儿子，他是干什么的？啊？他想给我做个孩子，我还不要呢。老爷子说完了这句话，狠狠的一跺脚，转身往外就走。胡铁儿这么一瞧，哟，老家伙，给脸不要啊，给脸不兜着。你瞧瞧那个钱和地契，嘿，他连一眼都不看，给你找个亲丁骨肉，你倒火了，噌的一下，这个土匪婆把手枪就举起来，枪口对着这老爷子的后背。这功夫，栾平在旁边一伸手，把枪给摁住。夫人，别火，这没什么。我们有我们的用意，不然就他这把子老骨头，我们求得着他吗？您难道还不明白吗？哼，栾老弟，瞧你的吧。好好好。栾平打里边追出来，李大爷，慢走慢走慢走，您听我跟您说呀，我们旅长把您找来是一份好意呀、啊，老爷子也不听，头也不回，气哼哼的回了家了。来到家里，回身刚要关门，大门外边闯进一个来，扑腾的下来就跪在这儿：“老爷子，您把我收下了，您要不收下我呀，我也活不成。”老爷子一看，这不还是刚才举的马棒叫来的那家伙吗？你到底是什么人？少来这一套！你们到底打算要干什么？给我说实话。
2: 我是许家扛长活的，从七岁我就在他家里头给他放猪放羊啊，苦到极点了。这回呀、啊，他好容易把我放出来，给我找个亲人。老爷子，您就把我收下吧。
1: 这小子赖的这会儿不走，这功夫就听街上轰轰轰轰轰，有人筛锣，出来出来出来都出来都出来都出来，快着快着快着，到徐旅长的门前去，快快快快，徐旅长要给你们训话了。有些匪兵啊，端着大枪，挨家砸门，逼着老百姓是非来不可。屯子里头老百姓懒洋洋的奔这儿来呀、啊，200人说话呀、啊，来了许有70人。这些人来到了这个许家的门前，往这儿一站，有人跑进去告诉许的马棒，许的马棒呵呵一阵冷笑，老弟呀、啊，他左手拉着栾平，右手拽着护铁迷，你们随我来看看我的计策如何。他首先把他跟前的一个走狗，这小子叫许寿山呐、啊，给打发到老李爷子跟前去了。老李爷子不是不收他吗？那小子赖在家里说什么也不走。随后呢，他又把屯子里边的老百姓召集到了门前。许大马棒站在那台阶上，哭丧着个脸，瞧他那份德行，要哭还哭不出来，要笑也是皮笑肉不笑，冲着大家伙抱了抱拳：乡亲们乡亲们，

我是山兰寨的人呐，今天咱们要分别了。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就要来到山兰寨了。老百姓这么一听，土改工作队，这土改工作队是干什么的呀？交头接耳一嘀咕，旁边的胡彪把眼珠子一瞪，别嘀咕别嘀咕，听旅长训话。你吵什么？许大马棒冲着胡彪一摆手，把他给扒了一边去了，那意思不让他大声的和这些个老百姓说话。你要把老百姓给吓着呢，那怎么办呢？那边去，那边去。哎，乡亲们呐，你们是看着我长起来的，我这一走你们心里头都挺难过吧。大伙儿气的撩眼皮看了他一眼，怎么回事呢？你走了我们心里难过呀，我们痛快，你死了我们更痛快，趁早滚吧，想比小子你呀在这儿站不住脚了。大伙儿还纳闷儿，这小子多认跟咱们说话也没这样过呀，他改了脾气了是怎么着？今儿许大马棒是有点反常，你瞧他那个相，哭还哭不出来，乐也乐不出来，他这要干嘛呀？要咬我们是怎么着？许大马棒呲着个牙，哎，得了，我这一走不知何年月日再见面了，大家都为我出过力，都是我们家的佃户，我走之后这地怎么办呢？我不能扛着走啊。大伙儿一听，你倒明白，你不会扛吗？谁拦着你来着？这地我就得给你们留下了，你们谁种我家的地就先种着吧，租子我也不收了啊。来来来，说到这儿他一回头，叫过几个人来，抬着一箱子，把箱子盖打开，由里边拿出许多的大洋钱来，过来领吧，每人五块，把这钱都收起来，垫本着花，等着土改工作队一来呀，你们就想干什么也不行了，就算全完了，懂吗？快着吧。这些乡亲们互递眼色，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大伙儿这么一想，这小子是一肚子花肠子，今儿个他要滚蛋了，拿着钱干嘛？收买人心呐！啊，你滚了之后，你把我们大家伙儿也想给拉到坑里去，不行，这钱不要，没有一个过去伸手取这个钱的。许大马棒手底下的匪兵啊，直吧唧嘴，哎呀，这钱白花花的大洋，怎么会没人来拿呀？你们是要不要啊？护铁迷一瞧这场面，他又火了。那么这个土匪婆他怎么总火呢？前文书咱们说了，他杀人不眨眼呐。过去时候他经常拿老百姓练枪法练刀法，连他自己也数不上来他杀过多少人。这个家伙一瞧，呵，好啊，给你们钱你们都不要了，甭问呢，你们这会儿就准备着迎接土改工作队了，好吧，我让你们接。说着话，啪，呆鸡头把枪就

平的首领。栾平这么一看，哎，夫人呐、啊，不要就不要吧，可您干嘛总得动无名火呢？我瞧见这伙子穷棒子就有气，大家伙把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到户铁迷身上来，老百姓们眼睛里都冒了火了，恨不得一口把这户铁迷给吞下去。这土匪婆也瞧出这意思来，好啊，你们瞪我恨我呀，嗨，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嗯，我马上一声令下，支起机关枪把你们全突突了。得了得了得了，许大马棒给拦下了，我的夫人，您赶快上车吧，不爱坐车您骑马，乡亲们不愿意要这钱呐，我这是略表寸心，尽到这份心意，这个心到神知吧，大家不要这钱我就把它拿了走啊，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拾零碎东西，把钱还装在箱子里往车上抬。乡亲们，我把大家召集来的意思就是辞别辞别，虽然我是走了，咱们把话可得说得明楚，山岚寨是徐某人的天下，我不能就这样平白无故的两手捧着奉献别人。你们听着，人在人心上，今儿个我把各位找了来，说说这份意思，是要求大家伙别变心，等着我姓许的，我许振远是有去有回呀、啊、别看我暂时走了，说不定在哪天我还回来看望大家。你们记着，谁要是在土改工作队的跟前出卖我姓许的，到了那一天，你是张王李赵崔，姓贺名谁，我都知道，谁家的耗子窝有几个，也瞒不过我许振远的眼睛。我是走了，我把我两个耳朵放在这儿，把我两个眼睛放在这儿，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可是大家伙要对得起我姓许的呢，土改工作队来喽，你们跟他们一句话不过，不理他们，叫他们在这会儿工作施展不开。人在人心上，我徐某人再回到山岚寨，我一定对各位表表心意。胡彪，有带马。胡彪姐旁边白马给他带过来了，这小子登上上马时脚尖一震动，上了马了。后铁迷临上车之前把两手一抬，啪啪，连前带后打了四枪啊，老百姓当中那个小孩子吓得都往妈妈的怀里扎呀，老人们有几个人抬起两手捂着耳朵，脸上颜色有点不对，怎么这是要干什么？这群土匪要干什么呢？干嘛打几枪走？随后再听这是马，这是车呀，由近而远，尘土飞起来有一丈多高，这群家伙架着烟就滚了。百姓们站了会儿，也没有别的了，其中有个人搭了话了，各位请回去吧，啊，走吧，许大马棒滚蛋了，
大家都各回各家吧，看看他这家里头还有什么东西，别等着土改工作队来

怎么没见过这个人呢？他是谁家的？有几个人一听这主说话，可也对，他不是有些箱子柜吗？咱们先给他抬出来。等等吧，各家的亲人劝各家人，别去抬去了。你没听吗？姓许的临走说的是什么话？他有去有回，他还回来呢。这土改工作队还没来，咱也不知道土改工作队是怎么回事儿。据说呀，这个工作队是给穷人办事儿的。嗨，其实啊，这话一说一听就算了。天下这么大的地方，有几个是真正给穷人办事的人呢？得了吧，回家吧，别动人家的。你没听他说吗？天下是他的。这小子再回来呀，哎，别听来了。这话谁说的？哦，哈哈，老李爷爷，老李爷爷，您呐，可别信这个。许的马帮这一走，他还想回来啊？不管怎么地，你们大伙儿不动啊，我来。呼，这小子说的这会儿就跑到院里去了，累得抻着脖子瞪着眼，姐里边提了出两把太师椅子来，往谁家提喽？就往他这新任的那个义父那儿，李宗义老爷子那儿提了。开会，老爷子没来，坐在院里边吧嗒吧嗒抽旱烟。老头想，想什么呢？许大马棒忽然把我叫来去，又给我钱，又给我地契。可是啊，这些东西我是一眼也没看，我根本就不想沾他。可是他给我找这么个儿子，这小子磕头作揖，赖到我这儿说什么也不走了。他们这是什么主意？不行，我得把这小子轰出去。老爷子刚想的是哐当一下街门一开，这家伙打外边进来了。爹，您怎么还在这坐着抽烟呢？许大马棒跑了。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
11: 话说在1885年10月的天津，北洋水师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艘军舰先后抵达大沽口，李鸿章率领一众官员前往验收，连带视察旅顺口的防务情况。谁成想验收和视察还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朝廷的命令倒是先来了，说是有一名叫李凤包的官员品行卑污，巧于钻营，朝廷因此要将其革职，永不叙用。这个李凤包是何许人也？说起来，他不仅是李鸿章的亲信，而且还是当时清廷驻德公使。定远、镇远、济远这三艘铁甲舰就是他主持采购的，从选定供应商到沟通需求、对接进度、交货验收，李凤包可谓全程参与，前后耗费了不少心血。怎么验收还没做完，人就被朝廷炒了鱿鱼呢？甚至还特地加上一句永不叙用，他这是犯了什么天条？这突如其来的革职背后又有怎样扑朔迷离的故事呢？什么科举只考到秀才也能在朝廷担任要职？一桩交易，中间人狂贪白银60万两，是确有其事还是造谣传谣？一位中国官员的任免为何能让英国人在报纸上狠狠嘲笑德国人？听天下跟你聊聊晚清军舰贪污案疑云。今天的故事自然是要从李凤包这个人说起了。他是江苏崇明人，早年间的经历现在已不可考， 只知道1853年，也就是清咸丰三年，他通过了崇明县院试，考上了秀才。然而李凤苞的科举之路走到这一步也就到头了，往后再没能更上一层楼。要说单论科考水平，连小说里的范进都能压他一头。不过这人虽然考运不佳，才学方面却没话说。不仅地理、兵法、剑术、占卜、金石等等传统学科颇为精通，就连数学、测绘这种当时算是冷门的洋人的学问，他也学得挺扎实。于是在同治初年，李凤苞勘测绘制了崇明县图，因此得到了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赏识。这位丁日昌当时也是个通晓西学的人才，作为一名洋务派官员，他对李凤苞这种掌握了西学的人才相当看重，甚至自掏腰包帮他捐了个官，安排李凤苞在江苏舆图局工作。不仅如此，丁日昌还将李凤苞举荐给了两江总督曾国藩。于是李凤苞又有了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的履历，而且人家还不只是上班打卡，在这些工作间隙里，他和一位洋务员合作翻译了不少西方军事专著。这不仅为当时人认识西方打开了一扇大门，也让李凤苞本人的西学知识进一步丰富。

要说丁日昌，真算是李凤苞的伯乐了。1875年，这位伯乐又带李凤苞拜见了李鸿章。李鸿章一瞅，嘿，也觉得李凤苞是个人才，于是第二年就将他招到了天津，参加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后来还给他委任了船政留学生监督的职务。没错，这个官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负责在欧洲监督管理留学生。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将另一项重任交给了他，就是在欧洲各地进行军火采购，尤其是需要帮李鸿章留心铁甲舰的订购任务。没几个月，李凤苞被任命为驻德公使，后来还兼任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公使。也正是在此期间，李凤苞找德国公司订购了第一艘铁甲舰定远舰，还帮南北洋、广东等地方政府采办了大批军火。虽说造不出来，只能买别人的，有点跌份儿，但李凤苞的举动客观上也确实加强了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此时不满的声音已经开始萌芽，比如那会儿担任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贺德就讥讽李凤苞是个军火商。这个贺德呢，咱前面节目也提过，他是19岁来华，从1863年正式接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掌管了咱们国家海关近半个世纪。而他之所以看李凤苞不顺眼，原因也很简单，贺德是个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英国人，李凤苞选择在德国订购铁甲舰，而并不是英国，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德国佬的口袋，贺德这口气儿能顺才怪呢。不光老外看李凤苞不顺眼，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叫徐建银的同僚也对他咬牙切齿。徐建银又是何方神圣呢？说起他的履历，放在当时也算十分抢眼了。徐建银出生在江苏无锡，乃是现代科学家徐寿的次子，来德国前就先后供职于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山东机器局等企业。可以说这人的经历拿出来，自己都能写半部中国洋务运动史。徐建银能在驻德使馆做事，得益于李凤苞的保举。那他们二人是怎么闹掰的呢？后面又会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事呢？1879年8月，李凤苞上奏调徐建银做驻德使馆的二等参赞，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他打理订购铁甲舰的事宜。可不知怎的，这俩人在国内处得挺好，到了德国却慢慢有了裂痕。闹到最后，徐建银干脆辞职不干了，他对外说是身体抱病，水土不服，究其原因其实是和李凤苞关系太僵所致。按理说，徐建银回来之后和李凤苞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互相隔着好几万里地，总算眼不见心不烦了吧。可事情偏没那么简单，回国之后，徐建银就在京津两地的官场传起了小话，说李凤苞在德国的工作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其他的指责还在其次。最厉害的一点是说李凤苞在订购军火军舰的过程中收取了暗扣。啥是暗扣呢？它还和咱们理解的回扣啊有一定区别，这就得说说当时国际军火贸易的惯例了。打个比方， A 国委托代理商向 B 国采购军火， A 国那边呢会习惯性的从制造商的利润中扣取 1%到2%， 交给代理商作为他们的佣金，毕竟代理要两头传话，到处跑动，还得负责支付款项，麻烦事儿不少。但近代咱们国家做军火贸易的时候，并不习惯洋人这种做法，于是要求将这份佣金也明确写进合同，以此防止官员牟利，这份佣金便被叫做明扣。既然写进了合同，经手的官员自然不能再在其中下手，不然这跟自首有什么区别？不过明扣虽然没办法揣进自己兜里，也不代表

经手人就没办法给自己弄点好处。最简单的法子就是私底下再向制造商或者经手此事的洋行索取一笔费用，这部分回扣就叫做暗扣。以咱们的眼光来看，也就是贪污腐败，这可不是件小事啊。于是1883年1月就有御史上表参了李凤苞一本，大概意思就是说李凤苞就是个贩夫走卒出身，因为略微会点西方言语，这才得到了任命。听说他在外面十分放飞自我，不仅私自携带兵器，而且还带着妓女一起出游，做事那叫一个出格，完全就是犹如使命。上纲上线的指责了一通之后，这御史还奏请说，按照以前的惯例，出使别国的使臣必然挑选精通文学的才子，希望朝廷以后派出使节应当谨慎选择科举出身的人。听到这话，您是不是品出些味道不对来？说来说去，这还是看不上李凤苞没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却因为通晓西学洋务得到重用。总理衙门接到奏折之后，将其转交给了李鸿章，命其调查其中的内容是否属实。李鸿章的奏书来得也很快，对这份奏折一一进行了批驳，声称李凤苞到欧洲四年以来，对西方各国的船炮机器探讨入微，放眼当世罕有能和他匹敌的，并且在外交事宜上李凤苞也能做到不卑不亢，并没有辱没使命的地方。一番口水仗下来，这件事儿似乎暂时告一段落。1883年李凤苞又为北洋水师订购了一艘巡洋舰，这就是后来的济远舰。同时因为他们订购的济远舰工程延期，总理衙门奏请将他的任期延长一年，这已经是第二次延长了。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了，国子监很快有人上书声称李凤苞订购德国的铁甲舰已经四年了，他作为使臣没有认真催促监督工期，才致使军舰建造延期，而且几百万两银子的巨款就让他一个人开支，难保李凤苞没有收受回扣虚报款项。针对这封奏折，李鸿章也很快致信总理衙门，辩称李凤苞订购的新式船械枪炮不仅质量比各洋行经办的要好，而且价格也比他们低一些，咋能说他收回扣了呢？然而李鸿章虽然极力分辨，但这封奏书无疑说出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购买军舰，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呀，都经了李凤苞一人之手，他又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科举考上的官，花钱买的官，那能不把本钱赚回来吗？李鸿章的辩驳非但没有使争议平息，反而是愈演愈烈。后来会发生什么呢？很快便又有人上奏说李凤苞购买的两艘铁甲舰宣称花了300万两，实际上得打个八折，其中两成份子，也就是大概60万两被李凤苞中饱私囊了。这个指控可就有点吓人了。要知道号称清朝第一大贪污案的甘肃茂镇案，甘肃全省官员一起发力，上下勾结，谎报灾情，费了老鼻子劲，这一个省的官员加起来才贪了290多万两。李凤苞自己一个人在当时普遍暗扣为1%到5%的情况下，能一口气吃掉20%，恐怕太夸张了。可能清廷也觉得这个数字不是很靠谱，因此李凤苞虽然屡遭弹劾，但并未被革职，反而在1884年5月又出任了法国大使。但这种贪污的传言屡次发生，肯定会造成上层对李凤苞的印象逐渐变坏。1885年10月，
驻德使馆两位参赞的私人信函呈交到了总理衙门，内容是指摘济远舰性能有问题，价格虚高，认为李凤包被洋人翻译愚弄了。这两份信件最终呈交给了慈禧太后，她随即颁布一纸谕令，命人前往天津详加勘察三艘军舰是否合用，有没有私人函件中指责的弊端。11月11日，太仆寺少卿的奏折便递了回来。在这奏折之中，他们将济远舰的质量问题说得极为夸张，声称定远舰质坚而价廉，镇远舰质量上不如定远舰，价格倒稍稍上涨了。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济远舰质量极坏，价格却极其昂贵，因此大家都传言说李凤包勾结洋人侵吞军舰购置款，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否则船价不可能悬殊颠倒至此。这么一搞，就有了咱们开头所说的验收还没结束，李凤包忽然被革职的事儿。那现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咱不妨根据现在留存的资料做一些猜测和分析。首先，李凤包和徐建寅为什么闹成这样？咱听听李凤包本人的说法。根据他的信件，李凤包认为徐建寅对他不满的地方有三点。第一，是徐建寅认为李凤包建造铁甲舰的时候没有能专心管理，而是将事情大头交给了船政学生。但李凤包自己解释说，他订购铁甲舰至今都是事事亲自裁决，从来不假手他人。而徐建寅对李凤包不满的第二点是他接见人不挑不拣，德国的一些炮台工、下级军官、士官前来，他都亲自接见。您发现了没？如果徐建寅真的是因为这些事儿对李凤包不满，那第二点和第一点压根儿就是矛盾的。如果炮台工、下级卫官、士官有关于军舰的事情咨询访问，李凤包都亲自接见，又何来做甩手掌柜，把事务都交给学生一说呢？至于第三点，徐建寅认为李凤包督导下属不严，使得下属在外面沾花惹草。对于这一点，李凤包自己倒没否认，但他也说这种事情就算是亲爹亲哥都不一定防得住，并不是上司能详查的。这话想想啊，也不是没有道理。说来说去，这件案子的性质如何，还是要看李凤包有没有收受贿赂。关于这一点，现在还能找出有证明力的史料吗？说来也巧，定远号铁甲舰的合同近年已经被发现。咱从合同来看，总价620万马克，这和德国公司的档案能够相互印证，甚至合同之中附带了反商业贿赂的条款，白纸黑字写着定造铁甲船价毫无经手之费，也不赠予任何贿赂给中国监工，如果向经手之人或者监工行贿，公司愿按照向德国官员行贿的律例被问罪。想来镇远济远两艘铁甲舰的合同也会有相似条款，虽说合同上的事儿未必能代表实情，但这种条款也不是全无约束力。另外，建造铁甲舰的德国公司向他们的国务秘书做口头汇报的时候也提到过商业佣金的问题，当时说的也是李凤包并未从该公司获得任何金钱报酬。对此，德国人还在那儿猜呢，他们认为如果李凤包真的借这笔交易牟利敛财，只可能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挪用了中国政府交给他的公款，存银行里头吃利息。第二，是在白银和马克兑换的过程中赚取了利差。李凤包有没有做这种事儿，确实不好考证，但结合这些资料来看，徐建寅所说的暗扣之事可能性的确不高。那李凤包倒台之后，徐建寅怎么样了呢？说来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他回国之后滞留京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对他任用的上谕。
然而这个调令竟然是让他前往直隶，交给李鸿章差遣。

前头也说了，李鸿章是相当欣赏李丰包的，徐建寅到他手下那能有好果子吃？最终这人也没能在直隶谋得一官半职，只能回家供养老父。甚至李鸿章的仇还记到了十年之后，1893年，徐建寅再次被朝廷派往北洋，仍未被李鸿章重用。1894年，光绪皇帝召见徐建寅，命其查验北洋海军的军备人员情况，李鸿章也横加阻挠，最后使得徐建寅连报告都没能放到皇帝案头。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佐证李凤包的经济状况并不像传言中那么宽裕。晚清时期官场有个陋习，就是外任官员到了京城要给京官送礼，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分贺俸。而李凤包在这方面就显得左支右绌，各位掌权的大员他不敢得罪，极力奉承，但江苏、松江、太仓这些地方的在京官员，李凤包送的东西就有些拿不出手了。好在这些人都能体谅他的难处，并没有因此给他穿小鞋。因此可见，李凤包的经济状况远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好。那么纪远舰这船有没有质量问题呢？根据现在留存的材料来看，纪远舰的确有不小的缺陷，但咱们今天再回头看，它大部分问题是由于建造此舰的德国公司并没有充足的经验，方案并不完善。当然咱不是说李凤包在这件事情里头毫无责任，前面说的那个英国老赫德其实向他推荐过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翡翠型巡洋舰，但李凤包没有经过详细的对比论证就把这个方案给否决了，采取了德国船厂的方案。对于纪远舰的质量问题，李凤包肯定是要负责的，只是对于他的弹劾指摘也确实有许多夸大的地方。顺带一提，李凤包被革职之后，德国人十分惊讶，他们第一反应是试图把自己摘出来，极力宣称李凤包被革职和德国铁甲舰的质量没有关系。而没拿到这笔订单的英国人幸灾乐祸的心情可就快写在脸上了，泰晤士报就发了篇文章说，李凤包身居高位却遭此严惩，无疑是因为清廷对他全权负责建造的这批舰船极为不满。由此可见，在中方看来，德国为清廷建造的四艘舰船全都大有问题。至于李凤包这个人，结局也有些潦草，他被革职之后想回老家，因为心情抑郁加上疾病缠身，仅仅两年之后的1887年便撒手人寰，终年53岁。据说李凤包临终之际已经神志不清，口中依然喃喃自语，仔细听来都是担任驻外公使时的事儿。如今100多年的时光过去，我们再度回首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虽然李凤包在处事上有许多瑕疵，但他对于近代海军的建设仍然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这支花费巨资建设的水师，在短暂成为远东最强大海军力量之后，就迅速陨落在了甲午战争的阴云中，与李凤包的人生一样，迎来了草草的谢幕。李凤包订购的战舰全部陨没于波涛之中，这是咱们国家近代耻辱史上深深的一笔，我们至今仍然铭记，只为曾经的伤痛永不再来。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1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

0: 就应做大。
1: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7: 乡亲们，红军是革命。
8: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0: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

0: 1935年1月29日，
1: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4: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5: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0000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6: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8: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9: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
10: 赶紧多看看，能不能排上一马？
9: 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1: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

0: 年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0: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7: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

0: 还有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查右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5: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6: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5: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0000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6: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7: 行，
6: 不要着急，行吗？
7: 行，等收了再来收一下。
6: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7: 应该差不多。
5: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6: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5: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7: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7: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5: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6: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9: 已经到位了。
6: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9: 好。
5: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0000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0: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 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

0: 沙特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 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新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
4: 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我叫谷占林。 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的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器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
8: 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了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一半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
1: 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际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呼和浩特晴，21度到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呼和浩特生物制造产业实现精彩跃迁；
4: 沙海新城看今朝，50载沙海波绿，乌海市荒漠变绿洲；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遗憾平民皆是兄弟骨肉；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扎鲁特旗校际互学产业互助，让民族团结落地生根；
3: 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重走红色线路，在研学课堂里感悟初心；
4: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在五塔寺博物馆解锁文博新体验，请听详细内容。
3: 呼和浩特是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在生物制造这片万亿级的新蓝海中，书写着从田间到舌尖，从原料到良药的精彩跃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5: 走进全国最大的单体生物发酵车间金河6-7发酵车间，转料管路沿弧度顺势排布，整个系统简洁流畅。金河生物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大饲用金霉素预混剂生产企业，占全球超50%市场，秘诀就在菌种里。金河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振：
6: 和高校进行了合成生物学的基因改造，降低了咱们金霉素这个产品的杂质含量，对菌种通过自然诱变进行了选育，使我们的发酵水平从较低的水平提高到我们现在26-7的水平。
5: 从菌种到发酵罐再到提取静置，金河生物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后端过滤、萃取、结晶、提取一套流程下来，杂质被压到更低。七镇
6: 新的厂区，我们从去年投产以来，总成本降低了10%左右。
5: 成本降了，质量没打折扣。智能化生产线让单位产品耗能优于行业平均，纯度稳定在98.5%以上。产品同时拿到国内、美国 FDA、欧盟3重准入门票。金河生物还向下游探索微囊剂型升级，从单纯原料药向高附加值制剂延伸，让这

0: 款青霉素深度配套全球养殖行业七镇
1: 选择适合微生物发酵的原材料作为发酵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关键还是在发酵结束之后整个提取工艺的一个质量控制，包括大肠杆菌的控制啊，包括这个含量的控制啊，甚至说包括颜色粒度的控制。
0: 从基础原料到终端良药，中间必须跨越制剂生产与成果转化的关键一步。这一步大唐药业正在作答。内蒙古大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年立军：
2: 那我们进行了这个药材的引种驯化和标准化的一个种植体系的一个建立，从这个种植种苗这田间管理到采收到加工，通过这个标准化体系建立以后，我们再来推广我们的种植技术。
0: 如今呼和浩特的生物医药产业已覆盖原料药、制剂、保健品、益生菌及中猛药等多个领域，世界最大的阿维菌素和黄原胶生产基地在此崛起，金霉素、辅酶 Q10 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更令人瞩目的一四丁二胺多沙霉素入选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优良乳酸菌种质资源挖掘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3: 建市五十年来，乌海市久久为功治理生态环境，通过数十年接续植绿治沙，森林覆盖率由建市初期的0.38%提高到3.77%，走出一条荒漠变绿洲、黄沙变青山的生态建设之路。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五十载沙海波绿，乌海市荒漠变绿洲。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4: 在乌海市甘德尔山西坡，郁郁葱葱的森林从黄河边一直延伸到半山腰，每年都有大批候鸟来这里停歇、觅食、补给。目前观测到的鸟类已突破100种。摄影师焦长青常年用照相机记录着甘德尔山的生态变化。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焦长青：
5: 咱们能绿化的地方都绿化了以后，你说这环境有多好，像这木须草、沙打旺了，这些山都有。
4: 甘德尔山西坡过去叫白都贵湾，是乌兰布和沙漠跨越黄河进入乌海市形成的面积近20平方公里的风机流动沙地。2005年以前，这里曾经沙丘汹涌，寸草难觅。面对区域年蒸发量超3000毫米、高盐碱、强干旱的极端条件，乌海市一代代治沙造林人坚持不懈在这里植树造林，让荒山披绿，沙海变绿洲。经过多年治沙，昔日黄沙漫漫的白都贵湾，如今森林覆盖率达到 60.35%， 活立木蓄积总量达到14000多立方米。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职工刘永胜：
6: 经过咱们21年咱们林业工人的努力，现在咱们过来一看，是三季有花，四季见绿的一片景象。
4: 多年来，乌海市依托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国家级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完成人工造林面积14580公顷，重点推进库布齐毛乌素沙漠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及三北工程林草荒一体化保护修复治理项目，累计修复沙漠和沙化土地2587.33公顷，全市沙化土地治理率达 96.2%， 基本实现应治尽治。如今的乌海葡萄主题公园、滨河景观带与127处微型公园串联成网，连片成景，让乌海市构建起城区园林化、郊区森林化、沙漠绿洲化的全新生态发展格局。乌海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辛红：
7: 目前全市沙化土地和荒漠化面积实现双减少，程度双减轻，林地面积达到15.46万亩，草地面积126.43万亩，湿地面积17.77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建市初期的0.38%提高到3.77%。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一碗怡海水，见证民族团结盟约。91年前，红军前有天险阻拦，后有追兵紧逼，必须闯过危机四伏的宜区， 面对世代积累的民族隔阂，红军以一片赤诚真心留下歃血为盟的长征佳话。

0: 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记者带您走进四川冕宁怡海结盟地，重温这段跨越民族的红色往事，请听报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去大渡河有两条路，大路由国民党重兵把守，小路经冕宁，却要穿过彝族聚居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怡海结盟纪念馆讲解员李潇，
1: 在红军进入我们冕宁县之前呢，历代的官府和军阀大多是以武力镇压、掠夺资源，造成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
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怡海村党总支副书记毛金泉，彝族。
2: 当地的父老乡亲全部躲到山上去了，这边的人是最先是抵触的，准备要跟他们打起来。
0: 5月22号清晨，中央红军先遣队刚到怡海附近，就连连遭到袭击，硬碰硬绝非出路，怎么办？红军选择用行动化解误解，争取信任。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上面有156个字，13句话，其中有句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的话，当时具有歧视意味的彝字，后来解放后改成了有屋檐、有米、有丝的彝字。红军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们救出被关押的彝族人质，为移民开仓放粮。消息传到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耳中，他决定亲自去见刘伯承。91年前，刘伯承和小叶丹就是在怡海湖滨歃血为盟。1935年5月23日，小叶丹派出本族青年为红军充当向导，在彝族同胞的协助之下，红军一路畅行，顺利穿越百里彝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过冕宁期间，县内有2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其中也有多名彝族青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怡海结盟纪念馆讲解员李潇。
1: 这张照片当中的人物呢，就是当年参加红军并且顺利到达陕北的这个部分彝族红军战士。每位红军战士他们敬礼的姿势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们当年呢没有受到专业的训练，就直接去参加了红军。
0: 怡海一汪碧水，见证了一场以真心换真心的结盟，一纸盟约让彝汉同胞结为骨肉兄弟，护送红军走出绝境，也播撒下民族团结的火种。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通辽市扎鲁特旗健全机制创新载体搭建平台，推动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山丹的报道。
4: 在扎鲁特旗鲁北第二小学，语文教师隋新颖正在讲授公开课《雷雨》。他通过生动的情景教学，引导学生感受自然之美，品味语言魅力，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教学。课后，来自巴雅尔图乌硕学校、乌兰哈达学校等多所学校的教师围绕课堂教学交流心得，共言共进。巴雅尔图乌硕学校教师赵新莲。
5: 在互听严苛交流中补齐教学短板，提升业务水平，也在互帮互助的相处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民族团结。
4: 由鲁北第二小学先导组建的第六教育集团涵盖城乡7所学校，其中包括蒙古族聚居区学校及保留游牧习惯的牧区学校。通过跟岗交流、通台研课、资源共享等方式，推动各民族教师广泛交往、深度交融。扎鲁特旗鲁北第二小学校长龙国庆。
6: 深化校际研学交流与实践交融，打造共享文化与思想建设阵地，创新数字化教学同频教育教学活动，推动集团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4: 在黄花山镇种植户陶国平的葡萄种植大棚，陶国平正带着几名同为大棚种植户的蒙古族、满族、回族等邻里查看作物长势，

0: 手把手传授蔬果、定穗等关键种植技术。陶国平
1: 在一块儿干事，一块儿相处，实实在在的你拉近了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大家在一起呢，处的都跟一家人似的。
0: 黄花山镇依托大棚特色产业，搭建起各族群众生产互助、技术互通、利益共享的平台。如今，黄花山镇建成84座连片大棚，年产值达260万元。
2: 十一假期，内蒙古多处红色文博场馆迎来研学参观热潮，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把革命旧址转化为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参观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3: 在通辽市开鲁县麦兴纪念馆多媒体厅，轻触电脑屏幕，大刀进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瞬间迸发。这首诞生于烽火岁月的抗战歌曲，历经89载春秋，依然激荡人心，令人心潮澎湃。十一假期，亲子家庭和年轻人成为这里的主力军。游客夏恩江：
4: 我深深地感受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发扬革命先烈的精神，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3: 新安盟各大红色地标同样热度高涨，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五一会址、乌兰夫办公旧址等一馆三址景区游客络绎不绝。当地优化升级智慧导览、自助文创等服务体验，以沉浸式游览丰富红色历史，让红色文化可看可感可学，让红色精神在喜庆氛围中薪火相传，浸润人心。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副馆长方威：
5: 依托红色地标资源，让更多人在节日氛围中感悟红色精神，让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6: 连日来，呼和浩特市五塔寺博物馆举办了塔灵清音，即五塔寺及文博主题活动，将古建文脉与国风民乐创意市集相融合，让百年古塔在国庆佳节焕发新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3: 琵琶弹奏《我和我的祖国》在古朴院落内婉转响起，乐声萦绕古塔飞檐，穿透庭院秋风，温柔诉说着家国情怀。琵琶声落幕，灵动清脆的手碟表演又接续登场，空灵韵律与古建静谧氛围完美交融，一步接景，入耳接韵，吸引来往游客驻足聆听、拍照打卡。游客何女士：
7: 这文创作的特别好，绕了一圈之后感觉这古建筑也特别的好。
3: 本次活动依托五塔寺深厚的历史古建底蕴，以金刚座宝塔为天然实景舞台，创新打造沉浸式明月音乐会，让游客漫步古院之间，尽享灵音婉转、月景相融的雅致意境。呼和浩特市五塔寺博物馆社教部主任杨蕊：
8: 通过演绎展演、特色市集相结合的形式，为文博文化传播赋能，让古建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
2: 金秋时节，新安盟各地稻鱼综合种养基地迎来丰收季。今年全盟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面积13.8万亩，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敖敏、图雅的报道。
9: 在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郭朝明家庭农场的稻田里，稻浪翻金，鱼跃水面。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手持渔网穿梭田间打捞稻田鱼。农场负责人郭朝明：
10: 今年我家依托稻田共生模式，种了有820亩稻田，投放有4100多斤吧，相信今年有稳定的好收成。
9: 稻鱼综合种养是一种高效生态的立体农业发展模式，稻田为鱼类提供天然栖息、觅食、生长的生态环境，鱼儿在游动中疏松泥土、净化水质，排泄物化作天然有机肥，促进水稻根系生长和肥料分解。今年6月投放苗种后，农技人员不定期深入田间，实地查看水稻长势，比对鱼苗体型，精准掌握稻鱼生长状况。乌兰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水产股工作人员范文宇：
11: 目前鱼苗长势不错，这套种养模式既能提升水稻品质，鱼的产量和成活率也得到保障，现已全面进入丰收采收期。
9: 作为扎勒特旗的鱼米之乡，努文牧人乡今年组织72户农户集中投放夏花春片鱼苗70万位，经过田间培育，水稻亩均增产20到30斤，综合增收300元。努尔木人乡副乡长苏都比利格：

0: 预计渔产量达20万斤左右，农民增收达80万元左右。我们将继续做强生态养殖产业，让好米好鱼打出名气，切实带动更多群众增产增收。
1: 请听简讯。国庆假期第四天，内蒙古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30.08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6.03万人次，同比上升9.12%。
2: 从10月5号起，内蒙古降水趋于结束，大部地区转为晴朗天气，同时气温逐渐回升，大部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升至20度以上。
1: 10月1号到3号，乐动包头金秋车展嘉年华举行。据统计，共有20000人逛展，现场成交金额536万元。
2: 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柳河村柳河护建品牌近日入选融入内蒙古同心建家园，促进各民族护建发展优秀品牌。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5: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明出游蔚然成风，影院热度攀升，多元文化消费激活假日经济；
6: 市场监管护航国庆，稳物价保安全，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
7: 乌镇旗煤化工向高端进阶，点煤成精培育新质生产力。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明出游蔚然成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奋聪、曹磊的报道。在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一名3岁小朋友主动捡拾沿途垃圾投入垃圾桶。小小的善举彰显文明力量，爱护环境的意识从小萌发。动物园里随处可见文明游园理念深入人心，不投喂动物，不大声喧哗，自觉维护园区环境，成为广大游客的自觉行动。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王婷，
8: 做了一些文明标识的引导，还有我们工作人员语言上的一个引导，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游客对于这个文明旅游的一个认可。
7: 金秋时节，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古韵悠悠，游人如织，园区内各类沉浸式情景演绎轮番上演，生动再现地域民俗风情与历史文化底蕴。游客们自觉排队有序观演，在感受传统文化与实景演绎独特魅力的同时，游客以自身的文明举止为园区增添了一道动人风景线。同时，园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不断释放消费潜力。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工作人员杨富佳，
9: 推出了旅拍、文创产品售卖、骑马射箭体验，以及还有夯夯传奇水上乐园项目。那在柳树湾村呢，我们也配套了特色餐饮，同时园区内清华苑可为游客提供住宿服务，构建起体验加购物加餐饮加住宿的一站式文旅消费体系，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有效带动园区内二次消费，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6: 假期里，不少市民走进影院观影休闲，各大影院人气攀升，优质银幕作品点亮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假日消费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曾维央、任雪岗的报道。2026年国庆档电影题材丰富，制作精良，涵盖悬疑、喜剧、治愈及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如年代探案故事《神探之痕迹》，关注银发群体情感与生活的活色生香，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多样的供给、舒适的环境，让观影成为市民假期休闲放松、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电影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持续向好的态势。市民李敏，
10: 趁着国庆假期休闲放松，特意约上几个朋友来看电影，然后再在附近的商场逛一逛。我觉得相对于长途出去旅游的话，这样更加便捷一些，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休闲的方式之一吧。
6: 市民索宜新，
11: 今年国庆档的电影质量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类目也有很多，我们是很愿意走进影院来支持国产电影的。今天我就打算带着

0: 我的孩子们来电影院一起看看喜剧《什么意思夫妇》，没有提前看剧透，还是比较期待的。
1: 观影热潮不仅反映出市民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有效集聚商圈人气，带动周边餐饮、休闲等业态联动消费，激活城市假日经济。为保障观影体验，我市各大影院科学优化排片结构，开展设备检修、消防排查、环境消杀等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安全、有序、优质的观影环境。康巴什横店影院值班经理陈佳琪：
0: 假期期间，我们大幅增加黄金时段排片，整体上座率、观影人次稳步提升。观影人群主要以家庭、学生为主。活动方面，我们推出了幸运签不停的活动，市民可以在线上做任务，获取幸运签的抽奖，有机会获得观影券、周边盲盒、零食等奖品。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优化服务，助力更好地满足市民高品质、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1: 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人员在国庆假期深入商超餐饮一线，查价格、查库存、查安全，确保粮油肉菜货足价稳，消费环境安心放心。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杨真的报道。在杭锦旗各大商超，蔬菜水果、鲜肉蛋奶等各类民生商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杭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重点对商超、农贸市场开展全覆盖巡查，仔细查看米面、粮油等区域的商品价格、保质期，从源头守好节日物资防线。杭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悉尼二所监管人员张在勤：
2: 目前我旗粮肉菜奶等民生商品库存充足，整体市场保供形势平稳有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节日全天候巡查频次和监管力度，全程护航节日市场秩序。
1: 在鄂多克前期，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农贸市场、暖城集市，对海鲜、肉品、果蔬开展质量和价格监测，守护百姓菜篮子、米袋子。鄂托克前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敖勒赵旗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席飞：
3: 全力保障辖区粮油肉菜等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切实守护群众节日期间购物安心、消费放心。
1: 准格尔旗执法人员走进万通农贸市场，开展专项检查，仔细核验经营资质、进货台账、肉品检疫证明，严查过期、三无食品，同时检查计量器具和明码标价，规范经营秩序。目前，全市聚焦集贸市场、景区周边，在食品安全上加大抽检频次，严打非法添加、来源不明等行为，严查牛羊肉等商品天价销售、过度包装、缺斤少两等现象。同时畅通投诉举报，全链条把关物资储备、食品安全，让群众过一个货足、价稳、放心的国庆假期。
4: 一块煤能值多少钱？在五审期，答案正在被不断刷新。从千元级的烯烃再到十万元级的碳纤维，五审期现代煤化工产业正沿着产业链向高端攀升。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马天娇的报道。在苏里格经济开发区纳林河新材料产业园，慧能卓正煤化工项目34个装置同步施工，8000多名建设者抢抓黄金期推进设备安装，部分装置已进入吹扫试压。内蒙古卓正煤化工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陈秋生：
5: 土建工程完成了接近95%，安装工程完成接近80%，完成了我们一期工程整体项目建设的72%左右。
4: 该项目总投资590亿元，一期投资245亿元，规划生产聚甲醛、聚乙醇酸、甲醇、乙醇、醋酸等30多种产品，预计2027年上半年机械竣工。不远处，图克项目区的新金山碳纤维年产3万吨大思树碳纤维项目一阶段已实现投产，首阶段建成2条生产线，年产6000吨48K、60K 等规格大思树碳纤维。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单吨价格从千元级跃升至10万元级，填补了内蒙古大思树碳纤维规模化生产空白。内蒙古新金山碳纤维有限公司运行部副经理胡国庆：
6: 目前我们这边两条线正在稳定运行，然后另外八条线正在建设，目前就是土建的进度已经完成了70%。我们的计划是明年分阶段投产，然后投产以后我们将总共是具备30,000吨的产能。
4: 目前物审旗煤化工产能接近1400万吨，占全市一半，成为国家四大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中的关键板块。一块煤的价值正沿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攀升，为资源型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写下点煤成金新注脚。
7: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大白天在路上听一首歌觉得也就那样，但是晚上关了灯啊，插上耳机，一遍再一遍的重复，就对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听觉感受。那些白天装作不在意的情绪，在夜晚会自己跑出来，堵在胸口说不出来。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这么首适合在夜深人静去听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齐秦的这首《火柴天堂》，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整个人就被拉回去了。齐秦的声音有一种说不清的时代感，现在的录音技术再先进也录制不出当年《火柴天堂》的这种味道，那不是技术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

适合夜深人静来听的歌，这首歌是吕方的《朋友别哭》。吕方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在录音棚里对着麦克风的表演，更像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对着一面镜子唱给自己听。越是轻描淡写的唱法，越是能够让人觉得他在说一段心里话给你听。

张学友情书，张学友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知道是谁。那个年代的录音没有现在这么的精致，能听到呼吸声，能听到有那么一点点的噪声在这首歌里，但就是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让人觉得唱歌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跟各位整理了这么几首适合在夜深人静独自插上耳机去听的歌。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杨千嬅的《明日再会》。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多大呢？我猜当时只觉得旋律好听，后来工作了，恋爱了，失恋了，某天你把它突然间翻了出来去听，就会觉得好像这首歌曾经跟我相识过，突然你一下就懂了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心境。有些歌不是写给当年的你听的，是写给未来的你。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

积极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这样放
2: 完了，
1: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渲染紧张气氛，做出悬疑惊悚效果，这是很多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拿手好戏，因此也就诞生了很多深受观众好评的高分经典电影。那么在本周的节目之中，我们就为大家分享7部高分经典影片。